0: 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1: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0: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当上。
1: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
0: 嗯，
1: 那地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0: 对。哇，自接自扣，三分纽克。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三分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攻，另外他的攻的状态也不错。
1: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0: 所以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1: 尤其是在一次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0: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1: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0: 是的。
1: 现在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0: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哦，莱昂上了，
1: 换莱昂来发球了。
0: 对，三分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1: 看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0: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1: 是的。
0: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1: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0: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1: 哇，看球有点近，保护。
0: 哇，波兰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不能让莱昂只上来发一次。
1: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0: 嗯，
1: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0: 这是莱昂的绝对能力。
1: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0: 成功了。莱昂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赚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1: 你来了吧，哈内斯发球轮，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0: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哇、wow, 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1: 这轮一波三折。
0: 嗯，留下

0: 来了，
1: 是的，发球匹配上了，
2: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
0: 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1: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0: 他这个球确实应该是复工的，这个复工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0: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0: 这个球是萨马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1: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0: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1: 是
0: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1: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0: 也失误了。
1: 你看，在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0: 不手软，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在腾森的调配下，可能太难
0: 了。拦防，对。
1: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0: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萨门纽克稍微开网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1: 这也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0: 上不来了，
1: 只能靠萨门纽克自己打。
0: 这一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1: 是的，
0: 始终在围绕发球。
1: 也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0: 嗯，这一局还很难讲。
1: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三分。
0: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弗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萨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哇，
1: 腾森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0: 对，
1: 调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感觉没上好，
1: 是已经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0: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1: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0: 是
1: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1: 博瓦斯被拦，
0: 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1: 是的，
0: 波兰队这个一传起得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

0: 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1: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2: 是的，二三平，
0: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效拦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23。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2: 是的，
1: 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的时候，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布兰德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布兰队挽救局点。
1: 但是换上切普林来保障一传，
0: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啊？
1: 塞门纽克的发球。发的不错，哈内斯
0: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1: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0: 对，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布兰德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1: 25平，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0: 对，
1: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0: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1: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菜飘球的环节，
0: 嗯，
1: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0: 是，接下来是
1: 哈内斯
0: 的发球，好，最后人一传顶得不错，而且四号位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弗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讲究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

0: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2: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脸上也是贴了一个创可贴。切普林的发球，
1: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2: 是，好歹上局赢了。
1: 对，好歹赢了。
2: 塞米纽克的发球，波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还是继续用塞米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1: 麦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2: 是，
1: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然后弗纳尔示意要挑战。弗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拦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2: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边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不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1: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2: 3.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特·滕克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1: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波兰队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2: 瓦兹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1: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2: 从第三局开始，波瓦兹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1: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

0: 这下波兰队篮网做得不错，
1: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所以说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0: 嗯，二传马上转移，
1: 是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0: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副攻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副攻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1: 是，
0: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1: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0: 还有你像他这个副攻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副攻的移动包括篮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1: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0: 对，
1: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0: 这麦克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1: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适应条件，
0: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1: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点跳发上去走，
0: 或者像那个彭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1: 这适应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0: 嗯。
1: 雅库比沙克
0: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1: 波兰队的机会，森米克上球，
0: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1: 是，看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0: 那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1: 但是目前来看，这些已经是不灵了。
0: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1: 换莱昂打接应。
0: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1: 莱昂上场。
0: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1: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0: 有意思，
1: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0: 对，不过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1: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0: 对，
1: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0: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1: 是的，
0: 那条件摆在这儿，
1: 上来发球就有效，
0: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得太靠前了，
1: 是的，莱昂跟得很往前，
0: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1: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0: 哇，高点的快攻，
1: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0: 对，
1: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0: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1: 是的，
0: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0: 哇、哦，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西线得分。嗯，钱普林，
1: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了，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0: 是。
1: 被拦回来了，
0: 然后霍尔被拦，
1: 十三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进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2: Okay.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场上的观众队，大家来换一换脸。
1: 十三平，刚好是十三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有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1: 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替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0: 赵良
1: 没问题，打手出界，
0: 然后霍尔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美国队换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三分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三分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得分，这也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三分纽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1: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抄手了。第一位得分上20的球员，
1: 哈内斯是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1: 不讲道理，
0: 有高度就是好，
1: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0: 对。
1: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比沙克的发球，
0: 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1: 是，
0: 哇，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

0: 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1: 哈内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0: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1: 是，这也是顺势而为啊。
0: 嗯，弗纳尔扫尾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篮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1: 是打了一个中线，
0: 弗纳尔拿到了12分，狼发球失误，
1: 哈特克2006年一个小将
0: 上来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嗯，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1: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0: 对，
1: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0: 嗯，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 一传到位了，
0: 快攻20-20，
1: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0: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1: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0: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1: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
0: 嗯，
1: 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0: 是的。
1: 越发越狠。
0: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1: 我让罗宾逊来加强篮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的不错。
0: 哦，塞门纽克
1: 扣在了界内，
0: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1: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0: 哇，压线了。
1: 没包住，
0: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1: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0: 给弹网接外，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0: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在组织，有战术攻了，给没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1: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0: 对，
1: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0: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两点攻啊，再给快攻。
1: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4局比赛的局点。
0: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1: 科门达的发球，
0: 然后到前排了，
1: 这飘球，
0: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1: 波兰队的机会，
0: 然后在四号位强攻，美国队有效拦网。哇，最后是莱昂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1: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是也是不高。
0: 对，
1: 塞门纽克的发球，
0: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格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1: 是，还是麦克亨利，
0: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1: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0: 3-44。他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5，
1: 对，3-52。还是3-53，
0: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59，
1: 还有一个3-59吗？
0: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自由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1: 安德森稍微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0: 高低差拦网，
1: 对，两手直线结合步，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0: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1: 是，尤其是接应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0: 哦，波兰队有反击，
1: 莱昂，
0: 莱昂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1: 还有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0: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1: 是，
0: 他的体能效其实是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1: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0: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1: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

0: 坎内斯的发球
1: 界外了，
0: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1: 这下真对上了，
0: 是
1: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0: 就看谁能发出来，
1: 都没发出来，好，
0: 等下一轮再战，
1: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0: 一传顶的不错，找莱昂，
1: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0: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就让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1: 嗯。
0: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前四号位状态不错。
1: 对。安德森还差三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世涯、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0: 还是莱昂过渡，
1: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弗纳尔斜线定地板。
0: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1: 我觉得弗纳尔和塞梅柳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0: 是的。
1: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0: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五局出现了失配。
1: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0: 是，毕竟他两个副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1: 对。弗纳尔球发的不错，莱
0: 昂
1: 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0: 到了第五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1: 这个球太难打了。
0: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1: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四米线上。
0: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内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1: 啊，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0: 是，塞梅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1: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0: 莱麦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1: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0: 是的。
1: 波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啊，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1: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副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0: 是。尤其是副攻本身身高又很高，
1: 对啊，
0: 一个2.1米，2.17米，
1: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0: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副攻，但都失误了，所以一直。

0: 都没太敢给。
1: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0: 是的，
1: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副攻线打出来了。
0: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1: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0: 是，
1: 快攻没有打下去，莱昂四号位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0: 进攻出界，
1: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0: 是，可以看到滕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1: 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0: 是，
1: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0: 还是找副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1: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0: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1: 莱昂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0: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1: 是的，
0: 在第5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1: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0: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1: 哎，一个轻打，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0: 是，
1: 莱昂是在四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0: 是的，
1: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5个冠军点。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0: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1: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0: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1: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0: 没有打到，
1: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的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3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 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3: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转播。您看到的比赛呢，是男篮小组赛第一场，伊朗队对阵卡塔尔队。从时间上来讲啊，这也是这一次亚运会所有项目当中最早开始的比赛。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距离亚运会的开幕式呢，其实还有9天的时间。这一次的第20届亚运会将会在9月19号进行开幕式，而在开幕式前9天，男篮的小组赛已经是如期举办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男篮小组赛的第一场啊。今天呢，其实总共是有多个竞赛时段，最早的时段是上午10点钟，之后呢，一直到晚上7点钟啊，总共是有4个时段。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男篮小组赛的基本赛制啊，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总共是分成了3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队伍，每一个小组的前2名以及综合成绩最好的2个小组第3晋级到8强，再进入到接下来的淘汰赛。今天伊朗队身着的是浅色的比赛服，他们的对手呢是卡塔尔。两支球队从目前的世界排名上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啊。伊朗队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8位，卡塔尔队呢是在74位。镜头现在给到的这一位就是卡塔尔队的主教练啊。那现在呢，卡塔尔队还是有比较多的规划队员，但是大家相对熟悉的古德温啊，这一次并没有出现在卡塔尔亚运会的阵容当中。迈克尔·刘易斯、赛杜、乌斯曼·迪昂、博扬、杨气奇、西马加萨，这是卡塔尔队的首发。伊朗队这一边，5号谢希，14号卡泽米，再然后是排了一个相对高大的组合啊，阿加、詹普尔、蒙吉还有贾法里。

再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之前的在亚运会男篮上的战绩情况啊。那么伊朗队呢，总共拿到过两枚银牌和三枚铜牌，在过去已经完赛的19届比赛当中呢，参加了12届，缺席了7届。他们早在第一届比赛就已经站上了领奖台啊，当时是拿到了铜牌。再然后呢，是2006年到2018年连续4届登上领奖台，分别是拿到了两枚铜牌和两枚银牌。当时应该说是那一支伊朗队黄金一代，巴赫拉米加上哈达迪，球队是非常非常的打得有章法的。卡塔尔队呢，则是总共参加过7届比赛。当时1978年是在亚运会篮球的首秀，当时呢只拿到了14支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第14名。再然后从2002年开始连续参加了6届比赛，最好的成绩是2006年夺得了银牌。除此之外呢，其他的5次啊连续参赛的成绩，1次第5，1次第6，3次第9，上一次在杭州亚运会拿到的成绩是第9名。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这场比赛是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第一场，由伊朗队对阵卡塔尔。现在正在运球的，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的，这就是卡塔尔队。两支球队的平均身高只差1厘米，伊朗队稍稍高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说，双方的这个身高分布是比较接近的。从比赛经验上来讲啊，伊朗队平均年龄要比对手大1岁多，那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啊，这样一个参赛年龄。横传球被断，那但是速度推不起来，再往前给啊，这个防守跟得比较近。现在持球的是迈克尔·刘易斯，就是刚才这个2号选手啊，规划球员，出生于美国。这个球投了一个三不沾啊，中投三不沾并不多见。加法里，哨响，觉得开局就咱们看这个1分多钟啊，双方进入到比赛状态不算快。而且由于也是第一天早场，又是小组赛，所以您看到现场的观众其实也并不多。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爱知国际竞技场，这是一个能容纳17000名观众的一个大型的比赛场地。亚运会篮球的比赛呢，都会在这个场馆来进行。卡塔尔队在组织阵地战的时候，他们的落位提的是非常靠上的，进攻发起往往是在三分线再往外2米啊开始，很强调空间。这个其实与我们刚才提到这支队伍有很多名规划队员打法上还是有关联，就是球队呢这些队员并不是从小接受的训练体系比较一致啊，所以呢可能也需要更多的个人能力的发挥，更多的还是凭借着这个核心的持球点啊，你像现在的这个迈克尔·刘易斯，需要靠他的个人能力打起。哦，这边是一个反向的艾弗森横切，挡拆换防，有一个延误，再换到篮下。相对来说，伊朗队的队员呢，从小到大啊，包括到了职业队啊，接受的这个篮球训练的体系，包括竞赛体系比较一致。这是刚才上一回合快速转换当中的一个追身的三分球，阿加詹普尔投进。

嗯，好球，可惜啊，前面的速度挺快，最后这一下子还是被防守完全罩住了。DJ 在要求，沟通的不太好，再给好球。内线的从绝对高点上来说，卡塔尔队这边五号恩多耶塞杜力量上是非常强的，其实绝对身高啊也就2米03，但是你看这个身形啊，比自己的进攻对手这样是粗一圈。横传球断球了，再上，打得太小了，好球，这是个人能力了，迈克尔刘易斯。卡塔尔第一节展示出来的打法上，要么然刘易斯持球打，要么然的话呢靠塞杜内线的威胁，有一内一外两个核心点。大范围转移，大空位机会，没有选择投。这是原因刚才这个14号的伊朗队的队员卡泽米。三分球把握性不大，其实刚才这个球投啊真是个好机会。麦克刘易斯把问题想的有点简单，再转换，再给底角点一步，运一步再投，节奏不错，但是篮筐没成全，弹筐而出。伊朗队在2025年的亚洲杯上，当时是拿到了铜牌，相当程度体现出这支球队的一个实力啊。但是现在这个第一节前半段打的确实不是亚洲杯铜牌该有的风采。卡塔尔队呢，在2025年的亚洲杯获得的名次是第13名。挡拆若延误，中路下顺射线。这位是卡塔尔队的主教练哈坎德米尔。这位是伊朗队的主帅，希腊人马诺洛普洛斯。希腊篮球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他们这种防守的坚韧性，包括进攻的团队性上。打得太小了，好球。萨拉尔蒙吉，球队的中锋，2米04的身高，臂展是不错的。点切出来，给包夹罚球线，好，哎呀，这个球啊，传得不太舒服，很好的一个能给空接的机会。萨拉尔蒙吉刚才呢背身有一个勾手进球，也就扛不进去，出手怕被封盖，这球躲了，但是长篮板。相当混乱的一节比赛，抢断又反抢回来，球权还在伊朗队这边。外线投篮不进，但是啊争抢篮板卡位的时候

0: 候，这边有无球的犯规。因为亚运会的这个男篮比赛是在开幕式前9天，所以其实赛程上并不算密集啊。小组赛呢，总共就打3场，这场打完之后呢，两支球队都可以休完整的一天，再去打后面的一场球啊，没有太多的背靠背。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个好事吧。您光看这个第一节，真的是现在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相当慢。充满了混乱的一节球。球衣都拽破了。
1: This is official warning. This is official warning for the coach.
0: 17号，阿加詹普尔换下，可能需要更换一下球衣。在打15挡拆之后防守有延误，这就是给自己上难度。但是反应很敏捷，反抢回来，迈大步上篮，这劲使横了，但是球权还在。挡拆往下给，空间真小啊。目前呈现出来的观感啊，就是双方呢就像一个没有上润滑油的机器一样，你能感觉到球队双方都有自己的技战术的打法，但是这些衔接的地方做的就不够丝滑啊，总是需要看得很清楚之后再做处理，没有说这种球领人领得很舒服的这种球场瞬间。包括现在运动员，我觉得整体上这个身体也没有完全的热起来吧，这个运球的速率啊也不够快。弧顶，大个子往篮下给快速转身，协防来了上抢，这次是抓住机会。卡塔尔队打到阵地战还是需要更好的空间。这转身真漂亮，进球的是4号，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德，这是一个身高1米90的前锋队员。在职业篮球当中，其实打3号位1米90个子不算高。伊朗队的进攻回合，好球！伊朗队除了开局有一个追身的3分之外啊，这几次三分球都没有投进。穆萨回球出来，萨曼，萨德给到底角，弧线真高，这球是大，投了个过桥。

0: 好球，结果格林空接得手啊，拿两分。您看到伊朗队在转换当中还是有想法的，您看他现在拿到九分球，有一个是追身转换的三分，还有一个刚才这样的空接，球队也就是目前得分超过一半来自于转换，速度这就推不起来了，防守已经四个人站在三分线内了，再转移，这个动作变形了，其实是很好的机会，卡塔尔队传歪了，抢断给到跟进的队友到篮下，哎，这个上篮脱手了吧，左手的上篮，这个投篮差的也多，我觉得对于两队来说都可以考虑的打慢一点啊，再打出一些内容来，现在呢打的是热闹的，但是技战术上不是很合理，萨拉尔蒙吉上罚球线，萨拉尔蒙吉也是这一支伊朗队的队长，打平，第一节比赛剩下不足一分钟，伊朗队这个球我觉得前面防的都很好，加发力正面的去干扰消耗对方的时间，这都没问题，但是最后想要去回手掏的话呢，下手这一下其实危险特别大，那这种断球想要去断到必须得臂展特别长才行，不然的话你重心稍微一往前躯干一靠到对手的裁判可能就立刻就想哨了，哎呀，球传的差太远了，低位没选择给，其实刚才给是个机会啊，之前这位置是进过的，换到另外一侧，但这个空间也不好，往篮下给，第一下没拿稳，又丢球了，那这球没出界，不错，看看能不能控制住啊！进攻时间也不多了，再给，直接投，短了，命中率相当低，失误相当多的一节比赛，双方第一节啊10-10平，加起来拿了20分。我们稍事休息吧，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0: 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啊。实话实说，这是技战术质量比较高的，比较低的一节球啊。双方第一节比赛呢，各项命中率都很低，然后失误数就非常多。两支球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找到自己的感觉呀。但是至少比赛还是焦灼的，看看能不能他们在这样的对抗当中吧，慢慢找到自己的手感和节奏。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了。外线大空位的机会啊，但是不进也没关系，因为伊朗队这边呢又是没有拿好球。哎，伊朗队啊丢了球权也没关系，卡塔尔队又送回来了。两队现在这球打得心神不宁的，这个球是卡塔尔队的十号穆萨，在接球之前其实就想着如何去接下来处理了，但是对手稍微碰了一下球，带着一个折转，然后自己就没拿稳。刚才拿球的这个十号穆萨非常年轻啊，2008年的小将，打一号位，篮球场上五个位置其实最需要时间来去培养的就是一号位啊。外线，球进，好球，三分线外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个球我觉得还是胜在投的果断。12号赞盖内做一个守地手。卡塔尔队现在其实应该加快自己的传球的速度啊，因为目前伊朗队应该加快自己传球的速度，因为卡塔尔队的防守策略很清晰，你做挡拆的话我就有一个延误，如果你要传球慢我甚至上包夹，那这时候只要球你能够传出来，不往篮下传，你往这个外线自己球队的第三高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锋线上的队员的角度来传，然后无论是这第一下传球还是传完之后再传球，那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一个空位的机会。可是伊朗队呢现在这几个传球呢都是比较犹豫啊，是拿到球再看再传，慢了这个0.几秒，防守其实就罩住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队基本上进攻起手是还是要围绕着挡拆来做起的，挡拆你看有延误，再出球，这球传的质量不高，再传出来其实刚才的这个机会已经没了，又是失误了。哦，这有一个滞空，好球，跟进的时候补篮，迈克尔·刘易斯示意说这个球对手对我有犯规，你应该作为裁判看到，跟裁判表达也是有点激烈啊。

假如伊朗队迟迟找不到进攻的感觉的话，那让卡塔尔队打起反击来，我觉得卡塔尔队还是愿意比赛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卡塔尔队的队员个人进攻能力还是比较强，这就要看主教练的这个本领了。我们是能够看到伊朗队有着比较不错的这种团队性，而且他的这一波队员呢也都是从小到大大量的时间在一起打球，彼此是应该有这样的默契啊，能够打出来快速的传接配合。

马诺洛普洛斯教练，刚才这个暂停叫的时机是恰到好处，看看暂停之后的效果如何。 迈克尔·刘易斯，比较典型的一个美式的后卫。迈克尔·刘易斯的身材并不高大，身高没有上1米9啊，只有1米83。那这就意味着他需要空间，需要提速啊，才能发挥他的杀伤力。好球，冲过一个前场篮板。 而且我觉得刚才这几手外线的传导还是有提速的啊，传接球是变快了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对于伊朗队来说啊，就是什么时候能把球投进了？刚才这几个战术的选择，我觉得没有问题。打得太小，前场球。 因为双方现在打出来的内容呢，自己也都不太满意，所以呢，队员们的心情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能看到，在无球，两边啊，这个对抗其实是在变得更加激烈的。 包括一些这种小动作啊，也是比较多。哎呦，违体犯规！这个球吹的是27号阿卜杜勒哈利姆吗？ 我们现在这个投篮犯规没问题，我们看画面上面这一下，像是一个摔跤动作的这样的一个球场瞬间。双方队员其实也是在给裁判出难题，这才打到第二节上半段啊，两边的这个情绪呢就。 有点失控，裁判必须要通过频繁的响哨啊，要告诉两边的队员冷静下来，请按照篮球的规则去进行打球。

两罚中一。中央裁判刚才看的是迈克尔刘易斯的这个投篮被犯规，所以呢给了两个罚球。然后呢底线裁判看到的是卡塔尔队的27号

阿卜多勒哈利姆的违体犯规，给了两罚一掷。伊朗队前场球权，五分的分差，两边刚才这个各自两次罚球啊，都是进一个，分差没变，给的不错，嗯，走步。传球的意图我觉得都是好的，就是传球也好接球也好，他总是慢这半拍，就不在自己的节奏里面。对于球员们来说，像这样的技术动作千锤百炼，它是一种肌肉记忆啊，它不是说我现在靠大脑能不能想清楚，而是我自己整个身体的这个本能反应啊，能不能帮助我做到。迈克尔·刘易斯刚才拿到了分数之后，这一边哎呦小心投篮犯规，快攻扣篮的时候，伊朗队的十七号阿加·詹普尔在后面想要去封盖。伊朗队有点进退失据啊。两次罚篮如果罚进的话，分差就拉开到两位数了。这是上一回合。上一回合迈克尔·刘易斯的三分球，九分分差。传球看着都软绵绵的，每一个传球看起来都很容易被对方抢断。嗯，好球，这倒是逼到极致情况下的个人能力的灵光一闪，阿加詹普尔。阿加詹普尔具有外线投射能力的大前锋。切得很准，又是无谓的失误，反抢回来，这样的场景出现了不止一次了。大范围转移，再投，好球，阿加詹普尔。伊朗队打出来目前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四号位啊，刚才是连续啊，第二节一左一右两个三分球。嗯，进攻犯规，又是把对方放倒了。篮下这边啊，两边也是撞上，哎，这是一个算是暴力动作了，肯定会吃违体的。是的，立刻给了违体犯规，这次违体犯规给了24号乌斯曼迪昂。因为篮下的这次冲突呢，和乌斯曼迪昂是没有关系的。先是这一下，然后两边撞在一起，旁边侧面推过来。这是前面的这一次进攻犯规，进攻犯规，乌萨马阿尔法。

队的24号乌斯曼迪昂，27号阿卜杜勒哈利姆，这一节比赛各领了一次违体犯规。刚才这一个回合里面，卡塔尔队快速积累了两次犯规，先是这个进攻犯规球权转换，55号，既犯，三个裁判，一人跟技术台交代一个犯规。也是难得一见啊，刚才这两三秒之内，篮球场上能够出现的三种犯规类型都出现了，进攻犯规、技术犯规、违体犯规。刚才给计犯的这个手势没太看清，不知道是不是给双方的计犯。罚篮不进。阿加詹普尔，是球队追分过程当中的功臣啊，这两个三分球太重要了。那刚才那个计犯就是双方计犯，所以也不罚。这样的话呢，就是违体犯规之后的两罚一掷，边线球、前场球权。换下11号海达里，换上贾法里，这样的话提高球队的高度。顺步，这球防守横移这一下很关键，再给篮下，进攻24秒为例，这一回合卡塔尔队防得非常非常好。伊朗队我觉得经过了刚才这一段混乱之后啊，他们现在进攻的节奏比之前要紧凑很多了，但是刚才卡塔尔队真的是寸步不丢，几个位置连续的传导球，错位防守都能够罩得住。伊朗队这边防守是挡拆绕过，因为卡塔尔队现在好像没有展现很好的外线投篮。哎，好球，罚球线往里一点啊，高弧度的中距离。这球非常非常难。点一下，麦克刘易斯脚下一滑，险些丢球，进攻时间还有，强行突破制造杀伤，站上罚球线。刚才我们从这个底线视角来看，这博弈的还挺有意思的，进攻人呢就是有意的我去找对抗，防守人其实预判到了

对方要来撞自己，想要躲，但是没有完全躲开，还是有一个接触啊。卷切接球给回来，挡拆没有挂住人啊，这球是把自己逼到了绝境啊。迈克尔·刘易斯要一个背身，运球没有运稳，伊朗队队员还是打得挺聪明的。知道裁判现在开始盯得紧了，那我第一下呢躯干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是当进攻人脚下站不稳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找对抗的机会。外线出手太快，迈克尔·刘易斯长篮板，好球好球，个人能力啊。卡塔尔队还是在围绕着迈克尔·刘易斯的这种打法给他制造空间的，因为我们说迈克尔·刘易斯呢他个子不高，个子不高的话他肯定需要更多的球场空间，所以你看迈克尔·刘易斯首先接球，这就是有两个大个子的掩护，然后之后的话呢他的射程很远啊，三分线外得有一米能出手，所以要求挡拆的话提的会很靠上。这一节卡塔尔队的进攻显然还是有起色的，他们一开始把这个分差拉开凭借的是快速的转换，现在打到阵地战我觉得心浮气躁的阶段也是过去了，场上的争议瞬间对于双方来说也是有一点点过多了，所以现在他们更愿意去打一场好球，沉浸在了这个篮球的攻防里面之后，两边的打出来的内容质量也提高了。镜头给到的是迈克尔·刘易斯，截至目前为止的一串进攻的集锦啊，你看打法还是很典型的持球型后卫啊，突破、中距离、投射，目前拿到了11分，7中4。进攻打得好，防守脚下也更快。迈克尔·刘易斯这回合防得相当不错。哦，但是这边呢还是伊朗队的大范围转移球，这回是14号卡泽米投进了一个3分。好像在伊朗队的进攻这个手册里面啊，传给自己的远端这是很重要的一环。他们今天好多的机会都来自于弱侧，大范围转移到弱侧的机会。你看还是离三分线这很远啊，3米呢，这挡拆就来了，再往中间给，这个球是要自己的结

0: 节奏啊，但是手感挺柔和，劲儿小了，回球也挺险的，差一点回场。挡拆包夹，还是一样的策略，但是是不一样的结果，战术还是打出来了。就像我们说的，伊朗队现在我觉得战术上已经能够打出想要的东西了，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手感能够稳定下来。大号三分，哦，卡塔尔队射程还是相当惊人。德扬杨气奇也是一位规划队员，底线附近的无球犯规。杨气奇，您看他的运球投篮和迈克尔刘易斯风格上就截然不同，很典型的接受了欧洲的篮球教育形成的这一身本领。阿加詹普尔啊，三分球投得好，罚篮倒是不太稳，这一节已经投罚丢两个了。哎呦，两罚不中啊！一个能三分球连续投中的队员罚球两罚不中，这也不多见。后场球，20.8秒，卡塔尔队来打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照例把球交给迈克尔刘易斯，迈克尔刘易斯上半场比赛得分上双，得分爆炸力是比较强的，几乎这挡拆提到了中线附近了。晃过来，这是一个小打大，晃过去外线机会，好球！卡塔尔队第二节比赛打得相当好，单节21分，这样的话呢，带着10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伊朗队啊，第一节10分球，第二节11分球，进攻上真的是有大问题的。我们也稍事休息吧，看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
3: 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

0: 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我要练出马甲线，
15: 我想讲究啤酒肚，
16: 我得吃清淡点了。
1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的比赛转播。今天是9月10号，距离亚运会的开幕式啊还有9天，而最最早开始比赛的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男篮的小组赛啊。这场比赛呢，也是本次亚运会所有的正赛项目当中最早开始的。今天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我觉得从技战术的含量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并不算多啊，可能第二节后半段还好一些啊，但是现在双方这个得分加起来才只拿到了50分出头。第二节的上半段，双方肢体语言上已经非常的暴躁了啊，已经出现了多次的这个违体犯规，包括技术犯规，双方其实并没有是在篮球的规则之内去打球。但是好在出现了这几个争议瞬间之后，双方我觉得还是心绪上稳定下来。卡塔尔队第一节和对手一样都是10分，第二节拿到了21分，在这里面发挥最出色的是他们的二号迈克尔刘易斯，11分球，得分上双。那么伊朗队这边的话，就是想打团队篮球，很多的配合也不错，但是命中率实在太……哎，好球，好球啊！迈克尔刘易斯，伊朗队第一节10分，第二节11分呐，这进攻效率实在是太差了。看看经过中场调整会不会有一些起色？我觉得伊朗队现在体现出来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们慢，就是运球也慢，然后呢，运球之后的传球也慢。虽然卡塔尔队进入到比赛状态也不算快啊，但是呢，他们的这一套打法就是围绕着自己核心强点迈克尔·刘易斯展开的，阵型站得非常的开阔，给迈克尔·刘易斯足够多发挥个人能力的舞台。侵犯圆柱体犯规。伊朗队今天其实小动作不少，你像这个球就是想要去逼出对方一个回场围力啊，然后一点点的往前顶，这个裁判看得清清楚楚的。抢断，前场3打3，这球是一个战术犯规。杨气奇上半场比赛投进过一个3分。转移再转移，机会不错，还是投不进啊。伊朗队今天这个战术跑出来的机会真不少，但是打进的机会是真不多呀。卡塔尔队现在外线的几个点我觉得发挥挺好，最突出的肯定是迈克尔刘易斯，除此之外他们四号萨阿德打得也不错，反倒是卡塔尔队努力的想把球给到他们大中锋赛杜，成功率并不高。好球，杨气奇。我觉得打到了这个份儿上啊，卡塔尔队的战术应该说是相当的清晰了。就像我们上半场比赛给大家介绍的，这支球队呢有很多规划队员，
大家这个接受的篮球训练体系也不一样，所以你说指望着进攻打出特别复杂的战术配合来，一是不现实，再一个呢也效率比较低，所以不如就是把这个空间拉开，充分的相信队员们处理球的能力。卡塔尔队的这个挡拆啊，经常能是在三分线外两米，然后他们的持球人呢往往是过了中线就原地运球，然后等待队友的跑位，充分的把空间拉开。刚才这个球其实也是来自于一上来迈克尔刘易斯的这个牵制力，然后呢再把球给到杨气奇。杨气奇虽然说不是一个绝对的持球点，但是他这个持球攻啊，运两下处理球，这个本领还是不错的，球也打进了。但是我觉得伊朗队的核心问题还是在进攻上，虽然卡塔尔现在自己的进攻打得挺好，伊朗队也没有说能够彻底的去掐住对手，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半场比赛只拿21分，想要去赢球那就太难了，因为打到现在卡塔尔队这个得分也没多少了。你看这球其实也是，这个球的话看起来是一个强行的一对一突破，但是为什么能够突破成功，就在于内线是一个真空的状态。卡塔尔队刚才呢萨阿德重心压低一步迈进去就是上空篮了。16分的分差，很大的分差了。伊朗队看看进攻上到底能不能打开吧。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了2分多钟了，一分没得。努力找的这个点，阿加詹普尔上半场比赛是准的，但是不够啊。低位一要球啊，立刻绕前。伊朗队这个防内线的意识还是很好。

杨七七，左手上篮劲儿小了，没能够把分差拉开到20。窒息啊！第三节打了快一半时间了，一分不得。低位要求，卡塔尔队觉得现在呢，信心上也是体现在外线上啊。你看好多组织球，内线有机会要他也不给。伊朗队这个球太亏了，太亏了，几乎防成24秒，剩下0.3秒的时候啊，被对手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迈克尔·刘易斯，我个人会认为迈克尔·刘易斯刚才这个球他真不是奔着造三分犯规去的啊，就是如果防守不贴那么近，他这个球也是这么起，因为没时间了嘛，出手之后只剩0.3秒了，结果呢偏偏防守着搭了这一下啊，手往上一搭，那就笑纳这个三次罚篮机会了，三罚中二，分差拉开到20。罚篮的机会，伊朗队可以通过罚球得分了。第三节比赛还剩下5分02秒，伊朗队在前面的4分58秒里面一分没得。第一罚不进，伊朗队今天罚篮丢了太多个了。第二罚罚进，5分钟的时间呢，只拿了罚球这一分。我觉得这球可能也能说明为什么卡塔尔队愿意把球再给外线处理啊，这内线呢好像处理球能力也不强。哎，好球好球，能够得分就是好的，伊朗队的12号赞盖内。

反击，第三节中后段现在打出一些东西来球很关键啊，伊朗队刚才几乎是在绝境的情况下，我觉得反倒是打得冷静下来了，这个分差呢也是缩进了不少，从之前落后这20分球啊，到现在只落后8分，其实也只用了2分多钟的时间。

队员倒地啊，这场比赛始终没有一种非常顺利的方式来去进行。

是队友啊，队友下落的时候手肘打到了面部啊。看这个五的位置大概是眉骨，在人的面部上的眉骨这个位置的皮肤是很薄的，这也是非常容易破的一个位置。好难，这个欧洲步有点难。空位，节奏不错，哎，还是偏右了。这是一次封盖。点一下，哦，这一个大抛头啊！

0: 第三节比赛结束啊，十分的分差，我觉得伊朗队呢还是多少找回一些感觉来，不过分差也没有本质上太多的变化。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第四节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比赛继续啊！第三节比赛可以说分成了截然不同画风的两段啊。前面的时候呢，卡塔尔队还是比较快的，找到了比赛的感觉，而伊朗队这边的话是4分58秒，一分没得。后来通过一次罚篮拿到一分之后，球队呢在落后20分的绝境下，我觉得反倒是能放松一些，也打出了一些有节奏的攻势。上半场比赛双方就是带着10分左右的分差，那其实第三节打完这个分差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10分球。嗯，好球。哎呀，这个球啊打到篮板的侧沿啊，战术犯规。从目前来看，这一支伊朗队啊还是要凭借外线多拿分的，他们没有一个内线上绝对的强点，包括他们很多四号位都是属于空间型的四号位，所以现在呢落后这10分球，对于伊朗队来说防守是前提，得防得住，防得住之后的话要把节奏打快一点，然后去抓一些外线的机会啊，才有可能把这个分差破近。好切球，第一下球没有拿稳。抢断10-9，与其说是两边今天下手切得准，倒不如说是对方是真往自己手里送了，非受迫性的失误挺多的。说话间伊朗队再进一个3分球，这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信号。挡拆换防，卡塔尔的这球打得挺聪明啊，这个选择把球给到弱侧之后，然后再去要对方防守轮转换位的时候留出的空间，因为刚才呢伊朗队比较担心的是球往自己防守方的右半区去传，左边就空了。这是一个5外的落位啊，没有一个人在三分线里转移。哎呀，太可惜了，24秒为例，传球真是不紧不慢啊。 斯个人能力，哨响，三分犯规。杨奇奇，罚进之后全场扩大防守。左手的抛投啊，颠筐而出。发球线对出投一个短了，上篮这效果也不常见。双方又有一段时间没得分了，七分的分差停留了很久，给自己增加难度啊。嗯，好球。打到了第四节，莫宾谢西这两个三分球进的都很重要。
3: Number four, Ha. Second baseman, Gene Stern.

现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卡塔尔队的防守了。卡塔尔队还是领先的，但是从这个领先20分啊，被对手追进如此近，应该只剩下4分的分差。卡塔尔队其实呢，更多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了进攻上。

查坎·德米尔教练24年开始成为球队的主帅。萨阿德，画面最左侧的这名选手，今天我觉得他打球是很机警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去突破啊。但是刚才有一个上篮啊，给自己加了点难度，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4分的分差。莫宾谢西对他的外线防守肯定会注意力更加集中的，他已经这一节投进两个了，再出手，这投出自信了。莫宾谢西突然间上包夹，这球洗出来不容易，进攻时间其实还有很多，这回战术犯规，进攻防守犯规了。萨阿德，好球，恩多耶塞杜，还是莫宾谢西往上线转移，中间太窄了，好球，小打大非常敢去挑战，海达里。卡塔尔队篮下的乌萨马阿尔法身高2米17呀、抢断了，莫宾谢西，麦克刘易斯往前场给杨气奇，阿尔法感觉一踮脚就扣了，助攻来自于塞杜。

谢希外线打篮下掉时间左侧前场球再起打成四分六分四分六分啊！这个分差已经是僵持了有一段了，比赛是正式进入到最后三分钟的大决战。好球，迈克尔刘易斯啊！迈克尔刘易斯古井无波啊，看不到他任何情绪的起伏。挡拆没挂住人呢，大范围转移球再给，又是机会不进。正想篮板的时候应该是绊到人了。莫宾谢希他的两个三分球帮助球队看到了追平乃至反超的希望，但是这几个关键球手感上又有一点背叛他。也是打累了，因为进攻上得投，防守上的话呢还得是死死的贴住迈克尔刘易斯，投手的手感啊和这个体能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极少有队员说体能越低手感越好的，基本不存在啊。短了，弧线过于平直，底角三分球，篮板球的争抢，两次罚篮，关键罚篮不进，比赛正好剩下100秒钟，5分6篮板，卡兹米也是投进过三分球的，哦，队员流血了，阿加詹普尔流血不能留在场上，莫宾谢希这才短暂休息了1分多钟就又回来了，第二发也没进啊，但是这球是捅出来一个前场球权，假掩护上提快速的出球再给机会，好球，球进，吉尔格林三分的分差，杨气奇带球到前场，萨德向左侧转移，外线就主打这三个点啊，刘易斯迎着防守啊，想要去扮演球队的英雄不进，伊朗队怎么打，三分的分差，1分钟的时间，打两分打三分其实都可以，犯规方面啊两队犯规控制还都比较不错，但是焦灼的比赛啊，打到了最后时刻，犯规控制的好不一定是好事儿。因为比如说打到最后需要停表让对方罚球，然后自己要时间的时候呢，这种剩余的犯规数反倒会耽误时间。卡塔尔队，此时此刻他们犯规已经倒数了，接下来任何一次防守或篮板球犯规都将送对手上罚球线。
的罚篮罚进啊，伊朗队从这一节一开始落后着十分球啊，追到了只落后一分。反倒是卡塔尔队这一节这才总共拿了十分啊。萨德，萨德是在压时间，但是不多了，不到五秒，萨德左路突破，抛投哨响。萨德的这个选择非常的聪明，首先这个运球的线路呢没有人能够协防，再一个左手运球之后啊，突然间拔起来换右手抛投，对手是非常容易犯规的。你看就这一下，萨德确实打球很聪明啊。哦，第一罚不进，33秒不止一回合。第二罚分差两分，比赛剩下33秒，这回比赛可就不好说了。这是怎样的一场比赛啊，双方第一节啊大量的失误，大量的机会球不进，打成了个10-10。打到了第二节呢，卡塔尔队是建立了10分的领先，甚至打到第三节他们一度领先20分，又在短短的3分钟左右被对方追进了8分的分差。带着10分的分差打到了第四节，又是卡塔尔队显得有点不会打球了，伊朗队呢反倒是打得冷静一些，通过3分球不断的追进比分，现在双方可以讲几乎势均力敌啊。

33秒钟，伊朗队叫暂停之后进攻球权，他们现在是落后着2分。迈克尔·刘易斯想要去扮演球队的英雄，刚才这个三分球拔起来没有投中了。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大概总结一下，因为这毕竟是双方的第一场球嘛。接下来从打法上来看，伊朗队还是挺强调整体的，但是进攻上非常强调外线，而且他们的几个锋线队员啊都是有三分投射能力，这可能是球队的一个特点。那么卡塔尔队的话呢，进攻的核心发起就是围绕着外线三个点，二号迈克尔·刘易斯，四号萨德，还有31号杨气奇。除此之外，两个大个子内线更多的是做工兵。来看伊朗队的进攻，他们落后2分，突进来，停球，走步了，走步了，脚下没交代清，致命的失误啊！全场扩大防守，伊朗队犯规数还没到数。停表了，这次犯规到数啊，所以伊朗队送对手2个罚球。2罚罚进啊，意义重大。罚进一个，对手还能一回合追平，那两个都罚进的话，伊朗队就特别特别被动，很稳。此前的迈克尔·刘易斯本场比赛是只罚了2个球，2罚中1。2罚2中，伊朗队很难啊，19.4秒钟有球权，但是要追4分。

再说一下本次亚运会男篮的晋级规则啊，十二支队伍分成了三个小组，小组的前二名直接落位到八强，三个小组的成绩最好的两个第三，进入到这个八强的席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组比赛呢，是 B 小组的对决。 B 组的四支队伍分别是伊朗队、约旦队、中国台北还有卡塔尔队。这一组其实竞争的这个格局还挺扑朔迷离的，每一场比赛呢都挺关键。另外顺带给大家介绍一下 A 组和 C 组。 A 组的话是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尼，而 C 组的话呢是中国队所在的小组，中国、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 C 小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就是菲律宾队和中国队啊。看看伊朗队怎么打吧，不到二十秒的时间要追四分。前场发球，浪费时间呢，再突破，再转移，哎呀，直接失误了，直接失误了。上篮打进，六分分差，六秒时间，比赛没有悬念了。对，涉险过关。他们要总结的东西其实挺多，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如何在领先二十分的情况下快速的被对方破进啊，这个对于他们接下来比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对伊朗队来说要总结的东西就太多了吧，很有韧劲儿，但是一上来慢热，最后虽然说把这个比分破进了，可也没有真正的抓住机会，最后啊对手还是给机会了，不过伊朗队没有把握住。那么这场比赛呢也就转播告一段落了。这是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第一场，最终获胜的是卡塔尔队。感谢您的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5: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7: 凯迪仕智能锁。
18: 我想养条啤酒肚，
19: 我得吃清淡点儿了。
2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1: 和味整肠丸。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 WTT 中国澳门冠军赛的比赛。在今

今天第三比赛日的上午时段呢，我们将会看到多场精彩的对决。乙单赛场呢，国乒的女将陈幸彤将会出战，在男单的赛场，国乒的男选手周启豪将会登场。那今天白天时段的第一场比赛呢，是由中国台北队的郭冠宏对阵德国选手杜达。画面给到的是郭冠宏啊，郭冠宏呢，在过去三次跟杜达的交手当中啊，都是在今年的 WTT 赛场全部获得了胜利啊，可以说是杜达的苦主啊。两个人都是左手将，杜达呢今年32岁，目前世界排名第35位。那么去年他状态特别好啊，去年呢一度他的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8，但是今年呢状态下滑还是非常明显的。与年龄和伤病也有一些关系。郭冠宏呢，在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8位，两个人可以说是实力在伯仲之间。郭冠宏本年度在 WTT 赛场37场比赛22胜15负，胜率59%。杜达呢27场比赛13胜14负，胜率只有48%。两个人今年呢，之前为大家介绍已经三次交手，第一次是在1月份，2026 WTT 多哈站的球星挑战赛，双方在第一轮相遇，郭冠宏是直落3局3-0战胜杜达。第二场相遇呢，是在斯洛文尼亚进行的球星挑战赛，双方同样第一轮相遇，郭冠宏又一个3-0。第三次相遇呢，是在2026瑞典进行的欧洲大满贯，也就是上一站赛事当中啊，郭冠宏呢又是在首轮遇上杜达，两个人再度相遇，郭冠宏是3-1战胜杜达。中国台北队的小将郭冠宏呢，只有17岁的一位年轻运动员，非常有潜力的一位小将。两个人都是左手持拍，都是横板握拍，两面呢也都是反胶。打成了一次发抢，这分呢挂了一下网带啊，接下来这板质量肯定是上不去。前两个发球轮的双方战成2-2。又是有点擦网。擦网之后，这个球的球速旋转都会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嘿，杜达是在第一局比赛6分里边啊，他自己得到4分，有3分是擦网的运气球，上来之后这个运气确实不错。

0: 杜达
1: 刚才是发了一个逆旋转的发球。直接吃发球了，逆侧旋。刚才是选择想要去摆，看杜达接下来是不是继续这么发，还是这么发？那这次选择去拧拉，还是不好，感觉脚步没有完全到位啊。从慢镜头回放再来看啊，身体还是有点够着来打的感觉。因为之前特别是在今年的三次交手当中啊，杜达面对郭冠宏已经是三连败，所以赛前肯定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和研究。郭冠宏现在

0: 反手的命中率并不高，第一局比赛进入状态还是稍微有点慢。豆达现在反手是越打越好。
1: Let nine two. Two ten.
0: 第一局比赛，郭冠宏还是要争取有一些多拍回合啊。有些回合球，这样才能让自己热起来。感觉从四比二之后，这几分丢的有点太随意了。杜达已经来到了局点。对，要在比分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要大胆出手啊，争取快速找到手感和比赛状态。这是杜达的机会打丢了，郭冠宏连得三分。还是逆旋转啊，在第一局比赛这个发球已经得到很多分，效果非常好。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杜达是11-5率先拿下。

0: come on.
1: All right, come on.
2: Stop. Come on, baby. Come on. Go.
3: 啊，教练也在喊郭冠宏啊，要让他一定注意开局。第一局比赛开局打得有点松啊，进入比赛状态有点慢热。
0: Second game，
3: 第二局比赛就看看郭冠宏怎么破杜达这个逆侧旋的发球，发到他正手短的位置。哎，还是这发球不错，这次拧拉到位了。啊，有这个能力啊，还是要打得更加坚决一些。打上变发球了，变了一个转不转。郭冠宏自己也是有预判的，连续两个球拧的都很好。在前三板的严密性上啊，郭冠宏还是要处理的更好一些啊。好的，第二局比赛，郭冠宏的前三分啊，都是通过接发球拧拉得到的，逆侧旋基本上能够被他掌握好了。还是要积极的去调动一下自己。争取把自己的发球轮打好。

0: 长的。
1: Four, three.
0: 这是积极的变化方式啊，进入到上旋的对抗。杜达自己的机会球打丢。还是逆旋转，这次呢选择变换了落点，发到了反手位。郭冠宏可能还是想跳过来拧，发到反手位之后，这球发的球很快啊，发球直接失误了。接发球呢，采用了一个推挑。杜达接发球的变化也比较多啊，接发球的手段是很多的。好的，这次杜达的回球正好到了郭冠宏的正手位，非常舒服的出手位置。这下回球的落点不好，其实已经把对方压到了反手位很大的角度啊，结果回过来之后中间偏反手的这个位置正好郭冠宏那个位置，直接正手可以起板。
2: 对，
1: 7-6，
3: 可以可以可以
1: sorry。

0: Six, seven.
1: 喂。
0: Seven.
2: 发球直接得分。

0: 郭光宏这边呢叫暂停了。
1: 埃蒙
0: 这局比赛开局打得不错，就是通过自己的接发球拧拉去破对方这个逆旋转的发球，但之后呢杜达他变化很多呀，一变之后呢郭冠宏就感觉打得很难受，无谓失误也比较多，教练也讲了，
1: 你别急着用第一板，就是自己无谓失误太多，你看没有机会相持的时候啊，那你我往中间这个球你正手好打还是反手好打，反正你想好，然后多先上台，别直接发力，先多摩擦一点，把旋转拉先拉出来，再来连续。好，那你注意这个场，它发这个转的，再慢一点，别拉，先拉转拉上来，无限先拉起来，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打啊。
2: 好，干嘛？
0: 那么暂停过程当中教练也重点强调啊，目前的命中率太低，无谓失误太多，所以先要增加一些摩擦啊，争取要先上台，而今天反手命中率比较低的情况之下，看看能不能多用一用自己的正手啊，包括反手位的一些侧身啊等等，看暂停回来之后郭冠宏这边调整的怎么样啊，还是反手想加质量啊，加力啊，今天失误太多。啊，这球拧得很好，就是拧完之后也要马上做好下一步的准备啊，下一板衔接的准备。

0: 好的，这个接发球的拧拉，郭冠宏还是在第二局比赛啊，为他得到了很多分数。这球擦网之后，正好给杜达送上了一个机会啊！今天杜达在前两局比赛这个运气球啊，基本上都是他得分的，运气是不错的。哇，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在反手位的侧身使用正手，但是这球过来的非常快啊，没有闪开身。这发抢没有能够打成，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杜达再次拿下。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一轮，中国台北队郭冠宏对阵杜达的比赛，现在来到第三局。前两局比赛呢，杜达是连下两局，对于郭冠宏来说已经来到他退无可退的一局。这场比赛感觉郭冠宏在自己的发球轮得分率太低了，而且整个人的状态呢就感觉兴奋不起来，脚步很沉重，身体也比较沉重，太多的无谓失误。就是接发球拧拉这个环节今天是做得不错啊，从第二局开始破掉了对方这个逆旋转的发球。今天郭冠宏很多球都是衔接不上，拧完之后，哎，接下来这一板杜达又是一个运气球。今天杜达这个运气确实好啊，确实好。换勾手。郭冠宏今天这个正手是什么情况呢？总感觉侧不开身，打得特别别扭。

0: 掰住，
1: 还是争取要把比分咬住啊！毕竟之前在今年三次面对杜达，全部取得胜利，只让杜达赢过一局，所以面对杜达应该是要有很强的自信心才对啊。好的，把比分并住啊。

0: 4-5，
1: 连得三分，这样的话将比分追到只差一分，杜达这边叫暂停了。
2: Wenn du den Läufer machst, er greift dir jetzt immer die Rückhand an, er spielt ihn dann vor. Da kannst du drauf warten, bis er alles ist. Ja? So wie du gesagt hast, auch bevor da. Hier kannst du noch zweimal machen, du brauchst nicht irgendwie alles zu wechseln dann auch. Ja? Bleib bei diesem System.
1: 杜达呢，今年在 WTT 赛场其实表现不理想啊。他目前世界排名积分相对比较高的 WTT 赛场拿到的积分呢，还是在去年。澳门冠军赛当时呢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拿到175分。那么今年呢，基本上啊，包括多哈冠军赛、横滨冠军赛、里约热内卢的球星挑战赛啊，包括美国大满贯啊，都是止步在第二轮，就是很难突破前两轮。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好的。哎，郭冠宏呢，在这局比赛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放下包袱，哎呦，又是一个擦网运气球。杜达今天的第一局比赛三个运气球，第二局应该有两个啊，第三局又有两个，今天那个运气确实相当不错啊，又是一个擦网的运气球。有时候比赛当中也挺无奈的，就是当你状态刚提起来一点啊，气势刚提起来一点，对方连续两个运气球，就是让这个气势啊稍微有点泄。好的。注意衔接。哎呀。今天这个正手的衔接非常糟糕。

0: 长球，退到中台，双方对拉，就回来反手反拉，正手再拉一板，哦呦！今天这个正手特别没有自信。好的。
1: 7-9

0: 哎呦
1: ，seven，
0: 杜达是成功的防守，防了个直线。这个位置防的确实让郭冠宏没有办法来得及回位了。啊，正手侧身又失误，这样的话杜达是11-7，拿下第三局的胜利。这样的话，杜达是3-0战胜郭冠宏，挺进第二轮，同时也终结了面对对手

0: 在今年之前的三连败，这场比赛杜达的准备确实非常充分。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西沟时代黄绿蜜环菌特善饮，净初心，挚爱人。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8: 小酥肉，
9: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
10: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6: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1: 爽岭南味喝鲜金，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讲究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6: 吃坏了，
17: 吃和胃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7: 吃坏了，
16: 吃和胃整肠丸。
17: 肚子痛，吃它。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18: 方老师，可
8: 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9: 每天按摩一刻钟，
20: 颈肩腰腿好轻松，
1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的赛况。接下来呢，女单的第一轮比赛，国乒选手陈幸彤将会出战。29岁的陈幸彤呢，目前世界排名在第7位，在今年 WTT 赛场32场比赛24胜8负，胜率75%，维持着非常稳定的状态。陈幸彤在第一轮比赛的对手呢是29岁的德国人妮娜·米特兰姆。米特兰姆目前世界排名第28位，今年 WTT 赛场状态不错，30场比赛20胜10负，胜率67%。陈幸彤呢，在今年 WTT 多哈冠军赛是闯入到了女单的决赛当中。同时呢，在2026横滨冠军赛也进入到了女单决赛。在 WTT 赛场啊，陈幸彤一直维持着非常稳定的状态。横滨冠军赛呢是输给了张本美和啊，在决赛当中。而多哈冠军赛呢，决赛是输给了朱雨玲。今年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啊，状态还是有一点点的起伏。大满贯当中的表现也不错，新加坡大满贯呢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美国大满贯四分之一决赛。
21: The first game, turn to serve.
0: 米特兰姆呢，最好成绩是在刚刚上一站的瑞典进行的欧洲大满贯啊，是进入到了女单的16强行列当中，进入到第三轮。好，双方第一局比赛正式打响。
21: Love one，
0: 没问题啊，积极的上手尝试出现失误，这在比赛第一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1: One all.

0: 2-1。
1: 刚才先是发了一个长球，擦网之后还是选择去偷长，收到了效果。好的。这两板衔接的速度非常快。哎呦，亚拉姆这边也是一次快节奏的衔接，高质量的反思。投长球，米特兰姆呢，在今年 WTT 柏林站的支线赛当中，是拿到过一站冠军。WTT 整个赛事体系呢，先是支线赛啊，然后是常规的挑战赛，然后是球星挑战赛，然后是冠军赛，也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赛事。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大满贯。漂亮，在这种多拍回合当中，陈欣彤还是展示了自己最为擅长的这种相持球啊，相持能力确实非常的强，可能单板的质量并没有提的特别高，那么就是跟你相持，相持过程当中的变线。米特兰姆反手加质量这一板还是有一定威胁的，反手直接一条接近边线的直线。
0: 5-4。

0: Boxes。
1: 枪持起来之后，陈星腾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一直压住对方的中间位置，在中间位置呢，反手就很难出质量。这球米德姆又是偷长，这是中间长。
0: Next, five, six.

漂亮的劈长，劈到对方的正手长。那条 M 没有拉上啊，这个球。这球落台之后的旋转有点往外旋，那条 M 是比较意外。这就是乒乓球比赛当中这些旋转的变化是非常的有趣的。有点带网了。

0: 漂亮漂亮，这个球护住了自己的正手大脚，防得漂亮，直接带了直线啊。米德莱姆已经去到自己正手，漂亮啊！陈幸同这个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第一局比赛其实单板没有太高的质量，就是能够相持住啊，就比你多一板。漂亮，正手直线得分，这样的话，陈幸同是11-5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1: 然后你看看发球，如果就保护一个长的中间的反手，长的一举起来，你就准备连续。如果能短的，你摆他一个也行，摆不了，往皮往他中间去。对吧，往他中间，他这手你这反手跟他对
2: 撕。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整肠丸。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陈幸同呢，第一局比赛打得非常稳啊。
7: The second game, meet her to serve love for.
0: 陈幸同先下一局之后，第二局比赛看看米特兰姆这边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调整出现。
8: 喂，
7: 关的，
0: 米特兰姆这一分呢，一直在压陈幸同的中间位置。就是投一个中间场，好的，持续想要加速加质量。有点可惜。再往重发。调整一下发球位置，还是发勾手，漂亮，非常精彩的抢了。

0: 3, 2，
1: 好你啊，
2: 哎放，
3: 嗯，这球有点带网。
0: 2-4，
3: 特朗普的一个运气球。两位运动员呢，之前有过两次交手啊，第一次在2022年的常规挑战赛。陈婷彤3-0获胜，第二次2025年的仁川冠军赛，陈婷彤3-1获胜。
2: 2-5，

0: 哎，
1: 就是盯住对方的中间位。对了，好的，漂亮，哇！徐运彤又是一次精彩的手转攻。这球防起来之后啊，推来之后，米特兰姆这个球反拉上来之后，这个质量啊，徐运彤还是完全可以掌控到。就是反手四直线，漂亮。对陈永腾来说，只要防住自己的正手大脚啊，对方反手四直线这一板，米特兰姆接下来的衔接就会出问题。
0: 6-6。

长球，又进入到相持，漂亮，盯住对方的中间位置，然后速度不断的在加快。米特兰姆呢，在速度方面还是他的弱项啊，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着打着往后退，去退台打。这边米特兰姆叫了暂停。本站赛事呢，在女单赛场，国乒是派出四位选手。那么第一轮比赛当中呢，王艺迪和蒯曼是意外出局。上下半区呢，现在还有陈毅和陈幸彤。米特兰姆叫了暂停，回来之后啊，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快节奏对抗起来之后啊，米特兰姆确实跟不上。陈幸彤今天就死盯住对方的中路啊，效果一直非常好。过去八分，陈幸彤是6-2。连续两板高质量的反手。

好的，对于对方这个正手长球准备非常充分，直接得分，这样的话陈幸彤再下第二局比赛胜利。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好，继续回到比赛。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呢，陈靖彤整个场上的局势控制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米特兰姆能够给陈靖彤带来威胁的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下一轮对阵埃及小将汉娜高达，汉娜高达也刚刚拿下非洲的冠军。第一轮是战胜巴西选手高乔布鲁纳。啊，相持起来之后，其实陈靖彤这个回合都没怎么加质量，就是把落点打准，线路控制好。啊，米特兰姆自己这边衔接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失误。各种线路和球位啊，陈靖彤处理的都非常的好，非常顺了。现在就啊，中间位置闪身过来之后，处理的也非常漂亮。米特兰姆现在越打越没自信了，因为相持起来之后确实跟不上啊，就两板之后就跟不上长的，这是自己设计的一个发抢。

0: 峰，
1: 漂亮。哎呦，这米兰姆一个擦网，陈景彤救的非常好啊！米兰姆上步有点慢了，这一球。米兰姆这个机会都没把握住。米兰姆呢，因为拖延时间啊，被裁判员出示黄牌。越打越没自信了。
0: Net one six.
1: Wow, 这球又是防住。啊，陈景彤这种拳台的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漂亮。
0: Net eight one. Two eight.

0: 奶。
1: 就是拉的弧电弧线很低啊。
0: Net two nine。
1: 发了一个半烛台。

0: 漂亮，又是精彩的一次手转攻。正反手两个大脚全部护住之后，对方给到中间这一板质量下来，陈幸同马上转攻。漂亮，反手四大脚得分，陈幸同再下第三局，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德国选手妮娜·米特兰姆，顺利跻身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1: 六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吃坏了，
11: 吃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整肠丸？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400103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3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

0: 出品。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1: 凯迪士智能锁，
12: 吃坏了，
13: 吃何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14: 吃何味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3: 肚子痛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味整肠丸。
1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的男单第一轮比赛。今天开始这场比赛呢，是由世界排名第11位的德国选手邱党来对阵世界排名第24位的国乒选手周启豪。邱党呢是目前世界乒坛啊直板横打技术的代表人物，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勒布伦弟弟菲利克斯勒布伦。邱党在2024年澳门冠军赛是进入到决赛，2025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进入决赛。今年呢，邱党35场 WTT 的比赛，25胜15负，胜率57%，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在周启豪这边呢，今年是打了25场 WTT 比赛，16胜9负，胜率64%。两个人之前有过一次的交手记录。在 WTT 赛场有过一次交手记录啊，是2024年的多哈球星挑战赛，当时呢邱党3-2胜出。再往前，两个人在2018年的时候还交过一次手啊，那是在中国香港进行的香港公开赛的比赛当中。那场比赛周启豪是4-3险胜啊，过去两场比赛两个人打

0: 说呢，今年在 WTT 赛场最高积分的赛事呢，拿到最多积分的赛事是美国大满贯，当时进入到男单16强，重庆冠军赛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横滨冠军赛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
1: First game, KO this level。
0: 双方第一局比赛开始。哎呦，上来第一个球，这就好像接帽高，球挡这个绝对的机会啊，没打上台。反手连续两板啊，都发上力了。好的，发动很快。好球，漂亮。这档是本次赛事的7号种子。就周启豪和邱党这场比赛，就看谁在前三板能够先占据主动啊，上手这一板质量一定要提上来。漂亮，周启豪打球呢就是大开大合啊，特别有观赏性，敢打敢拼啊。这分有点带网啊，这就好像退的有点靠后了。好的，抢了半珠台。第一局上来之后，这个正手的状态非常好，反手的状态也不错。没办法，这球是擦网了，有运气球。球挡发球直接失误。接发帽高，邱党接这个正手短啊，一直就是容易出问题。

0: 好的，今天反手对反手啊，周启豪只要能够先发动，就能够压住球的。突然发了一个长球。
1: 爱豆。

0: 有嘞有。
1: 修党也是抢了半出台。这分是防下来的啊，反手扛住了对方的攻势。接下来两个接发非常关键。哦，这档这个节奏衔接的非常快。回来放高球，哦，九平，球挡这两个发球连得两分之后，双方战成9-9。接下来是周启豪的发球，逆侧发正手短，漂亮，非常精彩的发抢。还是逆旋转，漂亮，发了一个半出台。这样的话，周启豪是11-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这发的我好像看不清，发出来这发出来太像，而且你要想查的吧，争取先学到有理有数，最关键是这个分要有理说的，争取先把他们说出来，然后再看啊。然后呢，这个球是发的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啊，弗朗西斯卡、王艺迪分别来为邱党和周启豪加油。第一局比赛呢，两个人打得很焦灼啊，一直到局末关键分上，周启豪最后的这两个发球啊，相当好啊，逆旋转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回合周启豪反手起板这一下还是没有完全拉出高质量，面对邱党呢，你必须得低板用高质量去压住他。接发又是冒高了，
0: 打药
1: 连续高质量的反手爆冲，正反手的衔接，长的，哎呦，突然变直线。

0: 哎呦，
1: 好，球档叫暂停回来之后啊，周继豪现在落后一分，还是发逆旋转正手短。这回合感觉球档在判断上有点失误啊，处理有点犹豫。周继豪在得分这个发球轮得分率70%，要比球档更高。防的精彩，还有再来一板，漂亮，非常精彩的正手防起来，在局点上啊，顶住压力，非常敢出手，太漂亮了，大开大合的攻防表演。高质量的劈成，
0: 出来！
1: 这球邱党在局点上发球抢攻打得非常成功，这样的话邱党是11-9拿下第二局啊，回敬了一个11-9。前两局过后呢，双方战成1-1啊。从前两局比赛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我们赛前所预测，这是一场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比赛。就看看谁在局末关键分的处理上要更好。第二局邱党是12-10啊，12-10。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过来，
0: 前两局非常的焦灼啊，第一局比赛周启豪获胜，第二局邱导是11-10获胜，防得漂亮，看看能不能转攻。哦，
2: One.

0: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反手这条斜线呢，就看谁能够率先加上质量。
1: 出来，
2: 攻换，
0: 连续这几分呢，其实都是周继豪主动上手，还是得加质量。邱党球过来之后呢，邱党能够很轻松的啊去把这个球接起来，并且化被动为主动。这球拉得非常转。这局比赛周继豪还是有点被动，没关系啊，这局比赛争取一分分往回追。这两个发球很关键。五局三胜的赛制啊，第三局是相当之关键的。好球，发球轮连追两分。其实发球只要出质量，邱党接发球他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啊，经常会出现这样冒高的情况。连续的摆，还在摆，皮长，哎呦，漂亮！连续台内摆都没有给对方机会啊！周继豪主动劈长，反手反拉，这个球反手其实已经这么大的角度撕出一个高质量，邱导是下意识的一挡，一条直线啊！那周继豪准备的也很充分，很精彩的一个回合。
1: 有嘞。
0: 有点可惜，这一分有点可惜了。邱党来到第三局的局点。漂亮，看看周继豪的接发，脚步还是没有能够站稳，这样的话邱党是11-6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积分上2-1暂时领先周继豪。这局比赛的情况来看呢，邱党在斜线的反手斜线的这条对抗上啊，应该说还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周继豪这局比赛主要开局打得有点太被动了，开局快速陷入落后，看看进入到第四局怎么来进行调整。

0: 反手这条线现在周继豪是有些劣势啊，所以看看接下来比赛能不能尽可能多用正手啊，用自己的正手多去给球场带来一些威胁。正手直接抢攻，漂亮。开局比分咬住，我这接发球出台了。球场他的发球变化还是非常多的啊，落点的变化。就要盯球挡发这个反手长，正手的这个短的位置，小三角的这个位置也要盯住。好的，周继豪这个正手的感觉非常好，像这种半出台球他能拉得很舒服。
1: 哎呀，走
0: 长的，哎呀可惜，机会球，这个机会没把握住，有点可惜。就是球挡反手主动的发动，变直线。好的，分差迫近到一分。开局0-2之后，这个暂停还是挺关键的啊，比分顺利咬住。

0: 嚟。
1: 很关键的两个发球，哦，防起来，漂亮！哇，这是神仙球，反手打了一个穿越啊！这球太漂亮了，这个手指手腕的感觉啊！嗯，漂亮，防了一个回头，连续两分相当出色的防守，将比分追平。7-7，来到局末关键分了。哎，有点可惜。周宇豪还是很想用正手啊，这板可以，邱党回过来之后，第二板弱下来，之后就邱党的主动。就是这种强对抗当中啊，一旦稍微有一板质量下来的话，那么立马就会非常被动。八平。
2: 20号。
1: 好的，9-8，这应该是这局比赛周宇豪第一次领先啊！
2: 哪里叫？
1: 像这种反手位的得分也很长事情。
2: 出来！
1: 哎，这反手的选择上啊，有点太勉强。哎，周启豪这两局比赛发球得分率下降比较明显啊，上一次出这个数据的时候是达到70%，现在已经下降到58.9%。投长球，好的，这球，这个正手的感觉确实好啊。周继豪来到局点，还是发长的，漂亮，连续两个长的都被周继豪给盯住，11-9，周继豪拿下了关键的第四局，将比赛拖入到决胜局的较量。确实是非常精彩、非常焦灼的一场比赛。
3: 这把就后手以后，他肯定先拉起来，对吧？或者是你先拉起来，或你拧他，他抽你这事儿你管不了，你管不了，你只能管了什么？他抽完你搁这堵着他，对吧？他抽直线咱不要了，人家发力全是这块，你搁这堵着他，对吧？你把这个点管好，然后你自己上手的时候，你把气放下来，他对不上点了，你看到吗？对不上点了，你越这样说，他越来劲。你把气放下来，他对不上点了，对不对？然后这发球你来的，咱们就是按照你把这边管好，这边这条线管好。他发中间，你用正手也好啊，发你这个短的用反手拧的也好，你把这条线管好。到这边还按照转不转，搁他啊，发高的这样子，哎，搓搓搓。
1: 画面给到的是在过去的12个月，男子单打方面排名提升最高的。

0: Kilderson, Labov,
1: 就到决胜局的较量，抢开局是非常关键的。
2: 好的。
1: 漂亮，这两分非常长士气。好球，前四分啊，周启豪把状态和士气完全打出来，前三板的这种主动性发球的变化相当好的开局。连续的摆，哎呦，这球，这球球场搓得很大胆啊，搓到一个大角上。好球！这局比赛，周启豪出手非常的坚决果断啊。皮长，好的，非常敢出手。双方交换场地，继续来进行决胜局的比赛。
0: 5-2。
1: 周启豪这局比赛到了决胜局当中啊，周启豪在发球轮的状态明显比上两局更好啊，发球的质量啊，接下来衔接，对反手，对反手漂亮，这是之前两局完全看不到的啊。实际之前两局反手对反手这条斜线啊，邱党是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周启豪这个球不但顶住，而且主动变线得分。法尼旋转，好的，发球直接得分。球挡在这局比赛他的接发球一直不好。可惜，这一球可惜了。

0: 哎呀
1: ，5-8，
0: 有点太往后退了，得往前迎着打球，没必要退的这么靠后啊。漂亮，这发球劈长，劈的这个位置非常好，球打没有打出质量。郑宇豪直接管直线，而你侧旋漂亮，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在决胜局呢，邱党这个接发球一下断电啊，直接吃了好几个发球，还是这个发球，哇，连吃两个发球。比赛结束，郑宇豪11-5战胜邱党，在决胜局拿下比赛胜利，3-2战胜对手，挺进男单的第二轮比赛。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4: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7: 吃坏了。
16: 吃和胃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97747，40069699774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关注 WTT 澳门冠军赛2026女单第一轮的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由乌克兰选手佩索茨卡来面对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佩索茨卡呢，今年35岁的一位老将啊，世界排名第43位，在今年 WTT 赛场的21场比赛14胜7负，67%的胜率。早田希娜呢，26岁的左手将，世界排名第6位，今年 WTT 赛场48场比赛打的比赛是非常多的啊，37胜11负，77%。这么多的比赛还这么高的胜率啊，这是挺难得的。这是两人在国际赛场首次交手，彼此之间呢相对会陌生一些。对于早田希娜来说呢，在今年啊6月份刚刚赢得了斯洛文尼亚球星挑战赛的冠军，8月份又赢得了巴西球星挑战赛的冠军，这两站球星挑战赛冠军为他一共是收获了1200分的积分，所以他的世界排名现在是蹿升到世界排名第6的位置。今年的之前3场大满贯，新加坡大满贯呢是进入到8强的行列，挺进1/4决赛。美国大满贯也是1/4决赛，刚刚结束的欧洲大满贯同样是1/4决赛。3场大满贯啊，每场呢有比较稳定的发挥，只要进入到8强就有580分的积分。在现在 WTT 的赛制之下呢，其实稳定是特别关键的。每年有稳定的发挥，特别是在大满贯赛场有稳定的发挥。然后呢，在球星挑战赛包括冠军赛当中，如果能够拿下这么一两个冠军的话，那首先世界排名稳住，那么奖金也能够有比较稳定的奖金收入，积分也会特别的稳。

0: time.
1: 35岁的老将佩索斯卡。
0: First game, Pizotsky to serve.
1: 特索斯卡呢，今年 WTT 赛场最好成绩是在2026年突尼斯常规挑战赛进入到过半决赛，进入到过女单的四强。啊，反手发球是他很重要的武器啊。长的。特索斯卡面对早田希娜，就看他这个速度节奏能不能跟得上啊。
0: One.

0: 2-1。佐藤希纳在第一局一上来之后，这几分呢，并没有把速度提得特别快啊，还是提高稳定性，加一些旋转，落点注意去控制对手啊。最后在中间这个位置，中间偏反手位，还是有点让佩索斯卡的出手衔接不是特别舒服。
1: 2-0。
0: 两个人之前没交过手，所以早田希纳呢，上来之后还是要稍微适应一下对手的球路、球质、线路。
1: 2-3。
0: 反手给直线。

正反手衔接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节奏跟不上的问题。

0: 7-3。
1: 这个球有点绵软啊，过来的时候佐内基纳这个准备正手上手的位置啊没拉到。
0: 8-3。

0: 好的。其实这个接发盯长球盯得不错啊，正手上手，但是相持过程当中啊，还是一变线，正反手一衔接就会出问题。
1: 3-10。
0: 紫林希娜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1: 10-4。

11-4啊、哦，感觉第一局比赛早田希娜基本上没怎么用力啊，没怎么发力就顺利拿下，双方实力上还是有一些差距。早田希娜其实只需要手上加一些保险，然后线路控制好，正反手让对方一衔接，斜线，然后中间位置，就很容易让对手出现失误。

0: time.
1: Second game, Hayata to serve, love all.
2: 好，进入到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佩索斯卡看看他自己第二局怎么去调整啊，肯定要打的要更有特点一些。
1: One love，
2: 还是正反手一衔接，正手之后给到中间，佩索斯卡在中间这个位置打的还是非常难受的。
1: Let one love。
2: 好球啊！其实高了一点，直接被佐利西娜反手一板过。这个反手发球，佐利西娜接的也不错，直接接发快推快抹到佩索斯卡的中间位置。中间位置，然后给到两边啊，然后又回到中间，这么一来一回，佩索斯卡衔接不上。你看这个位置，中间位置很难受的。

0: 6-2。
1: 这球不错啊，这分佩索斯卡。但只要线路不变，如果早田希娜一位是对反手的话啊，正手反手的话，啊，佩索斯卡就线路打不到预设位置的话，佩索斯卡还是有机会的。
0: 6-3。
1: 擦边。

0: three，
1: 连续两个运气球。泽连辛纳从这局开始呢，也是有意识的去演练自己的一些战术啊，调整自己的正反手状态，长球。
0: Nine three。
1: 佩索斯卡打球的时候脚下站的还是有点死。哎呀，这球正守卫其实应该要把球拉上台的。詹尼西纳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挽救了一个局点。对，这个正手完全发上力了。哇，这球泽连辛纳正手大脚防得很漂亮，11-4，泽连辛纳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0: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2026年 WTT 各项赛事的冠军归属情况。冠名当中呢，本场比赛的参赛运动员早田希娜是获得了连续两站球星挑战赛的冠军。在 WTT 赛事的体系当中，球星挑战赛是比冠军赛级别低啊，但是比常规挑战赛级别高的一项赛事。冠军呢也能够收获600分的冠军积分。
1: Third game, Kazatsky to serve, level.
0: 克索斯卡呢弧线拉的比较高，这个球可能也比较转啊，跟早田习惯的那种节奏有很大的差别。
1: Love two.

0: 3-2，
1: 反手直接撕了大脚。长球，哇，漂亮。这分有点可惜啊，经过前两局之后呢，佩斯斯卡也能够稍微跟上一些佐林希娜的速度和节奏，这一分应该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速度节奏最快的一个回合。

成功的发球抢攻战术执行。给到对方正手长球啊，自己等到这个斜线位置直接侧身。高抛发球，连续两分呢都是成功的发球抢攻战术执行。这边佩索斯卡呢是叫了暂停，稍微稳一稳节奏，调整一下思路。

0: 3-5。
1: 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好的，回来之后这一分速度提得很快。啊，还是中间位，中间位这个位置让佩索斯卡处理的比较难受。在女选手当中，她身材算是比较高的。

0: 5, 7.
1: 本站赛事呢，由于国乒的最顶尖的啊，世界排名最高的几位选手呢，并没有来，积极的在备战亚运会的比赛，所以，也让像早田希娜在内的很多外协会选手看到拿冠军的机会啊。早田希娜也是这次比赛冠军的热门人选。切索斯卡并没有放弃啊，还是在不断的想办法。这反手的长球发的质量很高。

0: 好球！连续中间位置佩索斯卡处理的非常漂亮，连续两板的反手啊，给到中间之后，这次正反手衔接，反手还有变线，比分咬住了，这局比赛仍然有悬念。佩索斯卡现在反超比分。
1: 8-all。9-8。
0: 比赛打到现在，感觉佩索斯卡他的反手的能力还是要比他的正手要更好一些啊。
1: 9-all。
0: 早年希腊现在调整思路，先压中间啊，然后再分两边。

九平非常关键的两个发球。关键分上，早田希娜非常敢于出手，来到了比赛的赛末点。

赛末点上连续两分还是相当敢出手，这样的话早田希娜是11-9拿下第三局的胜利，直落三局战胜对手佩索茨卡，进到了女单的下轮比赛当中。

0: 油，带上和胃整肠丸。
1: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4: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

0: 群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本次澳门冠军赛总奖金是80万美元，冠军呢能够获得1000分的积分，亚军呢能够有700分的积分。接下来是男单的第一轮比赛，由法国选手西蒙高茨对阵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户上隼辅25岁，目前世界排名第14位 ，WTT 的生涯胜率61%，赢过3个 WTT 冠军锦标。户上隼辅呢，在过去的3场 WTT 赛事当中的状态呢，还不错啊，特别是赢得了2026阿拉木图站的常规挑战赛冠军。瑞典的欧洲大满贯，也就是上一站赛事呢，再往前一站赛事啊，表现也不错。来看一下，这是阿拉木图站，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场比赛，西蒙高茨和户上隼辅两个人在决赛当中相遇。户上隼辅是4-0啊，直落4局战胜西蒙高茨。那也是两个人在 WTT 赛场唯一的一次相遇。时隔几天之后，两个人再次相遇在了这场澳门冠军赛的第一轮，所以看看西蒙高茨这边肯定赛前会做非常充分的准备啊。

西蒙冈斯呢，31岁的右手持拍球员，世界排名第29位。今年呢 ，WTT 赛上29场比赛，17胜12负，胜率59%。库尚存甫今年比赛打得非常多，42场比赛，29胜13负，胜率69%。上来就开长球，反手上手出现了失误。也开长的啊。

0: 孙高慈这边第一个发球也是开长的。哎呦，两个反手都没抽上啊。啊，西蒙高茨呢在今年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小比赛啊，状态还不错，但是小比赛积分少，他一般就是进入八强或者四强，到了大比赛就是像大满贯冠军赛这种比赛呢总是发挥不佳。那么去年他的状态还不错啊，但是今年在大赛当中的状态不理想。库尚索夫呢上一场阿拉木图战常规挑战赛冠军为他收获400分的积分，同时他还拿到今年斯洛文尼亚战球星挑战赛的冠军，那是600分的积分，也就是今年这两战小比赛的冠军啊，让他有1000分的积分入账，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他的世界排名能够高居第14位。
1: Six, three. Four, six.

0: 5, 6.
1: 第一局比赛节奏进行的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双方的比分并没有拉开。哦，这个球其实西蒙高斯反手已经拉的弧线非常平了，会让孙府蹲地完成正手的反攻。这局比赛确实会让孙府整体状态上来看是更好的一方。
0: 6, 9.

好的，把这就正手给了中间位置。如果说双方退台之后啊，西蒙高茨还是能够有优势展现。后中间长啊，衔接的也很快，补板来的非常快。连续两个中间位置的落点，转三副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连追两分。

户昌孙富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Let's. One, two.
1: 哎，走，妈。
2: 金刚瓷这局比赛有一些变化啊，更多的去使用自己的正手。哎呦，想偷个长球，直接发球失误了。
1: 哎，走走，哎。
2: 哇，还是拧完之后啊，直接加质量。西蒙高斯今天这个发球呢，会让孙福拧得很舒服。看看西蒙高斯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Let free all.
2: 哦，还有，还有，
0: 哈哈！
2: 前三板确实很凶。
1: 哎哎，好。
0: 好嘞，好。

0: 长的。
1: 护上索夫对于对方这个长球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吉姆高斯其实也一直在想办法。那么短球的话呢，拧起来之后，吉姆高斯抓自己的第二板，啊，打出质量，让护上索夫第三板打不出质量。还是想分这个落点啊。
2: 哎，come on，好。

退到中台之后，西蒙高茨的球啊质量仍然非常高。啊，有一个上前的上步啊，非常漂亮。长的，哇，漂亮，非常成功的发球抢攻战术执行。这个长球护上孙富没想到啊，西蒙高茨投长球得手。哎呦，这个球西蒙高茨这个反手拧的质量已经很高了啊，护上孙富是硬碰硬啊，盯住了自己的反手大脚位置。现在双方手感都起来之后啊，就看谁上手的这个质量更高了。削了一板，再拉，哇，挂网之后看看，哇哦，护上孙富运气确实不错啊。哎，护上孙富这一球拉下来之后，西蒙高茨拉了一个比较薄的球，西蒙高茨也没有办法去加质量，又拉下来，10-8。起发球拧的质量非常高。这边好像球台上的球网啊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

0: 10 9
1: 好，来看一下小插曲过后，还是有一个局点在户上存福手中，选择了逆旋转发球。这个发球的变化非常好，直接让西蒙高斯吃发球，11-9啊，连续两局的11-9，户上存福取得2-0的领先。

0: 拿下斯洛文尼亚站球星挑战赛冠军之后，就在刚刚结束的上一站阿拉木图站的比赛当中拿下了常规挑战赛的冠军。
1: Togami to serve. Love all.
0: Oh. 观众孙府两局过后2-0领先啊，接下来进入双方第三局。救回来，哦哟，哇，这个球，护上存府有点太凶了啊！这个球打丢，不应该。哦哟，有人延续非常凶狠的打法。刚才这个球放慢之后啊，把这球拔得很转，

0: Five,
1: 这球又是跟上回合不一样，想要加快啊！
2: 过球。
0: Two, six.
1: 发球的落点有变化。
0: Three, six.
1: 这球接发没接好。
2: 哎，好。
1: 带点晃的反手拧。
0: Six, four.
1: 胡尚孙福咬住了比分。卡皮城劈得漂亮，哎呦，救回来了。
0: Seven,
1: 这两边拉得也很合理啊，压住了胡尚孙福的反手位。这球接发球直接挑，这局比赛胡尚孙福打得非常凶。一个擦边，哇，就是退到中台之后，西蒙高斯今天拉球的命中率、成功率以及拉出的质量都是相当好。

0: 好的。
1: 报炮。
2: 来，
0: 解放小队。

第三版、第四版衔接的非常快啊。秦梦高斯，赶紧叫个暂停。也跟裁判交流了一下。

0: 这球西蒙高斯接发的质量有点偏低了，让村府上手是真的非常坚决。追到只差一分，哎，这球接发直接劈场，接近底线的位置就顶到了户上损府的衔接。
1: 哎，好，

哎呦，这球应该是擦网了，一个运气球。

0: 哇、哦、漂亮。这样的话西蒙高斯是11-9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扳回一城。前三局的比分全部是11-9啊，双方确实实力非常接近啊，状态也接近，毕竟上一站 WTT 常规挑战赛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两个人是闯入到决赛。
1: Fourth game. Galaxy to serve. Love all.
0: 一起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2: 哎呦，
0: 上来之后偷个长球。
1: One, oh.

0: Let's. One, all. Two, one.
1: 今天这个逆旋转的发球效果一直是不错的啊。本出台直接接了一个出台球。回球擦网，一个运气球。连续两个运气球。哎呦，霍兰索夫这边直接吃了一个发球。
0: Three, four.

0: 来，
1: 双方都想把发球的质量发得很高啊。
0: 来，
1: 连续两个擦网。
0: Three, four。Let. Three, four.
2: 哎，干嘛？好，哎，
1: 连续的擦网。嗯，这球最终还是发出了高质量，直接让西蒙高茨吃发球了。
0: Five, four.

哇，双方手感很细腻啊，西蒙高斯这个回短的质量很高啊，后场存服也是回了一个质量非常高的球啊。在双方连续摆短的过程当中，这个小球的旋转其实是很强烈的。这段时间呢，由于比分的压力，双方出手都比较紧啊。回合不多，长球，你看打长球之后呢，也是没有办法形成多回合的相持。

0: 哇，漂亮！西蒙高斯反手反拉，赢了这一分。就退下去之后，西蒙高斯他的正反手啊，反拉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啊，这也是欧洲运动员的传统的优势特点。嚯，这个球可惜啊！就是第一个机会，西蒙高斯出手犹豫，这下没有上步啊，这下再打，霍尚索夫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了，直接反拉，一个回头。
1: 7-8

哇，漂亮的反拉，惠勒斯福还是对于自己反手反拉的信心不够啊，还是最后想侧身用正手。西蒙高斯这个线路给的很好，一直压对方的反手位。弗朗森府是直接快带了一个直线啊，这个是西蒙高斯没想到的，直接防了一个直线。

0: 又是对拉，哦哟，九平。哦，过去32分啊，双方打了一个16-16。焦灼激烈，就是这场比赛的主题啊。几天之前，两个人刚在常规挑战赛决赛相遇啊，不让孙府胜出，小一板，好球啊
1: ！10-9。
0: 胡战孙府来到了赛末点，漂亮的接发，有点擦网，运气站在了西蒙高斯这边。
2: 哎，美空
0: 好，漂亮的拧拉，再次来到了赛末点。哦，这边会长孙府的教练员是叫了暂停啊，希望把接下来这个发球啊以及有可能形成的接发都考虑清楚啊，商量清楚。
1: 11-10。
0: 好，继续回到比赛，看看这个发球跟教练员怎么商量的啊，能否通过这个发球拿下比赛。哦，西蒙高斯拧的还是非常的坚决。西蒙高斯连得2分，现在来到了局点。

哇，关键分上这次发球的变化收到了效果啊，吉姆高斯还想拧，结果出现了问题。连续两分的拧拉失误，赛点再次来到了沪上隼辅这边。连续三个接发球出现问题，让沪上隼辅有惊无险，3-1淘汰西蒙高茨，在短短几天之内连续两次战胜对手。好的，各位观众，这时段我们送上的 WTT 澳门冠军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对决呢，是泰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沈静思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沈指导你好。
1: 朋友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先看一下实时的世界排名吧。泰国的实时排名其实反倒是要落后一些，澳大利亚队呢在小组赛赢下了两场球之后排名已经来到了42位，泰国队是47。那么泰国队则是在小组赛是全取3场胜利啊，3-0战胜了卡塔尔，3-2战胜了韩国，3-2战胜了中国台北。而澳大利亚这边呢则是0-3输给了日本，此外赢下了巴林，赢下了阿曼，都是3-0的比分。两支球队打法上大家一目了然啊，区别是非常大的。
1: 泰国队这次的比赛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还是有不少的提升。
0: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女排打出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觉得对于他们男排同样是个激励啊。保护的相当不错，
1: 一个平打。
0: 澳大利亚队最为显著的特点恐怕就是高这件事了。这支球队平均身高超过2米啊，然后最矮的1.80米，最高的2.11米，只有3个人身高没到2米，条件特别的好。
1: 刚才刚开场的时候也是看到泰国队这边还是有一个比较针对性的打法，那把球传得比较开，更多采用平打。一个开弓。
0: 另外呢，澳大利亚在进攻方面啊，不复杂，但是打得势大力沉。所以与澳大利亚对抗，好多时候都在于得把这个比赛打成一个多回合的情况，才能让澳大利亚队暴露出来弱点。
1: 对。今天看看两个队谁的发球能先冲出来。
0: 篮防直接得分啊！刚才篮网得分的19号威廉达西迈尔斯，身高2.11米，这是球队的制高点。
1: 这篮网把边人把得很好，中间复攻并篮并得也很快。还是利用开网球来突破对方的篮网。
0: 面对澳大利亚这样的篮防高度，这个进攻肯定还是得离远点。赢到网口的话呢，高度上确实比较吃亏了。
1: 对，卡纳特这点也是泰国队的主要进攻人。一个轻拍，还是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0: 澳大利亚队的18号林肯·威廉姆斯，这是球队非常重要的进攻点啊，而且打法上就像刚才沈指导提到的，也是比较多元。不光是有大力

0: 这个一下。接到了。当然这也是澳大利亚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发球太为了追求杀伤力啊，其实失误的概率并不低。
1: 两队都是在冲发球。
0: 还了一个。
1: 球还是比较开往啊。
0: 这次进攻打得相当快。
1: 比较针对性了。因为澳大利亚这边的拦网高度咱们刚才也看到了，是比较高的。
0: 是。
1: 好一传。
0: 漂亮，四号位的强攻。洛伦佐·波普，就刚才得分的这名三号队员，这个也是澳大利亚队的强点。澳大利亚的进攻上比较核心的两个人，一个就是三号，一个就是十八号。
1: 一传到位。这球一手现在打太多了。出界。
0: 漂亮的出界球啊，进攻的选择没有问题。
1: 澳船这边也是在积极的调动攻守，今天上来感觉还是有点紧。
0: 还是打复工的快球啊，
1: 这线也放得比较长。
0: 不怕敌，
1: 调攻，又要进网了。好球，
0: 探头球直接给摁住了。
1: 上网还是比较快啊。
0: 是，我觉得泰国队应该也是做好困难准备。澳大利亚每一局前面的十几分啊，杀伤力是非常强的，扛到后面就会好一些，但是前提得先扛住啊。
1: 对，还是要先把自己攻打出来。这有点低了，就还是靠复攻来得分。
0: 这么好用吗？连续三分都来自于复攻的快球。
1: 二四号位来讲的话，其实对于澳大利亚这边的高度拦网高度就没有什么威胁。
0: 是。
1: 好一传，
0: 后排攻打飞了。
1: 这个球没挂住。
0: 阿什迪普多桑，球队的二传手，身体条件特别好，2.05米的身高打二传。
1: 接完球了。
0: 发球送了两分了，泰国队。
1: 今天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个发球发出来。
0: 是。
1: 要不然澳大利亚这边一到位，他快攻也有，二四号位包括后攻，高度还是比较高。
0: 所以你看，虽然失误了，但是朴基元教练还是竖大拇指，就这么打，
1: 就得拼。
0: 对。
1: 这个球能太进网了。
0: 是。
1: 我想打手，但是泰国队这边没有给手。传到位，还是有点进网，
0: 是没有打上力量。
1: 处理好球，
0: 拦网看得很准。

0: 抄手进攻了。
1: 打西梅尔斯是第一局澳大利亚队比较早打出来的点。
0: 嗯，刚才其实看几个二号位都不是特别舒服，感觉那个节奏好像还是没有太配上。
1: 但是
0: 好一传，这个球踩线了，
1: 踩线了，带着点后仰的起跳啊。
0: 因为这个球如果二传给他传的太倒的话，那攻手就很容易踩线，因为他往前本来是往前启动，然后再一抬头的话就容易看不见底下的线。给他近一点，他冲起来打反倒不容易踩线。
1: 又送一分，
0: 好保护，稍微进网，
1: 换个方法再保护起来。
0: 还是抄手。平时澳大利亚这边给的球基本上都比较利上网，这种球就比较好打抄手，毕竟身高优势还是在这里。
1: 是。压力给到自由人了，纳卡林。四号位的这一条斜线啊，真是频繁的下分。
0: 这段时间泰国队这边的攻有点受阻，看看这个球二传怎么来分配。还是快攻，
1: 既然好用就一直用吧。
0: 对，
1: 那沈指导从这个战术上来说，像这样的快攻球，短平也好啊，近体快也好的话，防守方该怎么去限制呢？
0: 那得看前排拦网，如果前排拦网跟上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可以找他的空当来防守。一般快球还有短平的话，都是第一许位。因为如果你第二次再启动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撑起的那些球了。
1: 对，
0: 因为快攻打下比较快，你没有办法再说进行有二次的启动，就是第一许位很关键。
1: 舒华坚这边双方是再各得一分。泰国队刚才呢是打出了一条大直线来，回过来澳大利亚队快速处理球。尼西米莫特
0: 这个平打还是上网了，
1: 泰国队打着打着现在方式也多了，两条直线拿两分，
0: 那还是要多一些手法上的变化。因为光靠力量的话基本上是狼王手这边都打不过去。
1: 滚网球，
0: 还是一条绝直线啊！
1: 绝直线，开放式的强攻啊！
0: 其实澳大利亚这边进攻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的话，他其实越打越顺。
1: 是。

0: 好一传，这也成四次了。二传那边加速了，但是后二没跟上。
1: 对，林图威廉姆斯球势大力顺想要就按下去了，没过网。
0: 嗯，他这种球低的时候，这个就不能拉臂拉得太大了。
1: 对，是。
0: 好防守，
1: 防守区域特别好，
0: 然后有点倒。这时候线路都很清楚啊。
1: 嗯。双方体能现在都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澳大利亚队想要凿透对方好像问题不是很大。
0: 嗯，
1: 哎，
0: 原来是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对，
0: 一个小球
1: 拦网，但是出界了。

0: 这个球应该是要挑战一下篮网打到他的身上。
1: 这次亚锦赛的举办地是在日本的福冈，福冈应该说在这国际体育上也是一个举办赛事非常多的地方，像之前2023年游泳世锦赛也是在福冈所举办的。触网了，
0: 打到篮网，打到柱子上了。好，一传，那球还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被传给到纳帕德，
0: 跟得好，轻拍，还是进网了，还是有意识的把这个球立得近网一些，可以看的时候也可以平打。

0: 阿什利普多桑，他发球能力是挺强的啊。这 A 四球不多，但是发出来的话呢，
1: 他能比较不错。
0: 哎，对，对手想要去快速的组织比较难。
1: 对防守取位很好，一个看守的一个变线，
0: 不知不觉比分追平了。
1: 泰国这边总体来讲失误还是比较少一些。
0: 对，
1: 我们看中间的话，他进攻不是特别顺，但是他没什么失误。

0: 说这个就算打的被动的时候分差没有超过三分的时候，
1: 球一个长线，

0: 哇，
1: 调攻，这个球也是面对三篮网想选择一个吊球。
0: 嗯，这球发出来之后，这个质量就让泰国队不太好处理的。
1: 嗯，
0: 叫暂停了。这个暂停叫的比较关键。
1: 那只要形成调攻，澳大利亚这边的拦网还是很积极的，所以泰国这边的保护一定要跟你进。

0: 老公，
1: 漂亮，漂亮！我这样的一个桥攻能直接打出来啊！
0: 对，这个球泰国队这边还是比较长士气的。
1: 嗯，哇，他如此远距离的送到网前。
0: 还有，
1: 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
0: 对，太可惜了。
1: 前面19号迈尔斯的这个强攻，泰国队现在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嗯，防得也很好。
1: 对，光想着这球啊，打怎么打过去啊？结果这下球没有处理好。这刚刚长出来的士气啊，这个球呢又把自己打击了一下。
0: 对，还有，
1: 哦，漂亮，
0: 再往一个快攻。
1: 这个快攻应该是这一局至少是第5次了。
0: 对，这配的也很好。
1: 嗯，哎，给出来确实有。
0: 对，他速度啊点都很准。
1: 前排两个人呢也没有并过来，可能也担心这球传到四号位。
0: 这个球还是靠实力啊。
1: 对，坚决打。
0: 对，
1: 尼西米莫特。第一局里面，3号波普、12号尼西米莫特，还有19号达西迈尔斯，澳大利亚队这三个点打得非常好。
0: 好发球！
1: 发球的是林肯威廉姆斯，重炮型的选手。哇，这球特别的飘啊！
0: 他是个左手球员，他这个发球的时候这个飘度跟右手不一样
1: 哦，
0: 嗯，所以他一般的话咱们习惯接这种右手的这种大力飘靠发球。
1: 其实刚想说啊，林肯威廉姆斯呢就是

0: 收益大，他风险也大。他的这种打法就是好多时候在他这个强发球轮，球队不少得分，但有的时候呢自己一个失误，球权又交回去了。
1: 对，
0: 哎呀，失配了，
2: 这个球啊，传手没有给出劲儿啊，这个球因为有点开网，但这种球你要给他力一点，手指手腕要多给一些力。
0: 双方的这种失误真的是成双成对的出现，
2: 他也只能拼发球，不拼发球的话，对方一到位，马上就有一个快攻下来。
0: 也是不能总指望像那种失配
2: 对
0: 频繁出现。
2: 双方都在拼发球，
0: 连续互相送给对方三分了啊！哎呀，
2: 这边也是一个失误。
0: 泰国队失误球送给对手局点，澳大利亚队24-22守过两个局点。
2: 那澳大利亚这个发球怎么样？
0: 稍作人员调整，换上杰克逊霍兰德，发球求稳啊！
2: 好防守，
0: 保护的不错。
2: 嗯，
0: 传的有点倒，哎，
2: 这个可惜了。
0: 觉得这个进攻打得挺聪明啊，顺势打到了一个结合部，这样的话，澳大利亚队在比较接近的一局球里面还是拿下了胜利啊。先取一局，这是双方第一局比赛，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第二局。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我要练出马甲线，
15: 我想讲究啤酒肚，
16: 我得吃清淡点了。
1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洲男排锦标赛1/4决赛的对决。

场比赛呢是泰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啊。第一局比赛比分还是挺接近的，澳大利亚队呢最终是在24-22的时候把握住了局点，先下一局。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双方打到这个加起来。

0: 发球失误以外，其他的组织环节控制的还可以。
1: 对，因为我们说澳大利亚队，它不是一个打法特别的复杂，包括也不是一个技术上特别细腻的队伍。
0: 对。
1: 但是呢，仗着这个非常好的身高和力量啊，让他们把这几板斧抡开，打出自信的话，确实是不太好限制。第二局比赛开始。
0: 这个球两人犹豫了。
1: 达西迈尔斯，很少见他打直线啊，就打这条斜线。
0: 面对泰国队这边拦网的话，我觉得进攻上面他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1: 对，
0: 还是可以打自己最习惯的那个线路。
1: 2米11的身高一览众山小，漂亮。
0: 这还是力量比较大啊。
1: 后排功，

0: 球立得很上网啊。
1: 达西迈尔斯越打越自信了。
0: 澳大利亚今天这边的指导思想也比较明确一些，就是把球立高立上网，利用高度突破泰国这边拦网。
1: 格雷厄姆发球，
0: 好球，
1: 好球啊！拦网，但是出界。

对，自我保护，但是没有成功。

0: 老公，
1: 这个还是打到了一个结合部上面。
0: 狼网三人狼网也跳早了。
2: 打得很准啊，抓住三人篮网的缝隙。好球，
0: 这个这么上网的球，
2: 是自己接自己打。达西迈尔斯这一局斩获颇丰啊。
0: 线路打得很清晰啊。
2: 扣球时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26号猜瓦通坎，
0: 一传到位，一会儿力量比较足，

这种球对于这个澳大利亚篮网来讲还是比较好拦的啊，没有什么节奏上的变化，就是高球。发一个前驱，还是由副攻这边来突破。

一个大条，处理的好。

0: 高手了。
1: 达西迈尔斯砸完波普继续砸，
2: 把球掩护二点。有一点失配，
1: 对，
2: 没有完全配上，但是效果还可以啊。
1: 这球看着和上一局局点的球挺像的，
2: 嗯，
1: 也是灵机一动啊。
2: 这个球应该是奥传和富国两人之间的这个高度差，
1: 嗯，
2: 导致这个球没有配好。接歪了。
1: 陈指导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因为泰国队平均的拦网高度比较低嘛，
2: 嗯，
1: 所以他其实必须要抓好对方配合最黄金的那个时间作为自己拦网的窗口，
2: 对，
1: 所以对方一旦说这个球反正出现点失误之后，滞空了这个零点几秒的时间就制造了一个窗口期。
2: 对，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快攻其实都是靠第一取位，
1: 嗯，
2: 他其实节奏一错开的话，你不是很好，
1: 来不及选，
2: 对，不像二四号位拦网的时候，你还可以倒手，
1: 嗯，
2: 左边倒手，右边倒手。但是快攻击起来的时候，看准了一条线，就只有那一条线，
1: 对，就那一下，
2: 对，就那一下，必须得起来了。嗯，一个平打。

跳攻，这个球泽伦倒早了。澳大利亚这边奥川还是有意识的要把他接应调动起来。其实第一局他也跟他有几个适配的球，但是还是看到一有机会的时候，希望他这边能够再打出来一些。接子扣，这球没打到手。

0: 国度。这个球也配的不是特别的实，
1: 对，
0: 还是。

0: 二传要先起跳，这个球在空中的话没什么劲儿，所以就光见高度，所以看这个球，嗨，复工其实要打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所以就往下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劲儿就没有完全用到球上，
1: 打得挺空的。
0: 对，
1: 卡轮了。这局出现了几个球啊，都是这个配合不是最完美的这个时间点，反倒是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0: 泰国队这边现在来讲的话，拦网还是要再想想办法，不然你全光靠防守那压力太大了。
1: 对，靠防守靠对手送分去来维持不容易
0: 了，这个球速太快了，你其实第二取位都比较少了，有时候真正打到你身上的球都不一定能起得特别好，因为它力量也比较大，球速快。这个球急了，
1: 分差拉开了。林肯亚历山大威廉姆斯这一段他的发球轮也没有追求发一次球。就不能想着发力啊。还是这一身的力气啊，还是想去发球威胁再大一点。
0: 全到位了，还是给他发挥绝直线这一点。
1: 准备非常充分，篮网也来不及。阿西米尔斯
0: 还是在拼发球。
1: 两局比赛真挺像的啊，不同的是澳大利亚这一局建立这个四五分的优势比较早。
0: 就随着比赛进程，还是可以看到泰国今天这个信心不太足。
1: 对，看表情现在都挺严肃的啊。后排攻出界，这分差本场目前最大分差六分球，有点麻烦。
0: 这几个失误其实配的还可以。
1: 对呀，
0: 但是还是比较能反映出队员的这个心情。还是比较着急。
1: 刚才这一个之前打的把握性挺高的一个快攻也出界了，并且能感觉到刚才这个球相对于之前打成的快攻球速也没有那么快，好像是有些犹豫似的。这暂停不是从技战术的角度和队员们沟通啊，还是心气上。
0: 这个球看看二传上来给谁，连续给几个点都失误，其实这时候二传压力很大的。
1: 是球怎么分配啊？
0: 一方面你落后这么多了，再一个你自己攻失误这么多，你不能再试了，不能再来回试。
1: 看九号纳帕德这个表情啊，你心事重重的，他还是想要去多立功的。
0: 对，今天的小组赛的时候一直打得很不错。
1: 对，
0: 就是重点进攻。
1: 这一次
0: 好球，
1: 好球，坚决。

0: 斜线。
1: 对，相反澳大利亚这边的二传他打到现在没有遇到什么压力，泰国队拦网一个也没有，所以说他组织进攻的时候就很清晰。
0: 对，
1: 快攻没配好也能得分，所以就是我给副攻也行，我给四号位也行，二位都行。
0: 对，遇事不决往四号位上送，那结果总不会太坏。
1: 你这又犹豫了，
0: 好球救过来，
1: 接球，
0: 哎呀，
1: 体位其实挺好的。
0: 是啊，没做好接球准备，
1: 那还是队员心态出了一点问题。看刚才从一传开始那个球其实犹豫了一下，
0: 嗯，
1: 想放，结果好像那个球下沉了。投攻打球大跳还是比较上网的，这几个球想平打，就是没打到手。
0: 还有三个球啊，都是出了底线了。现在泰国队，
1: 哦，这边是澳大利亚直接承认了打手，就不用太干。还是很上网，
0: 保护的不错，一攻过网，终于拿到一分啊，主动拿到一分，
1: 打了个长线。泰国这边还是有很多攻的机会，那怎么样把这个在自己这边的机会把握好？
0: 对，
1: 站着传了，
0: 拦网得分。

0: 安努奇，纳隆奇特来发球，
1: 取位取得好，
0: 拦防啊，直接拿分。
1: 这个球把基本线路都封死了。
0: 嗯，四手遮天啊，一点缝隙没有。
1: 大条，哦，这个球调得很到位，
0: 是。
1: 主攻下手也特别果断。

0: 好保护。嗯，这个球自由人转移的很快。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停电了，
2: 五分球，澳大利亚队

0: 再拿四分就将拿下第二局胜利。哦，漂亮，
1: 这个球配得好，
0: 是快球啊，比起米莫特的快攻。米西米莫特这名队员的动作呢，就是大开大合，视觉效果特别好。嗯，又是林肯威廉姆斯的发球轮。篮网出界。西亚迪普，
1: 这次分差是比较大了。
0: 嗯，分差曾经拉开过八分啊。哦，漂亮，好球好球。

0: 调攻。嗯，这球其实保护的很不错、嗯、
1: 是，但是没送过来。
0: 泰国这边的三二狼王本来也比较积极，

0: have a drink. Let's focus here. Good. Hey, keep swinging high and deep. All right, keep swinging high and deep. Yep, get to the ball at your best range.
1: 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丹尼尔·伊洛特，他在24年成为了球队的主帅。
0: We got this. Yeah, push.
1: 泰国的这局想要去赢回来还是非常难啊，落后的4分。
2: 嗯，这球压线了。
1: 看一下现场给出来这个大屏幕显示是 ace， 但是呢这一杯把分数加给了。对，这是泰国队得分没问题啊。泰国队的第20分球，20-23。哦，发球质量真高啊，过来了。选择打一个快，波普，
2: 好球！
1: 拦网出界，泰国队再拿一分，分差2分。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赢下这一局啊，至少也要拿2分。
2: 这段时间追分其实就是从泰国队这边两个拦网开始的，
1: 嗯，
2: 所以你这个网口还是要给他压力，不给他压力的情况下，他这个攻就使劲往下打，
1: 对。球场上的这个，有的时候比分更重要的是球场上的这个气势。
2: 嗯，
1: 气势在的话，落后也能追回来。
2: 哇，又是一个
1: ace 球。
2: 嗯，
1: 自由人判断错了，他是想躲吗？刚才
2: 对，
1: 这躲的倒是够快啊，但是这个判断，哇，其实这个判断真的是毫厘之间啊。
2: 嗯。
1: 球体绝大部分都是在场外的，压线压了一点儿，一分的分差，这可就不好说了。
2: 澳大利亚这边还是要稳稳节奏，

0: 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松懈了。嗯，
1: 这个时刻应该是本场目前澳大利亚队心理上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刻。
0: 对，
1: 此前这一局多的比赛呢，澳大利亚队你感觉打得始终很放松。连续的高质量发球，后排攻，擦网，
0: 机会，打条，处理一下。
1: 澳大利亚队快
0: 矮了，还是上网。
1: 波普打中了，
0: 还是靠高度啊。
1: 嗯。人说一力降十会啊，这网球里面一高也降十会啊。波普帮助球队拿到第二局赛点，22-24。上一局比赛出现这个比分之后，澳大利亚队是拿到了这局的胜利啊，直接拿下下一分了。
0: 看一下泰国队这个一攻，泰国这边是个两点攻啊，
1: 嗯，
0: 这有点不应该。
1: 泰国队啊，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分。澳大利亚队四号位吊球，往前再打，
0: 还有
1: 保护住了。
0: 过渡一把
1: 力量啊，
0: 嗯，哇，好防守啊！
1: 拦网回来出界，泰国队打平了。这一分拿的像是赢下了比赛一样高兴啊！
0: 对，第二局的后半段有点打出了气势了。
1: 是，塔纳特啊，打的是真的明确。24-0，这可就不好说了。
0: 嗯。吊球。嗯。
1: 澳大利亚队再次拿到局点。
0: 泰国这边现在是两点攻，
1: 嗯，
0: 回传，
1: 哦，这个球球速真的非常快啊！格雷厄姆一记重扣，就帮助球队还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相当戏剧性，应该说相当好看的一局球。
0: 对，
1: 澳大利亚队现在还是2-0领先了，我们也休息一下吧，一会儿看双方第三局。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0: 凯迪士智能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二局比赛呢，和第一局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澳大利亚队获得了第一局和第二局的胜利，但是过程还是相当的不一样。第二局比赛说比较可惜，对于泰国队来讲，那在落后很多分的时候打得很有韧性，可惜前面给自己挖的坑也是有点大，到最后的话这个关键球啊也没有能够把握住。
13: 对，最后还是靠拦网和发球冲出来了。那看这一局泰国队能不能从一开始就给足对方压力。
12: 对，这是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

罚球失误了。发一个前区，好拦网。

0: 这个掩护没有起到效果啊。
1: 篮网一点都没吃火。
2: 我觉得泰国队这边还是从第二局那几个篮网开始找到一点心得了。
0: 对，
2: 开始篮网给到对方一些压力。一拳到位，好防守，
1: 打一个快，再组织，开网球进攻，
2: 又是一个防守，这个太抓网了，
1: 连续两次没有打穿啊，
2: 四次了，这球是要挑战一下，应该泰国这边是觉得打到手了。但是这个球裁判已经落哨了，如果最后真是打到手的话，也是会吹一个争球。这边第二局后半段开始换了个自由人，帕卡鹏，
1: 帕卡鹏，之前用13号纳卡林，两个自由人特别年轻啊，一个06，一个08，个子挺接近的，差1厘米，1.77米和1.78米。
2: 这个挑战时间也比较久一些啊。
3: 没。
1: 谁知道刚才这个应该不是为了保持身体的状态热身吧？
2: 不是，这可还是比较放松啊。
1: 对啊，赢的比较多，比较放松。
2: 对。
1: 有心情对着镜头搞搞怪啊。
2: 这球是打到手了，
1: 看到了啊，左臂手肘到大臂这个位置。
2: 对，那么这个球就是一个争球。跳攻上得好，
1: 漂亮，
2: 还是一个3-4之间的后攻。
1: 坦纳特啊，发球之后在后排，
2: 他比较习惯于3-4之间的后攻。
1: 对，
2: 他也是把这个人错开一点，要不然后三的话，其实各个队拦起来都挺好的。
1: 对，中间防守资源比较密啊。
2: 好拦网，
1: 好球。泰国队不错啊，这个上一局失利之后，这一局延续了前面好状态的那种表现。
2: 对，就你要给到他拦网上的压力，那迫使他进攻做出变化，那你就好拦防了。不是他拿手的那条线，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1: 对的，
2: 都防起来了，还有，无功，
1: 先推过来
2: 了。哇，这球很敢顶啊！
1: 差一点撑起来了。
2: 对，他还是很敢顶，这球空投了。
1: 第二局最后的这个决胜分，格雷厄姆拿到的，发球没有过网。

0: 调整，打手了，这个奥位调控对于左手球员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嗯，
0: 它很短，正好他左手还可以切线。
1: 哇，
0: 我这个球比较上网。嗯，拦到了后区，
1: 拦到后区得分，澳大利亚队追平了。
0: 调攻，好球，嗯，
1: 好球，
0: 这个球立得很好，
1: 嗯，
0: 这个攻手就比较好发力，

0: 西曼斯，他这个肌肉小臂的维度啊，没有说显得力量很足，但是他这个胳膊长，甩出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这个球保护人没有跟上，

0: 的。
1: 机会，球还是这个点，三三五之间的后宫，一拳到位，
2: 哦，漂亮。
1: 这个球很有隐蔽性，
2: 太聪明了。阿什利普多桑，
1: 调攻。这个球其实取位已经取到了，但是还是力量比较大一些，因为控制不了。
3: 阿什利普多桑，刚才是又一次助攻威廉姆斯，
1: 平台球失误。
2: 四球是的，压在线上，
1: 还是从拼发球开始，抓篮防。
2: 差一点儿，
1: 对，差一点儿，
2: 采瓦通砍。

0: 叫称奇。这球还是篮网比较聪明啊。
1: 嗯。
0: 这球二传其实想晃一下，晃传结果收手，这边篮网还是有准备的。扣二，稍微有点倒。
1: 嗯。
0: 嗯，这个球超手了，
1: 打了一点折转。
0: 你想来一个？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得高二传可能会比较有效一些。你看这个高度不够的话，它这个线路要偏长。
2: 对，
0: 嗯，
2: 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啊，多少有点刻意了刚才。
0: 对。这个球有点没立住，但是攻守这处理还是比较聪明一些，没有硬打。嗯，接外了，
2: 接外球。泰国队得咬住劲儿啊，这个三分的分差很微妙。压在
0: 了后脚，
2: 对，压在了界上。
0: 这个球电完一传，这个队员一直在那蹲着，没起来。
2: 目送啊，目送这个球。四分的分差也还好，但是如果分差拉开到五分，这心里可就感受不一样了。
0: 对。其实这一局对于泰国来讲也是最后一局了啊！如果要是再没有发挥出来的话，就比赛结束了。
2: 对，
0: 觉得还是要像第二局后半段这样去充分的发挥自己啊，释放出来。
2: 场上现在显然是澳大利亚队气势越来越盛啊。
0: 嗯。今天我觉得澳大利亚做的比较好一点，就是他没有跟着泰国队的节奏走。
2: 嗯。
0: 就是我有几个失误也很正常，就自己还是比较稳定。
2: 对，一直打得很进取，没有说像您说有失误之后的话就不敢打了，
0: 对对，
2: 打得非常的保守，没有。哦呦，您瞅瞅这个发球 ，AS 球啊，时速接近120公里每小时。这是刚才看这球是一道影子就过来了，波普。
0: 就他们困难准备也比较充分，所以就是遇到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就还是能够自己扭转这个局面。
2: 一秒钟就30多米，这个球速。
0: 好球，
2: 好球。
0: 今天泰国队容易打着打自己就不兴奋了。
2: 对，包括你看现在，纳帕德第一局一开始感觉表情还挺轻松的啊，后来打着打着就始终非常严肃。
0: 对，就是第二局

0: 后半段的时候感觉出来点状态，
1: 对，
0: 防守
1: 要直接推过去，后排好球啊，波普按不住啊，
0: 对，因为这线路选择也比较好，你看主攻加进来篮网以后他就打二传这一边，
1: 嗯，
0: 这就打手了，
1: 对，

0: 机会。
1: 哎，这个球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0: 其实这个角度其实不是特别好看到，但是其实在场上还是比较明显，就是队员对于这个球界内界外
1: 这个高度、
0: 对高度。直接失误了，
2: 选位倒还好，但是没有做动作。林肯威廉姆斯的 ace 球分差又是五分了，
0: 太像了。
2: 稍微犹豫了一下，这分还是给到澳大利亚队。泰国队挑战，
0: 这个球不管打没打手都当暂停用了。
2: 碰到手了。

0: 还有这个球，可以明显的看到泰国队二传这边手里的节奏拿了一下，再往外推，那还是要等一下主攻这个节奏啊，主攻刚进来上一个球，这球好发球，
1: 泰国队没打到比赛中段啊，总会一下子就觉醒了。
2: Oh my God！

0: 这个发球能不能稳定的住。
1: 发球出界啊。

0: 弗洛尔迪更换了一个主攻手。弗洛尔迪身高1.94米，在队伍当中这是算个矮的了，而且在过往的比赛记录里面他其实上场时间不算多。快速拦网。尼西米莫特今天主动进攻也好，这个拦防也好啊，
1: 这还是有的高度优势。
0: 哎，是，
1: 他都没怎么跳，
0: 真是没怎么跳，手一伸，这球就摁过去了，2.03。连续拦网得分，还是尼西米莫特。
1: 还是面对高拦网的时候，这个信心不太足。这个球太高了。
0: 泰国队这边是得分啊，
1: 对，应该是碰网了。
0: 本场比赛的胜者啊，面对的对手将会是伊朗和中国台北队的胜者。中国台北和伊朗队的比赛呢，会是在明天9月11号进行，而双方的半决赛将会在9月12号。
1: 调攻，又要进网。
0: 好球，
1: 下手很果断。
0: 好球，好球啊！打了一条直线，

0: 21号坦纳特今天也是打斜线居多。
1: 嗯，你看一下这个发球。
0: 嗯，后排攻，
1: 这个篮网被晃了，这个在一传绝对到位的时候，副攻也不敢轻易放掉。
0: 嗯，林肯威廉姆斯还是很喜欢这个后排攻的。
1: 嗯，
0: 好球。
1: 好球，这个线路选择也比较好。
0: 嗯，回应对手一个。
1: 嗯，这时候发球必须得冲出来了。
0: 对，这时候再保守没有意义啊。
1: 对。嗯，换一个发球。这时候换上来跳发，其实对队员是很大的考验啊。
0: 对，
1: 他其实在下面站了将近三局的时间。
0: 对，都没见他之前打球，
1: 教练都笑了。
0: 我感觉，泰国队队员这也算是释怀了吧。死马当活马医的一个策略啊，确实效果也没有达到，分差又是4分了。

0: 澳大利亚队机会。
1: 这球还是犹豫了一下啊，防守的时候
2: 是这球下手是真的快啊，林肯威廉姆斯赛点来了，5个赛点。

0: 说是越打越放松，反过来这种压力完全压在了泰国队队员身上，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去继续接下来亚锦赛的征程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澳大利亚队成为了第一支啊进入到半决赛的球队。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沈宁思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

0: 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

0: 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刀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 近海深溶近酒，15年林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近酒，
1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我要练出马甲线，
16: 我想讲究啤酒肚，
17: 我得吃清淡点了。
1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一下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四轮当中的几场精彩的战况。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在这里毕尔巴鄂竞技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马德里竞技。在球场上身穿着红白相间剑条衫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而马德里竞技队则身穿的是灰色的客场球衣。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李刚仁小角度的一脚打门打在了球门立柱的内侧，但是并没有弹进网窝。开场之后，马德里竞技队在客场作战，他们的攻势相当的凶猛。这是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巴里奥斯的一脚打门也是打在了立柱上。上半场比赛马德里竞技队两中门框，但是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马德里竞技队是在第三轮客场3-1击败了塞维利亚，新赛季的前三轮保持着2-1的不败战绩。而这场比赛之后，他们将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利物浦队。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依旧是进行主力出场。不过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率先破门的却是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毕尔巴鄂竞技队凭借着尼克威廉斯的头球破门，在第46分钟取得了1-0的领先，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正是他的哥哥伊涅亚西威廉斯。在这场比赛之后，尼克威廉斯也提到，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教练凯尔西奇给了球员们几条具体的指示，让球员以完全不同的状态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而这个下半场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突然爆发却让马德里竞技队感到有些不太适应。在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伊涅亚基·威廉斯在中路送出了助攻，而罗伯特·纳瓦罗在右侧过人之后将球打进了远角。48分钟2-0，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面，毕尔巴鄂竞技队打进了2粒进球。而这个时候教练席上的迭戈·西隆尼表情显得有一些凝重。西蒙尼在赛后也表示，上半场比赛其实踢得不错，创造出了机会，但是下半场出现了2到5分钟的松懈。而在他看来，在这两次防守过程当中，马德里竞技本该做得更好。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这是卢克曼的一次突破，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在下半场进入到中段的时候，马德里竞技队也逐渐地找回了自己的感觉。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后，迭戈·西蒙尼承认教练组没有能够把下半场开局所需要的状态向球员们表达清楚。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门将也是西班牙国门乌奈·西蒙多次挡出了马德里竞技队的射门。在这场比赛里，马竞的射门其实要比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射门更多，他们是15次射门5次射正，而毕尔巴鄂竞技队则是11次射门4次射正。不过表现神勇的乌奈西蒙把马竞的5次射正全部拒之门外。这又是毕尔巴鄂竞技队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被门将奥布拉克得到。在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各自的主场获胜，而毕尔巴鄂竞技队上个赛季的主场是以1-0的比分击败了马德里竞技队。乌奈西蒙后场的长传出球，马德里竞技队此时已经是大举压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依然想着能够创造奇迹，但是后防线的上提却给了毕尔巴鄂竞技队机会。毕尔巴鄂竞技队右侧的传中，在中路桑塞特的破门把比分锁定为3-0，彻底的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在右侧送上助攻的是格雷纳瓦雷纳，而在中路贝伦格尔的前插吸引了马德里竞技队后防线上防守球员的注意，恰巧在弧顶处为桑塞特留下了空当。而这个球也是碰到了卡多索之后有一个变线弹到桑塞特的身前。最终毕尔巴鄂竞技主场3-0击败了马竞，获得了一波2连胜。一起来到梅斯塔利亚球场，巴塞罗那做客挑战巴伦西亚。这场比赛罗德里获得了首发的机会，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在西甲联赛当中的首发。

比赛开始之后仅仅六分钟，这是罗德里把球分到了右侧，贝尔明右侧的传中，亚马尔禁区内左脚的凌空垫射。比赛开始仅仅六分钟，巴塞罗那就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亚马尔也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在上一轮比赛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之后，亚马尔是打进两球，帮助球队以5-2的比分击败了巴雷卡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前三轮，巴塞罗那的势头相当的凶猛，在前三轮的比赛里不仅取得了3连胜，而且完成了2场零封，并且打进了12个进球。这场比赛进行到第8分钟的时候，亚马尔再度破门，但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球在传球的一瞬间，亚马尔越位了半只脚的距离，所以进球无效。当然这一次的判罚并没有阻止巴塞罗那队疯狂的进攻，这场比赛巴塞罗那是完全呈压制之势。第22分钟，费尔明的打门把比分改写为2-0。禁区内的混战，戈登从左侧来到了中路，把球摘出来之后把球送到了费尔明的脚下，这也是戈登在本赛季送出的第4次助攻。当然再加上上一轮的比赛制造的乌龙，戈登其实已经参与了5个进球了。而有数据统计，从21世纪以来，只有3名球员能在个人的前4场西甲比赛完成4次助攻，前2个人分别是法布雷加斯和苏亚雷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的射门达到了24次，其中有10次射正，而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则是完全的受到了压制。巴伦西亚全场比赛只有3脚射门，2次射正。而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巴塞罗那队92胜46平44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双方的近13次交手当中，巴塞罗那队也是10胜2平，只输了一场，就是上赛季的第38轮。这是亚马尔拿球之后再把球传到中间来，戈登的射门稍稍的偏了一点。在西班牙的媒体看来，戈登已经以自己的超强适应能力迅速的融入到了巴塞罗那队的体系当中，对于他来讲或许只差一个进球了。第50分钟，拉菲尼亚将球打进，这是来自于费尔明的传中，拉菲尼亚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6个西甲联赛进球，高居射手榜第1位。而费尔明前4轮比赛4粒进球，2个助攻。在赛后也有消息称，他和贝尔纳尔有望入选西班牙国家队征战欧国联的大名单。下半场的比赛里面，巴塞罗那队继续把比赛控制在对方的半场，这又是戈登在禁区内的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用脚给挡了出去，亚马尔顺势推一个直塞，费尔明小角度的打门，在中路包抄的拉菲尼亚稍稍的慢了一步。第75分钟，表现出色的费尔明被换下，替补出场的奥尔莫一上场就有精彩的表现。第79分钟，奥尔莫为佩德里送上了助攻，佩德里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1个西甲联赛进球，而奥尔莫则是替补出场4分钟就有助攻。巴萨的主帅弗雷克在赛后非常精简地概括了本场比赛巴塞罗那的表现，那就是精彩绝伦，并且掌控了节奏。亚马尔第84分钟接到了奥尔莫的外脚背传球之后反越位成功，再下一城，连续2场比赛独中2元，把比分锁定为5-0。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没有纯中锋球员的巴塞罗那队，他们前4轮比赛打进了17个进球，是本赛季欧洲5大联赛当中火力最强的球队，同时也是丢球最少的。他们甚至在这场比赛的尾声还有机会打进第6个球，这是替补出场为巴萨上演首秀的热苏斯。5-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巴塞罗那顺利地获得了4连胜，而巴伦西亚队则是遭遇了3连败。本轮之后，巴萨将在欧冠第1轮主场面对费耶诺德。一起来到陶瓷球场，比利亚雷亚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升班马拉克鲁尼亚。在这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有重要的球员不能够出场，客场作战的拉克鲁尼亚队阿尔蒂米拉无法出战，他也是比利亚雷亚尔的旧将。而在黄色潜水艇方面，他们在后防线上福伊特受伤无法出场，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在中卫的位置上是维加搭档若干科斯塔。
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尼古拉佩佩在右侧打出。

记非常精彩的小角度射门，这是第19分钟，尼古拉佩佩把比分改写为1-0，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阿约塞佩雷斯。阿约塞佩雷斯在上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状态有所下滑，但尼古拉佩佩成为了球队划开对方防守的重要尖刀。2分钟之后，莫莱罗左侧的传球，这个球拉克鲁尼亚队防守的时候处理的不够干净，帕利亚塔没有能够把球解围出去，又给了比利亚雷亚尔队射门的机会。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比利亚雷亚尔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作战，开局前三轮的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都是打客场，前三轮2平1负未尝胜绩，而拉克鲁尼亚队作为升班马在前三轮是保持着不败的战绩，他们取得了1胜2平的成绩，而队内37岁的老将前锋奥巴梅扬功不可没，前三轮场场都有斩获。还是莫莱罗右侧的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在禁区内赫拉德莫雷诺准备转身左脚外脚背打门的时候被破坏出去。在两支球队过去的4次交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1胜3平保持着不败，而最近的一次交手是2018年的5月份，当时比利亚雷亚尔在客场4-2击败了拉克鲁尼亚。莫莱罗的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莱奥罗曼给挡了出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其实获得了多次射门的机会，而他们全场比赛的射门数达到了17次，是对方的2倍。但就像他们的主教练伊尼戈佩雷斯在赛后所说的，球队在禁区内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足，拖累了球队整体的表现。而拉科则是在奥巴梅扬的调度之下稳步地展开了反扑，第43分钟正是奥巴梅扬送出的一记妙传，在禁区里路易斯米克鲁斯的抢点破门，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整场下来只有8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3次射正都转化成了进球，而比利亚雷亚尔在下半场依旧在挥霍着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尼古拉佩佩、赫拉德莫雷诺，比利亚雷亚尔队对对方的禁区形成了围攻之势，但是在最后包抄抢点的这个环节上却始终没有能够做到非常好。在这场比赛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将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多特蒙德。如果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这样把握机会的效率的话，将会受到惩罚。尼古拉佩佩左脚的打门，绝佳的机会，球打高了。在全面被动的情况下，拉克鲁尼亚队在顽强的防守。主教练伊达尔戈在赛后也是表示，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球队受到了对方的大量的压迫，特别是在边路，所以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拉克鲁尼亚队也是频繁的调兵遣将，包括阿德马、特劳雷、埃达乔里、卡萨多等球员都替补上场。在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候，赫拉德莫雷诺右侧的传中，回防的阿德马、特劳雷上演了一记惊天乌龙，原本想头球解围，结果顶出了一记吊射，帮助比利亚雷亚尔队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2-1再度领先拉克鲁尼亚。不过意外的比分落后并没有让拉克鲁尼亚队放弃，拉克鲁尼亚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顽强，第79分钟埃达乔里的破门把比分再度扳平了2-2，而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奥巴梅扬。奥巴梅扬已经完成了2次助攻，帮助球队2度扳平比分，但是很显然他觉得这还不够。第88分钟，奥巴梅扬获得球权之后，自己单骑闯关禁区内的大门，把比分改写为3-2。这是一个绝杀，这场比赛37岁的奥巴梅扬一射2传，居功至伟。拉克鲁尼亚队时隔10年，再次客场击败比利亚雷亚尔队。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西班牙人队在主场同塞维利亚队的比赛。西班牙人队在第一轮3-0击败了莱万特之后，接连1-2败给皇家马德里，1-2败给皇

皇家社会遭遇到了两连败，而塞维利亚队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分别获胜，但是上一轮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遭遇了赛季的首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路易斯加西亚就用从圣埃天租借来的前锋斯塔辛换下了罗米欧尔，用从AC米兰队租借来的尤素夫图法纳换下了科特拉什维利。不过就在这次换人刚刚完成之后不久，塞维利亚队遭遇到了重创，桑甘特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放倒了罗伯特费尔南德斯，主裁判认定他在背后的铲球犯规动作破坏了对方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将他红牌罚下。而这个时候西班牙人队也由马尔科费尔南德斯换下了首发的前锋卡拉特拉巴。在场上多一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明显士气更盛，在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奥马尔跟上的一脚凌空破门将球打进了远角，不过经过慢动作的回放，主裁判认定替补出场的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参与到了进攻的环节，并且影响了防守球员做出有效的防守动作，所以这个进球被判无效。马克斯·费尔南德斯站在对方的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也就是替补出场的中后卫卡斯特林的身前，影响了对方对于球路的判断，这也是裁判做出最终的判罚的主要依据。对于这一次的视频复检，主裁判塞斯马在场边也是看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才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当然最终的结果是进球无效，所以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在10分钟的时间里面，主裁判塞斯马的两次判罚让双方的球队都感觉到有些不满，一个是桑甘特的红牌，一个是西班牙人队的进球无效。而随后少一人的塞维利亚差一点率先取得进球，这是古里迪给替补出场的斯塔辛送上的传球，斯塔辛的射门被德米特罗维奇挡了出去。赛后塞维利亚的主教练路易斯加西亚特别提到，本来球队有机会更早的取得进球，而他指的就是这次进攻的机会。其实塞维利亚队在两支球队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过去的14次交锋塞维利亚队是9胜4平，只输了一场，就是上个赛季在客场1-2败给了对手。而上个赛季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在自己的主场以2-1的比分获胜。第85分钟，少一人作战的塞维利亚还是先进球了，进球的依旧是斯塔辛，福塞安赫尔掷出的界外球被防守球员蹭了一下之后正好送到了斯塔辛的脚下，从圣埃天租借加盟的斯塔辛破门，帮助塞维利亚队在比赛的尾声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主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绝不会就此认输，他们在比赛直到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依旧在疯狂的进攻。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队的12次射门是塞维利亚队的2倍，而下半场比赛9分钟的伤停补时也给了西班牙人队充分的反扑时间。就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临近最后1分钟的时候，西班牙人队这一次看似没有结果的进攻最终转化成了进球，进球的也是替补出场的球员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完成了绝平。第一次禁区内的头球攻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紧跟着自己的补射破门，送上助攻的是埃杜，而在那一瞬间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并没有越位。虽然避免了一场失利，但是西班牙人队的主帅马德洛·冈萨雷斯对于结果并不是非常的满意，他特别提到球队必须在个人的对抗当中做得更好。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各自的第一场平局。第
接下来到布塔尔克市政球场，在这里巴雷卡。

队迎战桑坦德竞技。当然，由于认定巴列卡诺的球场多项配套设施与安全达不到标准，所以巴列卡诺在开赛之后的前几轮主场赛事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主场进行，只能是在布塔尔克市政球场来进行。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桑坦德竞技队就取得了进球，这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卡纳莱斯任意球圆月弯刀直挂死角，1-0。这场比赛巴列卡诺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而客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队则身穿的是墨绿色的球衣。卡纳莱斯的这脚打门正好打了对方的门将卡德纳斯的防守弱侧，卡德纳斯尽管快速的调整，也已经鞭长莫及了。桑坦德竞技队在上一轮的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3-2击败了埃尔切，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胜，前三轮比赛是1胜1平1负。而巴列卡诺在上一轮客场2-5败给了巴塞罗那队，前三轮比赛1平2负，未尝胜绩。不过巴列卡诺是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第一支攻破巴萨球门的球队。卡德纳斯再一次利用自己的出击挡住了对方近乎形成的单刀。在两支球队过去的4次交手当中，巴列卡诺队是获得了全胜，当然最近一次交手还发生在19-20赛季了。这是巴列卡诺的一次快速的推进，小角度的打门，边后卫拉蒂乌将球打进，比分扳成了1-1平。为拉蒂乌送上助攻的是卡梅略，而在这次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拉蒂乌的插上相当坚决。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转会窗口，他也是很多球队的转会的目标。而在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巴布洛加西亚帮助桑坦德竞技队将比分再度超出，这是桑坦德竞技前场的高位逼抢取得了效果，球权转换之后，巴布洛加西亚直接起脚打门。他也是在转会市场的最后时刻从贝蒂斯加盟来到桑坦德竞技，为球队注入了进攻端的力量。巴列卡诺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被阿基列萨瓦拉给突了出去。在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的时候，巴列卡诺队的右侧传中在禁区内，卡梅略轻巧的停球之后转身拨射，把比分给扳成了2-2平。给卡梅略送上助攻的是乌奈洛佩斯。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平手，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仅仅2分钟，卡梅略梅开二度，被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乌奈洛佩斯。而这个进球也是卡梅略在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的第5个进球。由于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巴塞罗那队的比赛还没有踢，所以在卡梅略独中2元之后，他至少在射手榜上暂时追平了打进5球的拉菲尼亚。巴雷卡诺还是通过自己的远射去威胁对方的城池，射门的是中后卫勒热纳。下半场的比赛巴列卡诺的攻势如潮，全场比赛他们的16次射门有10次打在了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可以说射正率是非常高的。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桑坦德竞技队再下一城，萨比里将球打进，但是裁判认定桑坦德竞技队的进攻犯规在先，所以萨比里的这个进球无效，比分依旧是3-2，主场作战的巴雷卡诺领先。随着比赛临近尾声，双方的对抗也是越来越激烈。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巴雷卡诺队的弗兰佩雷斯由于肘击对手被红牌罚下，而主裁判距离事发地很近，所以非常相信自己所做的最终判断。由于对裁判判罚的不满，巴雷卡诺队的助理教练以及被换下场的球员德弗鲁托斯都先后吃到了红牌。不过最终巴雷卡诺还是艰难地把3-2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胜，而桑坦德竞技队则是遭遇到了客场的2连败。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西甲集锦，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

0: 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娜·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

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乌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乌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锦世青赛的冠军，2021年和20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

0: 松弛啊，
1: 哦，漂亮，
0: 哈哈，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啊，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两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啊，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闫子仪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闫子仪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闫子仪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闫子仪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这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背后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闫子仪。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44米，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闫子仪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2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闫子仪，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面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1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7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6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

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博尔，看一看博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博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他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得不错，费姆克博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记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博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博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费姆克博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

阿里森多斯桑多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雷弗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特乌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的，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Set.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三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多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0: 变色、变小、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浓叶花生油，值得信赖。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3: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6: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7: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8: 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我带着我签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为您带来的皮划艇世锦赛的赛事转播。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女子1000米的单人皮划艇。

千米单皮这项目呢，对于选手的整体体能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有些逆风的环境当中。匈牙利的科斯考斯啊，目前相对领先一些。一千米的单皮整体的奖品不会太高，相比较200米甚至500米，奖品低了能有接近一半。就还是依靠比较稳定的节奏啊，更好的这种转换效果，去来完成比赛。对于队员水下的支撑的长度力度要求是比较高的。最后的250米赛程啊，目前依旧匈牙利科斯考斯目前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大概有将近一条半艇位，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力量确实非常强，整个的滑行节奏感非常稳定。这场比赛科斯考斯还是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挑战，整个的滑行过程呢比较平稳。

看一下男子单花两百米啊。克罗波夫保持了世界最好成绩啊。男子单滑，相对来说，你像巴西队是比较强的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一些中亚的、东欧的、南欧的这些队伍都是比较强。最后的冲刺还是比较激烈的。克里亚迪琴来自波兰的选手啊，最后冲刺赢了，应该也就几公分。这两百米的冲刺赛，对于选手来说呢，无氧域的要求，这种混合代谢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从比赛一开始，奖品就会被吊得非常高。

女子500米的单皮啊，中国队张露西，就是加纳队拉塞尔，或者叫鲁塞尔、多罗伯特啊，这都是奥运会世锦赛上非常有实力的名将。张露西呢，相对年轻一些啊，这样的大赛对于他来说，这种提升，进步的程度还是会非常大。

还是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相对比较领先。张稀呢出发之后滑的节奏奖品都稍微低一点。

德国队的加克斯琴啊，这还是延续着德国队在皮艇这项目，尤其是女皮项目当中的这种传统优势。曾几何时，在女子皮艇这项目里，德国队基本上每届奥运会啊，半数以上的金牌都能够拿到手。就像罗马尼亚队女队，很长时间在赛艇国际赛场上这种垄断地位。当然，现在中国队的女皮也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变得越来越强。你像单皮的比赛呢，经常有队员能够杀进到决赛圈，而且也是属于世界前列水平的这种实力的队员有好几个，啊，英梦蝶啊、王楠啊，他们整体实力都很强。然后中国队配双皮，基本上是能够，比较稳的冲击领奖台。而我们的女子四匹现在啊，基本都是冲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就这种整体水平的提升是非常多的。

来看男子单皮的一千米啊，又是长距离项目，又是对队员的整个滑行节奏、水下支撑力度，包括就是这种节能放松要求会比较高。在这种长距离项目当中呢，队员滑行的时候节奏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同时两只手臂在同一个动作周期当中，你拉桨的时候，这种手臂的发力，拉桨侧的发力侧的这个手臂的这种力量的带动，抓水支点，出水波动，鞭打传速，这个要求不一样。然后呢，换成放松推桨的时刻。在这半个周期当中，那就要充分的去放松，保持一个清晰的由发力手这边来带动节奏，然后更放松的往前推，来达到一个舒缓节能的目的。所以其实这种长距离对于选手的节奏感，包括两个手臂在不同的这个运行的周期当中，它的这种作用要求都是要很全面，要求也很高。就有的队员，你看他这种单皮一千米滑得很好的时候，你会看着觉得一眼看上去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节奏很稳定，拉桨手的发力和推桨手的放松会看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啊，最后四分之一的赛程，刚刚经过了相对体能要求和体能考验比较强烈的一段赛程啊，对于队员的关键时刻度过极点的能力，这种在体能下降时候去顶住，继续把力量、传速、滑行能力都保持住的这种能力要求是很高。然后很快喘一口气儿，就要开始进入冲刺。皮蒙塔啊，这也是历届奥运会世锦赛

成绩都非常突出的世界顶尖的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慢镜头的这种动作的回放，也能看到选手拉桨手、推桨手，在不同周期的时候啊，他的整个肌肉线条的紧绷程度都不一样。就是如果长距离选手不能很好的去把节奏稳定住，学不会在推桨时候的放松和拉桨的用力交替来，去完成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是很难打出好成绩的。男子单皮的200米，你像滑男子单皮200的赛程的选手，其实和滑男子单皮1000的选手啊，基本上感觉是打两个项目。就虽然都是皮划艇啊，都是男子单皮，但是其实有时候感觉就是两个项目，它就有点像100、200和这种万米和马拉松之间的差别，它就不是同一个项目。对于选手的这种代谢要求啊，体能状况的分配，包括身体的肌肉的成分比例，包括这种比赛的技术啊，完全是不同的。你像200米基本选手很少有这种放松推桨、这个发力拉桨的这种很清晰的转换过程，因为太快了。它的桨频是刚才1000米的，应该接近2倍。啊，这么高的奖品下，你很难把这个节奏保持到，拉推拉推，紧放紧放这种感觉，没有那么清晰，转换的没有那么清晰。相对来说，就是对选手的无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就基本全力的、全程的都在发力，都在冲刺。

0: 其实这比赛滑到最后能领先大半条艇啊，这整体实力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差别。这是一200米的赛程里头，这种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男子四人滑艇项目的500米的比赛啊，这也是滑艇项目人数最多、船速最快的一个项目啊。男子四滑在奥运会上，这个滑艇项目最多的就是双滑，没有四滑这样的项目设置，但是在世锦赛上是有的。在7道呢，是中国队将要出战。双滑上包括单滑上，我们中国队的实力都还是挺强的。但是四滑这个项目呢，因为是一个非奥的项目，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开展呀，包括整个的这种专项的训练并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呢，是到世锦赛上我们去，用几名队员去做一个这种组队。相对来说系统性的训练没有那么多啊，大家基本是靠各自的能力，靠各自的水平来出战啊。专门的针对四滑的专项性的训练平时还是少一些。

师。

是相比较几支在这个项目上比较有优势的队伍，中国队还是落后了一些。从出发这项目传速啊、奖评啊都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有观赏性的项目。目前还是匈牙利队领先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领先了大概半条艇左右，而且能感受出来匈牙利队这边的两个右脚能力非常强。

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单皮500啊 A 组决赛。丹麦的拉斯科还是挺强的，属于中生代选手当中。

比较有实力的，奥地利的毛勒，男子单匹500啊，正常匈牙利瓦尔加包括。格林这个竞争力都还是非常强。德国队一道的卢茨，别看他在一道啊，但是实力也非常强劲。瓦尔加的起航速度还是挺快的，基本上包括拉斯科这起到了第一集团。500米呢，起航之后大概滑到50、80的时候就要开始逐渐转入。这个项目还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途中滑行的过程，虽然它的奖评会比1000米的奖评要高不少，但是它还是有比较高的对于节奏感的这种控制，保持节奏的能力。推拉比的要求，包括放松和恢复的能力，这个要求都是很高的。我这比赛打的还是挺激烈的。拉斯科现在在第三。波兰的选手博鲁奇在刚才在第一，但是现在逐渐被反超了。格林始终领在第一的位置。啊，拉斯科也掉下去了，瓦尔加现在上来了。这场比赛看最后的冲刺啊，格林目前应该是排在整个队伍第一的位置。来看最后的冲刺，格林能不能把这个胜利的果实保住啊？格林、拉斯科位列第一、第二。

Thank you.

最后格林比瓦尔加领先了0.4秒，布鲁茨是慢了1秒半。拉斯科最后一看没有机会了，直接放掉了，掉到第6的位置。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女子的单人划艇200米啊，也是同样对于选手的冲刺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是一场冲刺赛。加拿大的简森又在出发之列，乌兹别克斯坦的卢赞、加拿大的简森也都非常强，尤其是简森。简森之前500是拿了金牌，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他跟文森特的搭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奥运会上2次都登上领奖台，但是那时候一直是文森特带着简森在滑。那现在简森的整个成熟度变得更高了。那相对来说呢，200米这个项目的偶然性会大一些。那比赛开始之后，选手投几桨，万一出现一点点小失误，可能你一下就掉下去了，想追回来就变得很难。中间倒刺的这几名选手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一出发之后几乎就是一马当先。应该是卢赞，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几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应该差也就差一点点船头的距离，看最后谁的桨频前把能更快一点啊。不错，卢赞还是压住了简森最后的超越势头，很好的把这个第一拿到手了。大概滑到了30米到40米的时候，卢赞就已经滑到第一的位置了。

我们再来关注男子双环啊，500米的 A 组决赛。匈牙利包括两队这个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包括巴西队，这都是非常强的。西班牙队有3、4、5、6、7道，这是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

那巴西队的起航依旧非常的出色。滑到250米半程的时候啊，果然自由身份参赛，就个人身份参赛的这组队员是滑在第一位。来看这段最后的冲刺，漂亮！最后冲刺的这下还是非常有技巧，往前蹬一把，整个船头再往前窜一下，其实已经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了，但是能看出来两名选手的整个配合的默契程度、滑行的能力上，包括最后冲刺的经验都是非常强。佩特洛夫这也是名将啊。

只能看到最后冲线的时候，佩德罗夫他们这条艇还是领先的幅度比较大的，领先了小半条艇，但是冲的那一下啊，还是表现得非常好。当然，这也是和巴西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实战赛场上的一次对抗和心理上的较量。因为这两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你像刘浩、吉伯文他们之前在奥运会，这几支队伍是特别主要的竞争者，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每一场比赛大家都很关注。来看男子双皮啊，500米的决赛。起航过后的涂中华，你看双皮的节奏就非常漂亮。德国队在靠前的位置上，但是节奏感非常好，虽然不是第一，但是基本在前三的第一集团啊。这会儿德国队上的比较凶，这一段德国队的力量上来了，包括匈牙利队啊，这都是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上，德国队已经开始逐渐展现优势，领先将近一个多奖位啊，几乎要接近半条艇了。德国队的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哇，这从上方俯瞰，德国队这个节奏真好，浪花左右翻飞，拉桨的这一下入水的快速迅猛，抓水之后发力的柔和和这种加速推进结合的非常好。太漂亮，整个节奏拉桨的这种力量和推桨的放松非常非常漂亮的结合在一起，最后的冲刺啊，没有任何问题，早早就确立优势，而且全程没有任何降速，滑得非常非常漂亮。那伴随着德国队啊拿下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双人皮艇500米的决赛的冠军，那本届世锦赛的这些赛事各个单项啊，也为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呈现了。那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结束我们的转播，观众朋友们再见。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

0: 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微调，今天首发的接应是2号江川啊。江川在小组赛对阵伊朗队的那一场进攻状态非常火热，所以面对淘汰赛还是用老将来压阵，其他位置上没有变化。好，本场比赛开始是由韩国队来率先发球，一上来江川的腰线在二号位的进攻扣到了界外，二传3号王鹤斌，两位主攻22号张锦毅，23号王斌，两位副攻9号李永贞，12号张杰佳，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这是中国男排的先发阵容。一传到位之后给到李永贞，打了一个短平快，

韩国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是两胜一负，但是他输掉的那一场是2-3输给了泰国，还拿到了一个积分，所以他在八强的排位当中是排第四啊，中国队是排第五。17号是林东赫，韩国男排的接应。今天他们的首发二传是8号韩泰俊，两位主攻是7号许朱凤和88号林宰英，两位副攻是1号陈永熙和20号李向贤。一传还可以，扫位强攻，张吉印的斜线将球扣中。上来到位之后，2号位来开路。这支韩国队还是典型的快速多变的打法，整个体系打得比较快，所以还是依托于他们的一传。中国队需要更快的在整体发球上进入状态。张吉英4号位强攻想平打，没有打到手。面对淘汰赛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偏紧，这个跟小组赛不太一样。快攻打得真是不错。张志佳前面的比赛进攻成功率是63.64%，我们两位副攻的进攻成功率都是超过了60%。韩国队这边到位之后拐直线，直接拐到了界外啊。7号许朱凤，这支韩国队两位主攻7号许朱凤是核心进攻球员，身高1.97米，林宰英的身高是1.90米。好，后排防了一个江川的后二进攻啊，还是扣球失误，继续要调整状态。进攻上可以打得再耐心一些。双边的后三，那开局从两支队伍的进攻质量上，中国队还是要比韩国队要更强啊。但是开局呢，中国队的自失是送了3分。看一下张吉英的发球，韩国队一传半到位，这中线被打穿了。17号林东赫，韩国队前面也一直在变阵，有的时候用林东赫来打进，有的时候用7号许朱凤来打进。王斌造对方篮网出界，韩国队的二传手8号韩泰俊只有1.82米的身高。还是用于元泰在后排换下了张锦印，上来保障一下一传。

哇哦，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来自副攻手张哲佳。这是中国队今天发球直接拿到的第一分啊，也为队伍开了一个好头。20号李向贤，身高2米。而传手王鹤斌还是在想办法去调动一下江川这点的进攻。江川这一次从伊朗的那场比赛来看啊，他的扣球高度保持的还是非常好的。陈永熙是韩国男排的队长，回手线打手出界。联网的短平快失误了，第一局上来进攻的自失稍微有点多，进攻自失有4个。好，一传没问题，二号位进攻这个中线没有打实，中国队注意拦网。对方直接捅我们后排的空当，失误。这支韩国队调整强攻的能力不太强，所以来回球我们的拦网还是要压住。可以，王斌球发的不错。哇，中国队3人集体拦网得分，这是这场比赛我们所需要的。当我们的发球破坏了对方的一传之后，我们需要形成集体拦网来拦防对方的强攻。这88号林宰英，他的进攻能力并不强。之后韩国队马上转移了一个后三，中国队在小组赛的时候3-0印度，3-0新西兰，1-3输给了伊朗。但是同伊朗队的那场比赛，主教练海宁也是认为中国男排打出了近几年最好的质量最高的一场球啊，即便是失利了，但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包括关键分上做得不如对手，而球队还是打出了冲击力。在所有的小组赛结束之后，日本队、印度队、中国队和韩国队是落位了上半区。澳大利亚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前是3-0战胜了泰国队啊，率先进入到了4强。这球没有过网。拉米雷斯·菲拉兹，韩国男排的主教练。好，有效的防守。应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这个球无功推过去之后，对方是一个打手。

0: 许竹凤的进攻能力还是比林宰英要强一些。张之佳这边直接是把两个篮网队员全部给吸引起来了。哎，这个球有点可惜啊，这个球有效起球之后看着球落地了啊，这个是海宁指导不愿意接受的。注意保护，元太扫位进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死了，这样的话韩国队是追平了比分。现在这轮两点攻啊，对方是肯定是死盯我们第一点的副攻，然后第二点的进攻威胁不是特别大，所以这轮就有些麻烦。这局中局很重要啊，中国队要快点把这一轮给过去。踩线了，接下来是韩国队的前排两点攻。哇，又凭借篮网将比分反超。元太后排防了一个快球，韩国队失配，中国队机会来了，哇，直接定地板了，非常有气势的一次反击，16-14。韩国队请求了暂停。
1: What do you need to care about some situation?
2: 몇 가지만 좀 케어해야 되는데.
1: High ball, always spike high.
2: High ball 때 항상 타점 잡을 때요.
0: 韩国男排在过去的22届这个亚洲男排锦标赛是18次打进了4强，但是近2届啊球队是无缘4强。在亚锦赛的历史上，韩国男排拿到过4个冠军，分别是1989年、1993年、2001年和2003年。现在这支韩国队网口上的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比赛一上来中国队可能在进攻方面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出现了几个失误，但是在主动得分环节上还是要明显在气势上优于对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李农赫在小组赛的时候进攻成功率是61.90%啊，状态也不错。

0: 王斌扫位强攻，打手变线，许东山这个球脚下还是挺快的，王斌再一次啊扫位强攻，这个匕首线腰线将球打中，落点非常浅。我们主攻位置上的能力还是明显优于对手啊。落点张哲佳发的不错，对方拐直线出界。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直线并不好打。韩国队的进攻权现在也是有点畏惧中国队的拦网，所以开始撇这个直线了。当然刚才也可能是因为张哲佳啊在防这个五号位，所以对方进攻是想打这条直线。林宰英的四号位直线进攻，球打在界内。强行甩一个霍尔江川的轻打，韩国队反击，中国队直接挡过网，对方的第二点四号位进攻打飘了。韩国队也非常重视这一次的反击进攻啊，希望能够拿分，然后把比分往上上一上，但是很僵硬，所以这个球直接扣飘了。
1: Keep going, next ball.
2: 계속 go, 계속 계속 다음 거 다음 거.
0: 한국 남파의 주帅马上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1: The middle jump, nice to him. Good job, good job. Hey, little bit more for each one, guys. Little bit more for each one.
2: 조금씩만더주면돼
1: Let's go, let's go.
0: 由于在小组赛的时候，韩国队和中国队都是小组排名第二，在总的八强排位是排第四和第五，所以要和排第一和第八的这个球队分在一个半区，所以的话就和日本队和印度队啊分在了同一个半区。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半决赛将会等待日本队和印度队的胜者。哇，又一个拦网，就韩国队是在想办法用不同点的进攻来突破中国队的拦网，而由于他这个后二和四号位刚失误了啊，对二传的传球思路还是被中国队的拦网队员精准的预判。拦一个，第一局中国队在篮网上表现得非常出色，充分展现了我们在网口的优势。其实也是抓住了对方的一个弱轮，中国队拉开比分，韩国队在主攻线上做出人员调整，换上了林成金。这球应该是先吹了二传了，逛击球，上来就追发助攻，王鹤斌防起来，哎，这球没有垫好，对方也没有敢打。林成金在对阵卡塔尔队的那场比赛表现还是不错的，当时那场球用许朱凤打的接应，这林成金

和林宰英打的主攻。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后三的反击踩线，韩国队这一阵儿是有点乱，失误很多，被拦几个之后呢，这个进攻上有点着急，信心显得不是很足。这镜头也给到了韩国队的二传，这个时候对于二传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哈，看看他要怎么去重新组织球队的进攻。好发球，韩国队拦网队员触网，24-17，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王斌今天的发球状态比打伊朗的那一场一上来好多了。篮网将球拦在界内啊，第一局最后一分是中国队的篮网得分，篮网也是第一局中国队在各项技术环节当中表现最出色的，这样的话中国队第一局赢得比较轻松啊，目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1-0暂时领先韩国队。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第一局中国队篮网一共是拿到了7分，江川篮网拿到3分，李永贞篮网拿到2分，王鹤斌和于元泰各拿到了1分。韩国队自失送给了中国队8分，中国队自失有5分，更多的是集中在开局那一段的进攻自失稍微多了一些，后续的自失就控制住了。一上来中国队还是将球拦回，这个三人集体

篮网第三个人并过来稍微慢了一些，那被林东赫这边给穿过来了。林东赫是第一局韩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王斌三位平拉开，第二局中国队首发了于恩泰。其实也做好了这一局韩国队拼发球的准备，这一局韩国队肯定会拼得很凶。轻打于恩泰防起来，二号位这球传的稍微有点开，往江川没有打。

球再找王斌，好，只能算保护，再给江川，防队大斜线将球防起来。好，曲东帅又一个不错的防守，元泰扫位轻打，对防守好起来之后啊，就会缺进攻，这个是现在的一个问题。韩国队肯定也是研究了江川在上一场对阵伊朗的一个主要的线路，还是主要以大斜线和中线为主。保证好一传，判断的很准确。这边进攻也是打一个丢一个，这腰线直接切到了界外，这其实是进攻压力的一种体现，因为他在追求一种极致的落点，所以这个腰线切得很斜啊，直接打到了界外。到尾之后韩国队先打了一个复攻，底向斜，

然后四号位进攻又出界，这个时候中国队在篮房上要注意对方打打跳跳，注意一些轻球，注意一些变向球。发一个前驱，直接破坏了中国队的一攻，江川防了一个，这个直接垫过网了。

0: 手了。
1: 人看的后三被拦了，高度不够啊。对方的副攻没有被晃起来，第二局中国队开局不利，第二局开局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可能主教练也部署了一些发球结合一些前驱的策略。其实很多队伍在面对中国队的时候都会去发一些前驱来破坏中国队的一传站位，可能在数据上也有一些体现，我们在动脚接一传的能力上稍微欠缺一些，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把一传给保障好。彭志坤上，林成金的二直线进攻，好发球，这个球韩国队形成了双二拦网。你看这个球形成双二拦网之后，我们在反击当中配的是一个四号位短球，王斌就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线路和力量高度优势了。许荣善保护的不错，要挑战看一看。看看中国队是挑战对方触网。看一下啊，哎呦，我得最后收住了啊，这个球没有触网。彩云港旁边它是有一个数据啊，它是一个非常看重数据

的教练，所以他一直在看一些球的回放和目前比赛当中的一些数据信息。温子华上了，一上来在二号位突破成功。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在攻上把气势给打出来，尤其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这个攻还是很重要。陈永熙这轮的飘球，前面他一直在找一号位的王斌，还是来找王斌，但是球性能差一点，曲东帅包过来，到位之后的扶攻没有配上，韩国队四号位反击，这个小斜线直接撇到了界外。许竹凤今天的起伏还是挺大的。还有，先点过，吊球，好，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哎，漂亮漂亮，这球温子华处理得非常好，这个很棒哈，将一个困难球处理成了一个得分球，他这个吊球的时机很好，选择也很正确啊，直接吊了一个对方的心儿，给对方吊死了。韩国队这边要挑战，要挑战球落地吗？应该是没有，不挑战了，他应该是有这个视频的回放啊，这球肯定是没有落地，在我们的防守过程当中。这段中国队可以上上分了。这一次攻的压力是在韩国队这边，其实韩国队这段的攻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发球上威胁性可以稍微小一些，减少一下失误。对方拦网出界，温子华一上来连拿了三分，这样的话也减轻了主攻在四号位的进攻压力，可以投入到接一传的技术环节当中了。有拦防机会，形成了双人拦网，中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2-13。球员泰的进攻啊，还是要打得再释放一些啊。虽然高度上可能有点欠缺，但他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啊，线路和速度。但是这次亚锦赛感觉袁泰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吊球防起来，对方进攻失误，中国队追到了13平。那你看韩国队这段的进攻问题很大，没有一位球员在进攻上是有信心的啊，可能他复攻有，但是来回交当中是没有复攻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篮防上也是需要照顾一下对方的快攻。这个一传送上来了，二传翻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把我们的篮网给晃开了。目前来看，在韩国男排二传韩泰俊的组织当中啊，他这个接应是他的一个核心球员。元太这球打手了，中国队要挑战。这个球元太出手还是挺果断的，起来就是想平打。
1: 我们是冲的吗？我是冲的吗？哎，中国！
0: 哦，没有打到手啊，这个挑战没有成功。海宁可能也是在等待元太的进攻状态，他的进攻绝对不至于这样。好一传，好久没有打复工了，这个球到位之后组织给了彭世坤，短平回手。这个球一传上的比较高，二传王鹤斌手上控制的非常好。温子华的一个快速反击，哎呀，这球可惜，力量比较大，如果压底的时候站得再往后一点的话，这球还是可以的。不过元太确实在一传和防守上，我觉得尤其是防守，他的这项技术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孙子华的画。球发的不错，机会来了，好保护，哇哦，打手出界。这个球前面队友的保护做得很好啊，我觉得现在中国队这种保护的意识还是提升了。今天许东帅保护起来了很多球，刚才是王鹤斌保护了王斌四号位强攻一个，16平。彭世坤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韩国队叫暂停了。其实韩国队是进攻啊，这个比赛一直显得信心不是很足，所以他在技术环节上会往前推倒。

就是他进攻信心不是很足呢，也会影响他的一传，因为他对一传的到位率要求很高，所以这一段其实中国队可以再通过发球啊，给韩国队施施压，然后篮防上一定要抓住机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在第二局的中段啊，把这个比分给拉开。韩国队篮网出界，因为王斌刚好也对上了韩国队二传手韩泰俊在前排的轮次，就是从他这点来打，打得很清楚。这是高度上的优势啊，对对方绝对在高度上的劣势。韩国队这轮一传出问题了，三人篮网，篮网出界，手型差了一点。这段中国队把比分给要回来了。孟子华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中国队有效拦网，再给孟子华，这边对方的副攻没有被晃，这个后二双人拦网，队友也在提醒他，这个时候对方是两个人。18-18。这球好像是判了中国队出网了，这个太可惜了，对方的进攻失误了，但是我们先出网了。这一轮是中国队的一个前排两点攻，本来汪和斌的一个组织思路是想通过后二来突，但是这段后二的进攻没有打开，所以需要重新啊再去想想该怎么组织。刚才海宁指导也跟他讲了，这一次攻该怎么打，反击的时候该怎么用啊。还是这个直线没有打下去，还是耐心一点。这个反击当中圆网组织短平快，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方面是不保守，其实这点是二传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也没有办法始终保持说我在组织球方面就一定是每个时候都是成功的，有的时候对方的副攻判断的比较准确，可能这段的进攻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但你二传在组织上如何去短时间当中快速调整，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林成金的发球。接下来这个一次攻很重要，先把对方的这个跳发球接好，

对方轻发了一下，这开往的四号位，对方有效拦网。李诺赫又是一个平打，这样的话，韩国队现在第二局局末22-19，领先了三分。球在界内啊，这是一个高质量的短平，三米线之内的界内球。20-22。前排中国队还是换上了李磊。吊球，中国队防起来。对方的匕首线，腰线球打在界内。这球王鹤斌吊球防得非常好。第二局啊，在20分左右的时候，中国队在伊斯工上出现问题了，伊斯工打不下去，被韩国队抓了很多的反击。24-20，韩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第二局中队防起来，元泰四号位吊球挽救了一个局点。

0: 对方一传到位了，打了一个近期快球，25-21啊，韩国队拿下了第二局。这局局休的时候，中国队还是要尽快的去做出调整，双方现在打成1-1。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姨父，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讲究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讲究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讲究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局很激烈啊，中国队一直在落后，中段反超，但是20分左右的时候，自己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被韩国队抓住了机会。现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两支队伍是打成了1-1平。接下来的第三局非常的关键，这一局，温子华是首发的接应啊，主攻还是于元泰来搭档王冰，副攻上了彭世坤。韩国队这边上了9号林成金之后啊，在攻上还是帮助到了队伍，

果没有配上。这局要看开局的气势。大家要一块儿沟通一下啊，这个时候节奏不要乱啊，对方追了一局也很正常，相信面对这场比赛中国队也是做了困难的准备。现在右翼的进攻压力还是有点大啊，对方的一个调整失误，韩国队这边上了许朱凤和林成金之后，感觉韩国队整个的一传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在发球上还是想一些办法。有效，李永贞有效撑起之后啊，自己打短平的反击，打手出界。另外这局在进攻的组织上，王和斌也一定要清楚，出界了一点。

这个球应该是于元泰过来稍微包一下啊，对于元泰的右手，然后可能在这轮的一传上曲龙帅要帮王斌这边多一些，换了一下，元泰稍微强攻，主裁判的是打手出界，还是拦网出界了，连续两次的拦网都是有点可惜。

我们这边的一传压力挺大的。

其实让韩国队拿下第二局之后，韩国队整个气势上啊，还是要比第一局的时候好了很多。嗯，袁泰三。

位进攻，现在是需要元太四号位进攻，你打了几个漂亮的好球之后，这二传才敢去给到四号位啊，不然起来之后很多二传都是直接去扔到二号位，

对方现在一到位，一直在打副攻。

0: 反手变线。孟子华后二打手出界，这也是一次关键的后二强攻。大家现在要知道这个发球之于这一局的重要性，因为这段韩国队的进攻状态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要从发球开始，再把韩国队进攻的这口气给打下去。韩国队现在一传到位率很高啊，王恒斌这球其实发的还可以，是有一些性能的。孟子华面对单人拦网的突破，这发的不错，这发的后三进攻。漂亮，元太扫位直线啊，这段元太感觉把自己的进攻给激活了，终于是激活了，还是能够没有杂念的投入到自己的这个进攻当中啊，这个节奏是对的，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有平打有直线。好，二号位吊球，这个对方大斜线球打在肩内，中国队这边应该是要挑战，看看来回球当中是不是有球落地的情况。
1: Midrange challenge by China for floor touch。
0: 是中国队要挑战球落地。中国队这个球是挑战成功了啊，对方这个球确实是已经接触到地面了。这样的话，这一分是属于中国队。差了一些。可能也是想去把球发得更靠边一些。李武真爆发太好了，下手非常快。 林东赫发球，球性能发的一般。韩国队这个球踩线了。宇原泰来发球。这段韩国队的二传对于他复工的使用的这个时机掌握的比较好，所以他的复工应该是打出了很高的成功率，在过去的这一段当中。一传到位了，这球王鹤斌给温子华晃得好，一个人的篮网。

Thank you.

0: 洪世坤的近地快球被韩国队抓了一个篮网。现在韩国队终局领先了三分，中国队叫暂停。
1: 一传把他变好，继续跟他顶。韩国肯定我们有机会，跟他顶，跟他顶。
2: 这局好了。
0: 这个时候已经感受到了这场比赛啊，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是有一些紧迫感。对方临场目前是把压力给到了中国队。第三局中局落后三分。

0: 不能犹豫，尤其是在球队被动的时候，每个人在做每一项技术的时候都不能犹豫啊。张琴这边在准备了，先强攻打过，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球队来讲，每位球员身上都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所以二传在分配球的时候还是要思路清晰。王鹤斌发球直接得分，15-17，这个球是有下沉，也是直接飘到了两位主攻的结合部。这强攻还是被对手给接手了。李正金撑了一下，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1: Again, good serving, guys. And we get the ball. They also make mistakes. How many times do we have? Welcome.
0: Yeah. 这应该是这次亚锦赛中国男排目前啊感受到压力最大的一段，因为小组赛它跟淘汰赛不太一样。可能小组赛大家说会有些场次会关乎你这个能否晋级，但你那毕竟还是有后续的比赛，不是说一场决定胜负。所以这一段现在这个比分可能给到队员一些临场的压力会比较大，大家的心态都会不太一样，所以二传在分配球上还是需要给这个心态比较过硬的球员。黄斌扫位再次命中，这王斌的心态还是不错的。你在世联赛的时候，就他能够做到在比赛当中没有太多的杂念，这点很重要，这也是一种天赋。现在前排换上了张景义，对方无功，中国队组织反击，王斌这个球直接空门了。关键阶段王斌挺身而出啊，帮中国队拿了三分。这个时候王鹤斌也非常的清楚，二传也是精准的找对人了，现在迫使韩国队请求了暂停。这个时候面对不利的比分，需要比对手更加的强硬。韩国队也是想通过这个暂停破坏一下王斌的发球节奏。这发球还是被这个暂停给干扰了，没关系啊，三分的分差，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攻。

对方现在前排的拦网高度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一个发球强轮，对方不敢发一个轻罚，拦网出界了，温子华也打了一个关键分。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发球，球拦在界内，哎，对方再给复攻。其实这个球啊，他那个自由人上的球上的有点顶，他前排的复攻是陈永熙，现在陈永熙到后排了，嗯，张吉四号位进攻，张吉在网口上一定要小心，对方应该是没有大碍，比赛很激烈啊，但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位球员在比赛当中受伤。中国队将球拦回，许如凤大斜线，韩国队刚好到了一个弱轮，他这个时候二传刚到前排，张吉上来之后拿了两分，进攻的成功率是100%啊，不管是张吉印啊还是江川，这个都是在过去的周期当中啊是中国男排核心的球员。20-22，这个跳发球威胁不大，球比较慢啊，并且是给到了对方的自由人。再次把李磊换上来，在后区的发球，自己打完之后自己打后三，韩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韩国队啊，从上一局的20分之后啊，到这一整局，他的这个二传的分配球还是比较在线。18号是崔俊赫，

0: 快球打下去了，挽救局点，22-24。还落后两分。啊，最后发球失误。这样的话，25-22，韩国队拿下第三局。目前中国男排是1-2啊，在这场淘汰赛暂时落后，稍微的休息一下。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过去的这个第三局啊，首先中国队整体的发球不是特别的成功啊，韩国队的复工。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这个单局的得分两位加起来是9分，而7号主攻手许朱凤啊是拿到了5分。其实许朱凤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一上来状态很一般啊，但是第二局还是让他给缓过来了。在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当中啊，中国队是首发了张锦毅，进上的是温子华。淘汰赛就是这么残酷。还是要从这局发球拦防，慢慢的要在拦防上建立起来优势。郑金打手出界，这个第一分，这来回球，其实中国队的拦网和防守做的还是不错。

两名三位支线。这一套目前是中国队攻最强的一套阵容了啊，那这一局终于是拿出来了。

詹宁他的比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所以自己的调整也会比较快。转移到二号位温子华，许竹凤的小斜线。

韩国队发球拿到了一分。

这一传没问题。詹宁因为也是第一局首发了，但是很快被换下，所以他在替补席上的时间也比较长，需要点时间来把这个手感建立一下。这一局要看中国男排整体发球的能力了，你上一局显然发不动韩国队，让韩国队打了很多的战术功啊，韩国队一传一到位，我们现在是根本盯不住，但是你现在没有发球，你这个拦防会越来越困难，这时候就看我们球队整体的发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当然拦网，直接防到了界外。失配了，但掉的效果不错。许竹凤打开了，这个许竹凤的后三比较活跃，然后他可以跟之前进攻成功率比较高的这个复工形成先后掩护。虽然一传没有到位，但是可以通过强攻把这轮给过去啊。嗯，对方复工打丢了一个，陈永熙的进攻。

失误。注意一下节奏啊，就是当对方出现失误之后的接下来的这颗球。王冰冰打下去之后，张杰这边的一传压力也能够小很多。强攻还是能够帮助队伍打出气势。王冰一个不错的发球。后卫反击，中线没有打死，哎，这可惜了，反击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哎，王斌的这个跳发球啊，其实状态这局上来就不错，都有机会反击，但都没有留住这个跳发球轮次。

0: 这个二传应该是在救球的时候有点划伤了，简单处理了一下。
1: Jay Diggins, after all, Diggins, take us to me. Come on!

下去应该是大拇指稍微戳到了。韩国队这个进攻失误也是会传染的，其实并非是传染，就是当这个韩国队出现一次进攻失误之后啊，他这个攻守就会在进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偏紧。过去那一段韩国队的进攻打的是成功率很高，战术攻的成功率很高。打手出界了，但总归是对手这一段出现了两次进攻的失误啊，进攻上出现了一些起伏。篮网上已经很久没有给对手压力了。看看接下来韩国队的前排两点攻，这三轮中国队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好发球，破坏性篮网增多，得及时总结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了破坏性篮网。韩国队这边也不往下打了，基本上都是平打，所以他都是打在我们这胳膊上边。张琴这个直线没有带下去。

0: 被对方拦在了界内，单人拦网。也就李永贞的一传下撤的意识非常好，球也接到位了。
1: 多斜一点
2: 。哎，下一个球，下一个，下一个，这个进攻再来，
3: 不要犹豫。
4: Amy, we have got unlucky in blocker. Serving is good. Keep on going. Don't push the second serve. We know what second serve will happen. So if you make one point in the second serve, it's more easier. Yeah.
0: 台这边也在热身准备啊，可能也收到了教练的这个指令。哎，有踩线的嫌疑。张吉。韩国队这边也知道张吉要从二传这边来打，这个抄手的直线线打得比较长，所以被韩国队防起来了。换上了于元泰，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15-11，韩国队现在把比分拉开。中国队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4: Now it's about breaking their rhythm, you understand?
2: 把他们节奏打破啊，打乱。
4: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take a point, we take a point back, and then we cool down.
2: 我们得一分之后，然后还好。
4: We are doing good things, but we don't use them. We're serving okay. We know they play. They don't play number nine. Number nine, no balls. Leave number nine.
2: 都没球，没有给球。
4: So organize the block, no nine. For stand for seven.
2: 老组织好。
1: 来。
0: 应该说这是中国男排最后的机会了，这一局现在被对手把比分拉开了，主教练维特尔海宁是请求了这一局的最后一次暂停，放手一搏。上来李永贞的短平快，中国队终于是拦网拿到一分了，希望这个拦网能成为场上气势的一个转折点。刚才韩国队这个一传也不太敢往前送，所以使得林成金要上来打这个四号位强攻。
5: We need to understand how we are here in the match.
6: 지금우리여기까지어떻게끌고왔어
0: 兰米斯马上请求暂停。淘汰赛就是这么残酷，所以抢一个开局是多么的重要。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其实进入比赛的状态要比韩国队更快。韩国队进入到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局显得更加的这种畏手畏脚，而中国男排打得更加的释放，但是第二局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而让韩国队的那口气给打出来了。现在篮网队员要清楚对。

方的核心进攻球员，所以在篮网上必须要做出取舍。当然韩国队的20号副攻林向贤在前面的得分成功率也很高，李永贞应该是暂停回到场上之后两个进攻一个篮网表现不错。还是去给到了许朱凤，许朱凤现在是韩国队的最高得分，接应林东赫是排第二，换上了张哲佳，换下了彭世坤。对手逛击球了，干扰我方二传传球，韩国队要挑战。

中国队王斌目前为止拿到了14分，温子华拿到了12分，李永贞拿到了12分，袁泰拿到7分，彭世坤拿到5分。这个挑战也很关键。韩国队挑战成功了。

张振佳上来就打了一个。老将一直都是有想踏上奥运赛场的这种愿望，所以也坚持了好几个周期。哇，王斌单人拦网，中国队追到16-17。看看中国男排能不能够把这口气给要回来。16-17，韩国的一传不好，对方的进攻失误，韩国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中国队在这一局中段被韩国队拉开比分，我们请求了暂停。我觉得暂停回到场上的那两次的进攻还有那一个拦网特别重要，你让韩国队意识到这个时候中国男排并没有放弃，并且打得很硬气，所以韩国队就会虚。这个挑战没有成功，现在中国男排将比分给追平了。韩国队一传连续出问题，后排好防守，这球没有传好啊。中国队再抓一个拦网，有效，给快攻，漂亮。张振佳上来之后进攻拿了两分，现在中国队比分反超了，18-17。韩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张振佳上来之后拿的这两分看的还是比较的感动啊，因为球队当中的这些老将其实这几年都是一直有身上有一些伤病，但是老将一直在坚持。为的就是那一个奥运的愿望，虽然大家都知道很难很困难，但是你如果不坚持那就真的没有机会。远泰将这个球防起来，王斌稍微强攻，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这个时候中国队在网口上继续给韩国队压力，19-17。韩国队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还是换了一个副攻。放上了18号崔俊赫，看一下林春金的这个发球啊，中国队争取一轮过。对方的一个轻发，对方这个反击形成的也是比较快，19-19。对方自由人的一个倒地救球，二成快速拉开到4号位。这个腰线被许如凤给切下去了，双方再一次战平。
好的，中国队将球拦回去，徐步凤的匕首线，这个时候把边看看要不要调整一下，因为他这条匕首线我们现在都防不起来。想想这个进攻该怎么打，哇，拦住了，20-20。温子华拦住了对方的反击，关键的一分啊，没有让韩国队在这个时候把比分给拉开。要忘我，要释放。李农赫打手出界，接下来的轮次啊，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讲，在一次攻上是有一些压力的。看看我们的进攻球员能不能够做到果断。陈永熙来发球，温子华二号位打手出界，这个时候就不要想比分了，投入到每一颗球当中。

再把彭世峰换上来，维塔海宁想用他的发球，对方一传到位，这个进攻落点是在界外。好像是没有打到手啊，但是韩国队在等这个回放，看看有没有触网。韩国队还是请求了这一次的挑战。挑战标志杆，刚才应该是标杆动了。哦，拦网的时候碰到标志杆了，韩国队挑战成功了。没关系啊，韩国队现在只领先了一分，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攻。没有问题，给李永贞，边网短平快，双方打成22-22。篮网这球拦在界内，24，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快攻，漂亮，23-22，中国队反超，局末阶段反超。李永贞在关键分的时候也非常果断。对方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球，

0: 定要，稳定就有，稳定。
1: 前一个，前一个，坐坐坐，坐。
2: 对方抓了一个后排的反击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一局的从中局开始，中国队落后到我们反超，真的每一分都扣人心弦。再顶一顶，还是可以利用真的快球，顺手线球打在界内，就用这一点强突啊，24平。中国队挽救了赛点。老将江川上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看看能不能够制约住韩国队的这次一次攻。还有，中国队顽强的将球垫过。韩国队还是组织李向贤这一点的快球。一传到位，哦，韩国队后排起球了，哇，双人拦网，在命悬一线的时候啊，通过我们的双人拦网挡住了对方的反击进攻，中国男排挽救了两个赛点，比赛还在继续。25平。对方一传半到位，再拦一个。现在中国队是拿到了局点，26-25。对方前排两点攻，李永贞继续来发球，对方一传二不好，扫尾进攻，韩国队保护，哎，这球单人拦网了。第一次对方一传半到位，双人拦网盯强攻是成功的，但是对方保护起来之后再拉开到四号位，形成了单人拦网。26平。哇，对方这个扣球没有过来。这个时候双方都有压力，韩国队这个球传的也是稍微有点短了，球有点矮，又有拦防的机会，往外打被林成金接手了，打手出界，27平。现在林成金要到后排了，他这球是想好了啊，就是要往把边这边来撇，所以他等了一下。 王斌自接自扣被拦到了身上，韩国队拿到了第三个赛点。孟子华这个二号位进攻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而这个球中。

我得提出了挑战。要挑战韩国队触网。

这一局啊，后半段啊，我觉得是中国男排打得非常不错的大半局，那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我们队员全力以赴的这种样子，能够无畏压力把自己扔出去。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全队一直在努力的想办法，

0: 慢动作回放，这个球韩国队是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全场比赛结束，中国男排是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1-3负于了韩国队，止步了8强，应该说是一场充满遗憾的比赛吧，但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残酷。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8: 哇，大哥好厉害，
9: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8: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0: 原光蒸炖，太极炖饮。哦，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2: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2: 帮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2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心发闷，心发慌， 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这是77公斤级的挺举部分。那么在前面的抓举单元呢，由于我们在为大家直播这个男排的比赛，所以呢，我们直接从挺举部分进入到本场比赛。前面的抓举单元，获得冠军的是敖鑫，来自于江西的敖鑫。获得第二名的是楚思雨，来自于湖北体育职业学院。获得第三名的是黑龙江运动员丁爽，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27公斤。四号山东
1: 晋超然，
0: 第一次是6号，
1: 代表河南出战的晋超然，126公斤，试举成功。河南小将晋超然是07年3月10号出生，

0: 这就赢不了，别上不倒啊！
1: 王晓彤，实际重量是127公斤。

0: 个上艇动作做的也是比较坚决。
1: 杠铃重量127公斤，6号山东场路组第34师2号朋友。
0: 从今年的8月1号起呢，国际举重联合会，确定要使用新级别。那么女举方面是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从这8个级别当中挑选出6个进入到洛杉矶奥运会，少了49和57这2个级别。所以77公斤级呢，作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级别，当然也会竞争非常的激烈。这是来自山东的常露露，她的这一次试举的重量也是127公斤。
2: 准备竖起啊，摆好了，
3: 挺低挺啊，什么速度？
1: 成功。
0: 好的，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0: 那常露露的抓举呢是100公斤，这样的话总成绩是227。跟前面这几天我们的转播，新的级别都是有这个世界标准，而没有世界纪录，不一样的。这是来自于天津的黄巧玲，她的开把重量是128公斤，77公斤级是有世界纪录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1: 失败，杠铃重量128公斤，13号机灵李梦凡第一次试举，5号王老
4: 大姐，
5: 天翻好，
4: 不错的不错，还有几把？
0: 77公斤级的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个分项都是属于美国选手奥利维亚·里夫斯。他是在去年的10月8号的比赛当中创造的世界纪录。这是来自吉林的李梦凡。
4: 往后放，
0: 不错，好的。

0: 工作完成质量也是比较高。
1: 成功，杠铃重量128公斤，5号天津张方宇，第二次是2号跑位。

0: 奥利维亚·里弗斯的世界纪录挺举是155公斤。张方颖来自天津。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28公斤，二号天津王巧玲，第二次是9号宝贝。
2: 三儿，这个不差的意思。好啊，
3: 好，
2: 走。

黄巧玲的第二次试局。

0: 失败。杠铃重量128公斤。
1: 后来他好像手腕不太舒服，让前两次都没有成绩啊，还有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

0: 河南选手靳超然第三次试局。
1: 金啊，靠前走，当家看家。
2: 失败，杠铃重量128公斤，二号天津。
0: 这样，靳超然的抓举103，挺举126，总成绩229公斤。

0: 潘巧玲第三次试局，也是最后一次试局。
1: 没有问题。啊！放好！
2: 喂！
1: 站起来！啊！摇摆少女，你看。
0: 反转不错。
1: 少女。
0: 撑住。好的，
3: 成功。
0: 这样，黄巧玲
3: 增加到130，
0: 总成绩是231公斤，她的抓举是103，挺举是128。

0: 于江南，来自广西，它的开靶重量是130公斤。比赛的节奏还是很快的，从翻战到上艇，几乎没有太长时间的停顿。这是每个运动员呢有自己比较习惯的这个比赛节奏。这翻战之后没有太长时间的调整，直接就选择上艇。黑龙江选手丁爽，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0公斤。好的，
1: 成功，
0: 动作非常扎实。
1: 重量130公斤，四号山东王小鹏，第二次试举，七号梅。
2: 知道吗？
3: 啊。动作，小点八啊。

0: 选手王晓彤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0公斤。上挺动作做得很漂亮啊！
1: 杠铃重量130公斤，7号湖北体育院主司语第三次试举，8号。

0: 湖北体育职业学院的楚思雨。
1: 加油！

0: 小林婷撑起来，好的，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8号湖南重点数字车，
0: 这样总成绩是241公斤。

0: 那最后的下蹲的时候呢，可能腿啊不是很舒服。但是呢，还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把这一局给完成了。金立荣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第二次试举131公斤。上顶的高度不太够，
1: 杠铃重量131公斤，八号湖南中联重科秦立荣第三次试举炮
2: 腿，难道非常好，我要腿

0: 观众朋友们，
1: 齐丽蓉的下一次试举呢，应该还是选择131公斤，就是没有往上加，应该是要改，会不会往上加1公斤？133，133公斤，哎，这样的话，应该还能再多休息一下。
2: 张方颖第三次试举，3号，
3: 翻上去的很，出了关了。
1: 有的时候啊，这个试举呢出现一些闪失意外，这个需要运动员跟教练员去沟通，到底是不是要下一次要往上加，再加点重量，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如果不加的话呢，就需要连续试举，这其实对于体能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天津小将张方颖，2008年4月26号出生。
4: 再跑！
5: 别走！有位守军。
1: 非常开心啊，132公斤，这样的话总成绩230公斤。
6: 三号，
7: 改了，还是不错，管理这个
1: 十八岁的小将啊，哎，未来可期。吉林选手李梦凡的第二次试举，133公斤。

0: 班长不错。
1: 成功。
0: 好的。
1: 杠铃重量133公斤，3号广西余江南第二次射区4号准备。
2: 我咋没时间了？你有点往后撅了。
1: 杠铃重量133公斤，4号山东王小鹏第三次射区8号准备。

0: 王晓彤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3公斤。
1: 在这儿切小动作啊！
2: 呀！
1: 底线摆好了，请进行突出速度。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3公斤，八号投篮。
0: 这样，王晓彤的总成绩是234公斤。
3: 可以，不算。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三号广西于江南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0: 行，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11号黑龙江丁手第三次试
2: 飞，12号。
3: 这饭好多都急啊！

0: 丁爽呢，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4公斤。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好像是腿啊还是膝盖不是很舒服。这样的话，丁爽的总成绩是239，
1: 还稍微有点急。行，不错，跳跳。

0: 郝鑫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35公斤，在前面的抓举比赛当中，郝鑫是116公斤，获得了第一名。参战不错，好的，动作非常干脆啊！
1: 高龄重量135公斤，8号湖南重点重科秦立荣。

0: 秦林荣第三次试举，135公斤。
1: 海龙，
0: 遗憾，
2: 135公斤，13号吉林李梦涵第三次试举。
0: 这样的话，秦林荣的挺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总成绩231。
3: 再往后上方走一点，就有了。不要老是在想你那手的问题，知道吧？
4: 睡觉啊。
0: 吉林选手李梦凡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
1: 铁绳带好，
2: 被拧住了。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36公斤。
0: 这样，李梦凡的总成绩来到242公斤。
2: 第三次试举，
0: 他的抓举是107，挺举是135。
5: 好，不急，
6: 走，
7: 扭打呀，扭打呀。
0: 242公斤是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成绩最好的。于江南第三次试举，136公斤。嗯，第二把和第三把之间只加了2公斤啊，加的不多。
8: 兴奋起来啊！发力点带到位。
0: 嗯，手臂有屈伸，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40公斤。
0: 这样，于江南的总成绩是237公斤。
8: 翻得那么好，你调好些嘛，不急嘛。
0: 翻站确实是不错，但是这个没有调整到位，有点着急了。

0: 来，妈把那个脚垫给我。
1: 我头怎么这么晕？
0: 头晕啥晕？
2: 我们来看敖鑫的第二次试举，140公斤。好的，感觉很轻松啊。今天从敖鑫的这两把来看。

0: 哎，其实他的竞技状态非常好。在第二把他上台举之前，其实就已经锁定了金牌，锁定了挺举项目的金牌和总成绩的金牌。
1: 12号145，
0: 这是要冲击世界标准。世界标准的挺举是144公斤，所以他的第三把刚好要到145。希望敖辉能够超越世界标准。
2: 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世界标准呢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6月1号设定的。
2: 重量过度调整，比赛
0: 那么，青年的世界标准抓举是116，今天是敖辛已经达到了。挺举世界标准是144，敖辛第三把要的是145公斤，总成绩257。
2: 重量大小不一的金属线头，这种杠铃一直沿用至今。1891，
0: 如果这一把要是成的话，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标准，它都将超越。敖辛是05年7月20号出生的，19岁的小将。漂亮，这是一个超越世界青年标准的成绩啊！但是呢，敖辉呢是21岁啊，21岁呢其实已经过了这个世界青年记录的这个年限了，但是这个成绩依然是相当的出色，145公斤。这样的话，敖辛的总成绩也是来到了251公斤，非常出色的成绩，祝贺敖辉。祝贺敖辛，对不起，祝贺敖辛。那么我们在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女子77公斤级的 A 组的决赛当中，确实也是看到了敖辛的精彩的发挥，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她都是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总成绩261公斤，出色的完成了比赛任务。赛前她的报名成绩是255，实际完赛的成绩是261。我们来看，这是敖辛的最终的领衔的这个挺举的成绩单。李梦凡排名第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总成绩的榜单。敖辛抓举116，挺举145，总成绩261。李梦凡排名银牌，而楚思雨是排在第三位。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感谢朋友们收看我们比赛的转播，我是吴威，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舒服。

0: 子晴，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7: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8: 黄豆、花生、
19: 莲子、桂圆，好丰盛，
1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接下来是最后一场半决赛，男双上半区半决赛，中国组合何基廷和任翔宇来对阵马来西亚组合郑凯文、叶瑞庆。任翔宇来发球，运气球。何基廷和任翔宇
20: 告。
11: 跟郑凯文、万伟聪啊，其实是交手过三次，这三战全胜。落点杀的还是比较浅。投网球。这个在后场这场半决赛准备的时间也比较长啊，所以两位选手一上来还是要快速的热起来，调动一下自己。
21: 有点紧，还想在发球发当中拿得更快一些，抢住前面几拍球的落点。双方有点抢，这拍中路球我觉得还是需要沟通一下。
11: 擦网，球发短了。
20: 三分手，之后
11: 推两条直线，分一个对角，拉开对手之后形成进攻。

0: 进攻直线，注意连贯，
1: 再杀，
0: 好球。这个气势球何启廷一定要多发挥。这个球郑凯文的站位也越来越靠前，4-4。还是稍微重了一点，因为场上会有一点顺利风，不太明显。
2: 5-4。
0: 保持连贯。左右被对手调动之后的下拍衔接明显是慢了一步，他对于何启廷和任翔宇来说需要就是他们场上所体现的快是在平抽快挡当中的酸压，这种感觉一定要打出来。
3: 这个球接得好，
2: 5-6。

0: Service over. 7-5.
1: 对手球路落点的变化也是比较丰富的。还是先挑高，这个吊球没有跟上。8-5。这接发球的推球推高了。
0: 9-5。

0: 好球，好球，这是我们得分的特点。三分钟，压住第一拍发球。对，第三拍在背景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快速分球，可是在现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快速分球其实球不到位，对手抓这一拍抓的还比较顺，
1: 对，
0: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把球拉挑起来，
1: 他可能是因为前面挑了也没有守住。
0: 对，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寻找一种快的办法，注意跟进往前。前半局相对中前半场会被动一些，
1: 对，11-6，这样的话，郑凯文和叶瑞庆领先，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看看这一段能不能够上上分。对手也是想两边去拉开调动一下任翔宇啊，出现了失误。7-11。
0: 好球，好球。
1: 哎，可惜啊，
0: 这是个机会。
1: 对。
0: 12-8。想做往前。
1: 哦，守得不错。
0: 把球分出去，注意连贯。
1: 漂亮，很有耐心啊，
0: 打完打得好。
2: 7-12。

0: 所以这一拍的平推一定要注意。虽然这一拍是正手位，可刚头顶位也是同样的线路，直线被对手抓。可因为我们的出球本身的打法特点就是快，
1: 我觉得技术剑先回到场上之后，中国组合在中前半场还是有一点点小优啊。
0: 好球，好球！一开发球的质量很好，就能形成主动。运气球，
1: 一个擦网追到12-13，果然这个比分现在追上来了。
0: 季廷这段时间的发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对手这个时候也是想快点分开我们的两边。好球，
0: 球没分出去。其实刚挑着这个球的时候也是有注意弧度，可是可以再拉高一点。
1: 发球的是叶瑞庆，这球
0: 有点抢。在星辰刷压的同时，中路球抢了一下，就这拍球。
1: 陈继廷其实想过来帮下忙，他怕任翔宇刚才跳杀完之后上不去。
0: 马来西亚组合也是这几分的跳分也是在发球发当中能快速拿到上手球。
1: 对，
0: 虽然他们进攻不是很凶，可是他们还是在加力在打。
2: 17-40.

0: 就当压完前两拍之后的第三拍，一旦没压住，这个转折点就不好把握。
1: 嗯，
0: 就对于林佳宇和何其婷来说，就是始终要保持一种在上手双压这种状态，这球比较可惜。
1: 其实当把这个比分追上来追平之后的接下来那一段，对于中国组合来讲就比较可惜了，分数丢的比较快，又被对手给拉开了。

0: 这个球压在界内。速度都很快，
1: 对，
0: 17-19。哦，接了一个弹网，再顶到后场，再推直线，把球再顶后场。哎，
1: 一下球，没站稳，还在移动。
0: 其实前面的这个前后的落点啊，结合的非常好。每次对手想要上来的时候，都能够过对方的头顶啊，把对手再压回到后场。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20-17，郑凯文和叶日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20-17

0: 再挑起来，好球，打得不错，
1: 转两边，
0: 拉开对手，
1: 反击，再来，保持住，
0: 判断准确啊，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其实像这样的这个接杀的状态，在第一局更早出现就好了，很耐心，很耐心的通过挑高之后拉开对手的底线。
1: 看这一分的发切发，
0: 18-20。
1: 压住了，注意跟进，
0: 对方挑球了，再推直线，再进攻，
1: 再来，
0: 好漂亮球，扣杀前锋，再挽救一个局点到19-20。
1: 刚才郑守谈对角线的底线也是打乱了对手的节奏，就这个球都站得很靠前，
0: 对，对手大部分时间还是想往前冲，发了一个平射球，反拍进攻出界了，哇，特别热血啊，连续挽救局点，现在到20平了。

0: 还是退直线，又有半场进攻机会。
1: 接球，
0: 直线的进攻，球在界内，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21-20，中国组合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21-20。
0: 郑凯文来接发球，对，接发球直接出界了啊！马来西亚组合要挑战，哦，这个球球都压线了，这样的话第一局的比赛继续。21-0，
1: 抢好第一拍，追连贯，好，有了，
0: 点的非常好。
1: 林凯宇的第一拍接发球，占据很主动的位置。球发的不错，好球，
0: 23-21，第一局芬廷和任翔宇是逆转取胜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里面1-0领先郑凯文、叶瑞庆。伟杰，第一局当对手拿到那么多局点的时候，何一婷和任翔宇并没有慌乱，你觉得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做对了什么？
1: 我觉得对于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和信心，这点我觉得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确实做得很到位。因为我觉得在这样比赛当中的困难肯定是不是今天所遇见的，在先前就有遇见过，才能够不断的进步。
0: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1: 而且我们在第一局后半段整个配合和速度也打出来之后了，特别是在手反被动的情况下，还有一些胆对角线路的出现，不是一味的挑，
0: 对，
1: 就更敢打。
0: 我觉得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你觉得说那个何一婷和任翔宇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偏激，但是等到第一局的后半段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场上就完全的打开了，球路上也打开了，出手也变得更加的果断了，
1: 越打越快，
0: 对，跟进要快，
1: 越打越疯。
0: 其实第一局是很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就第一局这样的比分下能够取胜，其实现场很多观众也会手心冒汗。
0: 对，是的。
2: Service over. 3-2.
0: 包括第一局后半段，我觉得在球点拿得比较高的时候，能够主动的去弹到对方的后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1: 连续
0: 进攻，
1: 再来，
0: 漂亮。
1: 在这一个回合当中的平抽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出球始终能够比对方更低一点。
0: 这何一婷和任翔宇的优势不在于他们后场的进攻啊，就是某一拍的进攻，但是他们连贯的这种进攻还是很有威胁的，速度很快，
1: 还是配合默契。
0: 对。

0: 特点也是比较鲜明。
1: 好 ，Thank you, Lanjut。Service over。
0: 一个滚网球。
1: Three。
0: 这是我们发接发给到对手的压力，对。连续，朱晓文这边上来了，直接过了他的头顶，一点都不退，
2: 对，
0: 敢和对手在往前的平抽挡的对抗，比举拍速度，
2: 这个本来也是任翔宇和何基廷的优势，
0: 对。但就是很明确的压着打，
2: 对，7-4，第二局开局不错。
0: 他现在埋下之后不敢起球，守不住。
1: 来吧，六六六。Service over，5-7。
2: 对，前场漏了，
0: 稍微高了一点。这球比较旋转，没有，那下也没打准球头。你别着急。往前跟进，
2: 先挑起来。其实对手在中前场的一个速度确实也很快，球都非常的贴网。7-7。
0: 重杀之后还是要注意连贯。
2: 你要耐心，结合一些吊球，
0: 再来。所以比较可惜，拍线打断，没打准。
2: 其实刚才任翔宇轮转下来拿的那拍球，如果威胁能够更大一点的话就好了啊。
0: 其实何基廷现在正手杀直线，杀的靠边也是避免对手分出对角线。
2: 嗯，对。
0: 在这段时间里面，玩下组合他本身他们的发接发中前半场的出球也是他们的得分的技战术之一，他们的衔接也很快，
2: 对。
1: 何基廷

0: 发球的时候还特意蹲了一下，蹲得很低。
1: Nice shot。
2: 还有一个后场，这个球在界内啊，这样的话11-9，对手领先两分啊，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线。很靠边的一条直线。
0: 就抓住了回球的高点机会。
2: 喂！哎，是，
0: 这段时间还是失误多了。刚才的反抽的平抽球，球没压住，球头一直往上跑，这对手打的也拿的也比较快。
2: 这发球直接弹后场，勾一个对角，还是何继霆的后场
0: 点杀落点，点杀之后结合重杀。效果也是不错的。
2: 落点还是比较散，快速上网，
0: 中网很及时，
2: 14-18。现在还是想尽办法利用这个场地啊，更大的空间去拉开对手，不要一直跟对手在往前斗来斗去。
0: 这球犹豫了一下，也比较可惜。那小雨看到何继霆往前动，以为何继霆要来接这拍球，来断这拍球。收掉，直接得分，
2: 效果不错。16-20。后场分。

0: 的不错，再回放，袁翔宇在后场，这拍回合最后的补位很及时呀，
1: 对，并且手上都有这个很明显的停顿。
0: 就有的时候这个节奏我们如果抢得特别快，对手也会变得更快，我们一停顿可能哎就把对手速度给慢下来了。17-20，这样的话21-17，这款文和1-17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平。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7: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6: 我吃太极甜宝。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直升机当中还是要加油，积极的调动一下自己，特别是场上的速度。看看谁能够把决胜局的开局把握好。前11分很关键。
1: 对。
0: 形成双压，保持住。这个球刚好是一拍追身。
16: One love。
0: 在决胜局的开局的第一分，我们也很明确。场上速度的重要性，压得很凶。现在我觉得，就是落点上可能还要更开一些。
16: 1-0。
0: 球好球好球，先打快再分球。
1: 对，刚才何一婷有一拍直接挡到了那个腰部的位置。
16: 2-1。

0: 球桌第三拍拿得好。那个球还是挑的有点半场了，
1: 小这个球太被动了。

0: Thank you. Service over. 2-4.
1: 嗯，接的不错。跟进往前，保持住，分的也很好。
2: 嗯，落点分的非常好。哎呀，可惜啊。嗯，
1: 小蓝掉一拍，这球比较到位。
0: 3-4，
1: 其实前面都做得很好。
2: 对，已经让对手在场地上跑起来了。
1: 重杀
2: 反击，
1: 连贯
2: 反球，刚才接杀这个任翔宇挡得非常好，马上进入到反击。
1: 稍微发高了一点，
0: 三分手法，
1: 还是要看往前这发球过去的质量。弹网球，就我们在这局当中的接发球的第一拍的执行，任翔宇和何继霆都是以快，而且以重为主。快速把球压下去，就把压力给到对方。注意连贯，这个球重杀之后还是失去了重心。
2: 对，
1: 这手守的也很好，拉开了对角线。
2: 确实很贴网。
1: 有了，
2: 哇，漂亮漂亮。
1: 一定要衔接住，
2: 对，
1: 不能停。
2: 并且也要知道对方场地的空当在哪儿，前面一直在盯着叶瑞庆，然后郑凯文这边也过来了，感觉对手不怕这种移位特别快的球，但是你稍微一停顿，可能对手这种节奏上就会稍微

0: 太舒服。还是往前的网口球的回放。不起球也是这场比赛在决胜局当中的核心点。7-7。
1: 其实前面两局这个比分也很难跳开。接外了。抢推失误。
0: 点杀，找机会再来。这球刚好杀到了中路，我们退的时候还没有站稳。对外的回球也是比较平，
1: 别着急，这一段
0: 还是要沉下心。好球，好球，9-9。

0: 그렇죠? 这就想压得更深一点。
1: 10-0
0: 别着急，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减少失误。现在双方都是你一分，我一分。 都在对抗当中会出现一些要求上的失误。 脚步没跟上，嗯，
2: 靠手够了一下，还是对手领先一分啊，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
3: 刚才教练也谈到了，其实可以通过7-1的方式把这个对方的节奏给断下来，然后还是要形成双压。
0: 双压是我们的得分特点，
2: 对。

0: 注意连贯，别急。打打落点，好了，有了，漂亮。攻的时候不能着急，打打落点。
1: 雷霆这个后场还是杀出了气势。
2: 11 all。
0: 其实这球比较被动了，其实还是在被动的情况下，还是要承认被动去击球。

0: 13-11。
1: 我们的站位被对手的分球给分开了。阿雄没发过发球线，要加油啊！在困难的时候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这球。往前冲的时候，在分这拍球的时候，球没压住，对方反抽了一拍。

0: 你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现在形成平周之后，把下组合，他在不好打的情况下，他先断了一拍球，先挡网，先切了一拍。
1: 好球，好球，好球，国王，对，对，特别极限。
0: 发球发好，拿好第三拍。
2: 14-0
0: 接了一球，
1: 对，15-14，比分反超。
0: 就算对手在上手封网，我们手还是出手很果断，硬碰硬。就在形成平抽对抗的同时，来下组合为什么要去断这块球？其实他也不希望跟我们长时间的形成平抽。在这点上，我们还是占据优势。
1: 没错吧？
0: 大胆去打。好球！好球！好球！
1: 17-14，
0: 整个气势也起来了。
1: 对，还是比对手要更加的果断。快球上起来，
0: 还是快压。
1: 嗯，
0: 压的对手确实现在是没有办法。

0: 大了一点，
1: 比较贴我，别着急。
0: 好落点，
1: 好球，好球，
0: 漂亮！
1: 反抽了一拍，
0: 对，视野特别的开阔。
2: 就是很快，
0: 对。
1: 就接内球。
3: Service over.
1: 是要保持发接发接发的第一拍，把球压出去。好球，跟进往前。
2: 嗯，就不退，就这样打。
0: 20-16，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翔宇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1-17，决胜局拿下，这样的话2-1战胜了郑凯文和叶瑞庆，进入到了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双的决赛。决赛面对阵蓝姬雷迪和谢提，希望何继平和任翔宇能够继续加油。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刀剪来一挂，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2: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2: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2: 每天九三九，分时分养，好时候论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6: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2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盖尔森基星，一起进入到菲尔廷斯竞技场。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26到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沙尔克04队坐镇主场迎战拜仁慕尼黑队。 随着主裁判罗伯特施罗德的一声哨响，26-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沙尔克04队坐镇主场迎战拜仁的比赛开始了。在主场作战的沙尔克04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短裤和蓝色的上衣。上半场比赛，沙尔克04是从左来向右攻，拜仁慕尼黑身穿的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拜仁是从右来向左攻。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比赛日，贝尔廷斯竞技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这也是沙尔克04队时隔三年重新回到德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主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沙尔克04在回归德甲之后的首轮比赛当中0-3败给了奥格斯堡。那场比赛当中，尽管卡利乌斯有过十次成功的扑救，但是依旧三次被对方洞穿了球门。但是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拜仁慕尼黑队的主教练孔帕尼都表示，沙尔克04队以他们的实力根本就不像是一支缺席了三年德甲联赛的球队。他认为在这个赛季，沙尔克04队很快呢会找回自己的状态，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拜仁慕尼黑则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斯图加特。拜仁慕尼黑同样在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顺利过关，而在第一轮的德甲联赛获胜之后，拜仁已经是连续67轮在德甲联赛当中高居榜首。而且在此前，拜仁呢是连续的26轮德甲联赛的客场不败，在这26个客场当中拿到了20胜6平的战绩。而历史上拜仁只有一次更长的不败，那就是12-14年间曾经连续33个客场不败。这场比赛之前呢，拜仁慕尼黑队的主教练孔帕尼也是特意的提到了在菲尔廷斯竞技场沙尔克04队他们能够营造出的主场氛围。而同样，沙尔克04队的主教练穆斯利奇也认为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尽管对手是拜仁慕尼黑，但是自己非常享受带队和这样的强队进行交手。他也告诫自己的球队呢，不要惧怕对手。比赛开始之后2分多钟，卡尔完成了拜仁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力量不是特别的足，被门将卡里乌斯得到。在这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沙尔克04队在门将的位置上首发的是1号卡里乌斯，在后防线上有4号库鲁凯、5号蒂莫贝克尔和25号卡蒂奇，左右两个边路分别是8号戈森斯和29号埃宾贝。在中场的中路，田中聪顶替了由于红牌停赛2场的舍伦伯格，在中场呢是搭档23号法乌奇。在锋线上顶在前面的是9号穆萨希拉，在他的身后是24号奥西什和21号刘比西奇。这是沙尔克04队的首发十一人情况。而拜仁这边呢，也是做出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这场比赛，奥利塞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当中，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1号诺伊尔。后防线上，若纳唐塔和于帕梅卡诺组成了拜仁慕尼黑队的中后卫搭档，左右两边呢是19号阿方索戴维斯和27号莱姆。在中场，两个中前卫依旧是45号帕夫洛维奇和6号基米希，11号纳萨尼尔布朗是出现在了中场相对靠前的位置上。左右两个边锋分别是14号路易斯迪亚斯和42号卡尔，顶在锋线上的是新援34号塞巴里。由于在这一轮的联赛过后，拜仁慕尼黑队将会进入到欧冠的比赛当中。先来看这个球，阿方索戴维斯想走一个低平球，结果呢是被断掉。由于在这轮的比赛之后呢，拜仁慕尼黑队将会在欧冠的比赛当中面对伯德闪耀，所以显然呢，这场比赛孔帕尼也想让自己的球队为欧冠做一些留力，同时呢也让其他的队员有更多的上场机会。特别是塞巴里啊，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替补出场完成了2次助攻，显示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而卡尔呢，则是从伤病当中逐渐的恢复过来，尽管呢他并没有进入到拜仁欧冠的 A 名单当中，但是呢也进入到了 B 名单里面，看看他在这场比赛里面恢复的如何。路易斯迪亚斯，沙尔克04队这边两个人的加防都没有能够加住，三个人过来防啊，到最后差点被路易斯迪亚斯溜底线把球传过去。迪亚斯个人的带球突破能力确实非常强，这也是这场比赛沙尔克04队呢他们在左右两个边路的几名防守队员特别要注意的。他和卡尔呢两个人是不同的比赛方式，路易斯迪亚斯他在小范围当中的这种闪转腾挪，一个人面对2到3个人的包夹防守的时候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帕夫洛维奇大范围的斜长传转移， 其实刚才在给戈森斯做球的时候，这个球力量没有完全的掌握好。两支球队呢，在各项赛事当中有过119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70胜29平20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场比赛也是两队在各项赛事当中的第120次交锋。而在过去的25次交手当中，拜仁慕尼黑队是22胜3平，保持着不败。而过去的12次交手，拜仁是12场全胜，而且有着非常恐怖的净胜球优势，打进了42个球，但是只丢2球啊。在过去的7次交锋当中，拜仁慕尼黑队能够全部零封沙尔克04，而在沙尔克04降级前的22到23赛季，拜仁慕尼黑队2回合双杀对手，并且在主场有过6-0的大胜。比赛开始之后呢，拜仁慕尼黑队整体压上非常的靠上，布朗沙尔克04在拿球之后也在寻找着反击的机会，这是埃宾贝直接把球往希拉的跑动路线上去送，而希拉在跑动的过程当中，若纳唐塔一直在和他进行着力量的对抗，最后呢两人同时倒地，而塔显起来看起来还是显得有点痛苦，可能是倒地的时候啊摔到了肩膀，现在看呢应该是已经站起来了。沙尔克04队呢，相较于第一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也是有了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在中场舍伦伯格由于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吃到了红牌，并且呢要被停赛2场，所以新援田中聪占据了中前卫他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在后防线上两个边路是有了变化，上一场比赛的左边路呢是维塔利贝克尔，而这场比赛呢上的是罗宾戈森斯，也是前德国国脚，这个赛季是从佛罗伦萨租借加盟来到沙尔克04的。其实呢在21年欧洲杯的那段时间，他也是德国队在左边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员，甚至在21年欧洲杯期间，德国队为了他的这种存在，当时呢也正好是三中卫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年份，特意呢在欧洲杯的赛场上甚至更改了自己的打法。比帕梅卡诺传球被干扰，拜仁还是把球给控制下来。沙尔克04队在本方的防守三区抢得非常的凶啊！防守戴维斯这个球是直接想推远角，从传球的方式上来看，出脚的方式上来看呢是一次传球，但是啊差一点奔着远门柱就去了。防守戴维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制造了对手的乌龙球，上个赛季因为受伤他缺席了太多的比赛，包括呢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只有1次替补出场，

卡利乌斯和主教练穆斯利奇，这也是沙尔克04在上个赛季能够拿到德乙联赛冠军、回归德甲的重要功臣。主教练穆斯利奇就不说了，来到球队之后一个赛季就带着球队升级，而卡利乌斯之前可能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欧冠决赛当中的两次严重的失误，但是他却通过在沙尔克04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在上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啊，在上个赛季的德乙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他的零封场次、零封的百分比、扑救的成功率在上个赛季的德乙联赛当中都是最高的。哈夫洛维奇反抢时候的犯规。比赛开始之后呢，两支球队的这个身体对抗啊，确实都非常的激烈。本身的拜仁慕尼黑队就是一种压迫式的打法，特别是在德甲联赛当中，这种压迫会让对手啊像面对狂风暴雨一样感觉呼吸很困难。而沙尔克04队呢，其实就是在寻找这样的反击机会，所以说在低位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这第一道坎儿，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哪怕是枪林弹雨啊，沙尔克04也得穿过去。塔夫洛维奇，沙尔克04队呢，基本上不在前场做过多的高位逼抢，而是把防守重心都放到本方的半场当中。在防守的时候呢，24号奥西什收到左侧，而六比西奇呢是收到右侧，形成一个四个人的中场，在前面只留希拉一个人。漂亮的人球分过，对于沙尔克04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应该说两个损失，除了第一轮比赛停赛的吃了红牌，这轮比赛停赛的舍伦伯格之外，另外就是队长凯南卡拉曼。卡拉曼在8月份对亚特兰大的那场友谊赛当中受伤了，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到上场比赛的状态。这场比赛呢，卡拉曼应该是进入到了球队的替补阵容当中，看看是否有机会出场，毕竟他是上个赛季在德乙联赛当中沙尔克队内的第一射手啊。哈里凯恩、奥利塞、穆夏拉今天呢是回到了拜仁的大名单当中。穆夏拉的身体状况也是一直牵动着拜仁球迷的心，当然也牵动着拜仁高层的心。路易斯·迪亚斯，在哈里凯恩和奥利塞不在场上的情况下，路易斯·迪亚斯的数据呢是拜仁所有球员当中上赛季数据最漂亮的，在上个赛季的德甲联赛当中打进了15个进球，还有17次助攻，德甲助攻第二，第一的就是奥利塞。希拉突然间的上前逼抢，看看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上是否能够面对啊对方这种突然间的节奏变化。还是基米希比较的老练，把球回做给诺伊尔。这场比赛诺伊尔也是面对自己的老东家呀，代表沙尔克04打过200多场比赛，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媒体在说这场比赛可能是诺伊尔最后一次以球员的身份在客场，在菲尔廷斯竞技场出现。迪帕梅卡诺，沙尔克04队的这种密集防守呢，确实在中路没有给拜仁慕尼黑留下太多的机会，同时这个五后卫体系在边路防守的宽度足够，所以现在留给拜仁慕尼黑的课题呢就是如何去进行破局。特别是当奥利塞这样的一个爆破手不在场上的时候，这是莱莫通过和卡尔的撞墙式配合尝试从边路撕开一道口子，还是没有能够成功的突过去。

巴夫洛维奇球停得不错，倒三角再敲回来，有机会了，打门！哇，卡里乌斯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挡出了布朗的射门。布朗的这个射门刻意的要去打一个上角，其实呢，对于门将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角度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卡里乌斯这一下反应速度也是真快啊！这是拜仁慕尼黑队通过自己在边路啊不断的跑动扯动，导出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布朗的快速前插，接到传球之后直接起脚打门。拜仁呢在这样的串联过程当中，就是要快啊，所有的动作无论是传跑拿球之后的第一下的处理都要快。而这个时候沙尔克零四队的中后卫卡蒂奇是非常痛苦的倒在了地上，波黑的裹脚。美加墨世界杯上，波黑的四场世界杯的比赛他全部是首发出场，跟哲科是国家队的队友。但是这一下其实呢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被自己的队友给冲撞到了。

德科，也是40岁的年纪了。如果哲科这场比赛能够获得出场机会和诺伊尔两个人同时在场上的话，这也将会是德甲联赛啊第一次出现两名40岁的球员在场上同场竞技。埃汉呢现在也在场边热身，年仅19岁的土耳其中卫。如果说比赛刚刚开始，卡蒂奇就因为受伤而下场的话，这对于沙尔克零四来说绝对是一个打击。但是从现在来看，卡蒂奇好像站起来都有点困难啊。而且接下来沙尔克零四立刻要面对的是拜仁慕尼黑队的角球。卡蒂奇作为球队的中后卫，他1.94米的身高是沙尔克零四队在防空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保护的点，在这个角球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不在场上的话，对于沙尔克04的后防线来说则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防空支柱。看看基米希，基米希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曾经有过2次助攻。角球开出来直奔后点，卡里乌斯。这个角球的落点呢，其实距离门将是比较近的。如果说第一场比赛卡里乌斯确实是有一些失误的话，那么这场比赛面对拜仁慕尼黑，这也是卡里乌斯啊对自己的证明之战。当然在过去呢，卡里乌斯在效力美因茨期间有5次面对拜仁的经历，但是5次呢都没有零封，那个时候还是卡里乌斯的状态的上升期啊。当然他最近一次面对拜仁慕尼黑还是2015-16赛季，那是11年以前了。当时呢他代表美因茨在客场2-1击败了拜仁，那场比赛虽然也没有零封，但是呢他是帮助自己的球队最终获得了胜利。看看卡蒂奇是否还能够重新回到场上。

与帕梅卡诺大范围的转移，找路易斯迪亚斯。开场这将近20分钟的时间里面，17分钟的时间，沙尔克04队的密集防守还是给拜仁啊造成了不少的向前推进的困难。拜仁呢可以顺利的推过中场，但是真正要在对方的防守三区内打透，并且形成连续性的传递，或者说利用个人能力呢去做一些突破，现在看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当然这对于拜仁来说呢，在整个的赛季当中，当他们需要多线作战的时候，这种轮换是必须的，每一个球员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困境，面对对方的这样的阻力，所以说拜仁他们的轮换是否能够达到效果，特别是像塞巴里这样的球员是否能够真正的承担起哈里凯恩副手的这个作用，这样的比赛就是绝对的检验。

是吹了莱莫在防守时候的犯规。主要是莱莫呢横向过去之后，虽然动作比较隐蔽，但是这个手肘支向对方的动作依旧被主裁判施罗德捕捉到了。施罗德呢在此前曾经执法过一次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手，就是我们提到的在沙尔克04降级前的那个赛季，22-23赛季的第32轮，拜仁慕尼黑主场6-0击败沙尔克04的那场比赛。奥西什来主罚这个任意球，

外围二点球的争夺，田中聪铲的这一下呢，球权还是没有能够形成转换。哎，这个时候沙尔克04前场把球给反抢回来了。鲁伊斯·迪亚斯身后对埃宾贝的犯规。好像这场比赛啊，从比赛的一开始，两支球队呢就进入到了一种激烈对抗的状态当中。

诺伊尔呢，在面对自己老东家的时候是保持着不败的记录的。沙尔克零四队右侧的任意球依旧是由奥西什来主罚。这回的任意球是走前点，这个球是拜仁慕尼黑的球权，在球出界的一瞬间，助理裁判呢并没有做出角球的旗语。这场比赛呢，其实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主场状态非常优秀的球队跟客场的状态非常好的球队之间的一次碰撞。首先呢，说沙尔克04的主场，沙尔克04队在自己的主场，去年的九月，当时0-1败给赫尔斯泰因基尔之后，连续14个正式比赛的主场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这场比赛呢，他们面对的拜仁慕尼黑队，在上个赛季的整个德甲联赛当中，在客场是14胜3平保持着不败。目前场上的控球率，拜仁74%占据绝对优势，完成了两脚打门，而沙尔克04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射门。当然，相信这样的局面也是穆斯利奇在赛前呢能够预想到的。对于沙尔克04队来说呢，如果自己压上去进攻，那么防守的时候，哪怕是赌上一次犯规，也要让对方呢尽量的减少或者说放缓通过中场的速度。而对于拜仁来说，看到对方的这个阵型拉出来，自己赶快就得把进攻推上去，因为沙尔克04到目前为止呢给拜仁充分利用的空间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上个赛季沙尔克04能够成为德乙联赛当中失球最少的球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说第一场比赛面对奥格斯堡还是处于一个重回德甲之后的适应过程的话，那这场比赛相信赛前的这个心理动员，沙尔克04队呢已经不用过多的去做了。自己重回德甲的第一个主场又是面对拜仁，曾经两支球队德甲联赛上也是能够掰一掰手腕的呀。伊帕梅卡诺还是找莱莫这个点，莱莫这个球出来之后只要交给卡尔，两个人立刻会有一个内外线的前后交错。希拉，哦，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这一下是阿方索戴维斯收回来，阻断了对方的进攻。那对于拜仁来说呢，这38分钟的时间也是一个心理上的考验。如果说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的球员心情是否会急躁，心态是否会急躁？哈里凯恩也从替补席上站起来了，看来呢是将。

练组对他有要求，赶紧去场边先热一下身。从现在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场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了他和奥利赛啊，拜仁慕尼黑队的进攻呢确实显得这把刀稍微的钝了一点。提莫贝克尔非常漂亮的一个抢断，顺势往前推，齐拉再把球往里边送，到了禁区内了。于帕梅卡诺这一次的关键的拦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斯迪亚斯，埃宾贝连续的两次倒地放铲，这一方面呢是破坏对方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埃宾贝也在用不断的在这个区域当中和路易斯迪亚斯的对抗，在宣示区域主权啊。啊，刚才法乌奇呢应该是认为这个球是于帕梅卡诺碰出的底线，沙克零四突然间一上抢，特别是上抢这两个中卫，拜仁的后防线向前出球的时候也得有些充分的心理准备，否则的话如果说脚下稍微一慌或者注意力有一点分散有点晃神的话，这还真挺危险。好球，布朗的传递到了禁区里面了，路易斯迪亚斯最后的这脚打门想搓一个圆角，干扰下呢没有能够完全的吃准部位，这事儿是想把球搓起来的，看到了对方的门将出击，但不得不说呢，布朗的这脚传球相当的有水准。布朗本来应该是一个打边后卫的，现在呢是放到了这个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这好像有点像拜仁之前对格雷罗的用法。当然，格雷罗现在也已经离开了球队。布朗呢在来到拜仁之后，在超级杯对斯图加特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第一个进球，啊，那一下也就确定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定下来了。

帕夫洛维奇，拜仁依旧是在外围不断的横向做传导，但沙尔克04的防守呢，也就像是吹气儿的气球一样，哎，你只要稍微往后顶一点，它这个气球就往后退一点，这个气球呢就往外扩大一点。从现在来看，布朗跟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之间呢，开始在位置上有一些交错，而这两个人的横向跑动确实能够在对方的防守部署上带来一些防守区域上的模糊。路易斯·迪亚斯在前插的时候被放倒了，拜仁也是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这几乎是刚才沙尔克那个任意球啊，一个镜像的位置。

基米希和卡尔两个人站在球前，基米希还是把球想搓起来到后点，这个球给的线路不够高。其实基米希在面对沙尔克的比赛的时候，此前呢他有过15次面对沙尔克的经历，这15场比赛当中参与了10个进球。

其中有七次都是通过助攻来完成的。帕克·路易斯·迪亚斯，这一下路易斯·迪亚斯呢，他的出脚之后球路似乎是被稍稍的干扰了一下，还是奔。

格纳唐塔，阿方索戴维斯，传球又出现了失误，希拉向左侧去给，干扰下再一次拜仁形成了前场的球权转换，卡尔啊，最后这一下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到底是给中间还是给左边的路易斯迪亚斯呢？其实拜仁如果说想抓对方的防守空当，在对方两条线之间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的话，这种攻防转换的时刻是一定要特别抓住的，否则的话沙尔克的一个阵型一密集一收还真不好办。

场比赛，不知道德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克洛普是否来到了现场。之前呢，克洛普也是来到了拜仁慕尼黑队的这个训练场，来观察球员的状态。上任之后，他是在各个俱乐部之间频繁的出现，在各个俱乐部当中。这场比赛如果要说现场看一看的话，也能看一看自己曾经的爱徒啊，卡利乌斯。上半场比赛补时两分钟的时间，帕夫罗维奇沙克零四队的边路防守球员呢也非常的清楚，就是当拜仁的边路特别是右边路几名球员交错跑位的时候，第一时间完成的任务就是紧贴对方的持球球员，就是自己该盯谁就紧紧的咬住谁，这样的话不至于呢在防区交换的时候被对方呢所钻了空子。对于沙尔克来说，在上半场比赛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当中一直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其实消耗要比主动进攻的一方呢消耗会更大一些，一方面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另外一方面呢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也会造成额外的体能损耗。

0: 是迪亚斯横向转移出现了失误，这个球推的线路还是不错的。希拉的跑位先是卡住了于帕梅卡诺，但是若纳唐塔正面上来封堵了。这到了禁区里，只要速度一降下来之后，拜仁慕尼黑把进攻队员一围，希拉这边啊就不太好出去了。但是沙尔克04队上半场比赛呢就一直在等待着，也在努力的制造着这样的机会。上半场比赛呢，沙尔克04队的防守还是相当的顽强。而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应该也已经是到时间了，随着沙尔克04队的这次进攻未果，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0-0。在一场拜仁慕尼黑队完全控制着比赛节奏的上半场，双方呢都没有能够进球。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看一看拜仁慕尼黑队是否会比较早的换上奥利塞和哈里凯恩，加强自己的进攻，也看一看沙尔克04队能够在下半场是否能够在下半场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我们稍后再来继续关注两队的较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

0: 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3: 哇，好多豆，好青年的桂圆，
7: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7: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身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的沙尔克04是从右来向左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左来向右攻。中场休息过后，哈里凯恩披挂上阵，换下了纳萨尼尔·布朗。这个换人呢，或许比之前恐怕你所预想的这个换人的时间来的要更早一些。而且从现在来看呢，凯恩上场之后，塞巴里呢，他的这个位置当然是要撤回来。那么撤回来之后，他跟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之间是否会有更多的位置上的交换？通过他们的位置交换来打乱对方的防区。其实上半场迪亚斯跟布朗呢有过这样的位置交换，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但是沙尔克呢能够迅速的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啊恢复成自己的体系，这样的话呢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在进攻过程当中很难利用对方两条线之间的空当，或者说很难能够在对方两条线之间打出空当来。这是上半场比赛拜仁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上半场比赛卡里乌斯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拜仁慕尼黑队四次射门两次射正，卡里乌斯都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并且呢对于拜仁慕尼黑队的高空的传球，他的高空球拿得非常的稳。上半场比赛拜仁的八次传中只有一次成功，而反观沙尔克零四队呢，上半场比赛虽然说传中的次数不多，三次传中但也是一次成功。卡尔基米希上半场也充分地印证了孔帕尼在赛前的一句话，就是尽管拜仁慕尼黑队是卫冕冠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会自动在面对像斯图加特和奥斯纳布里克的比赛当中呢拿到好的结果。当然他指的是前面的第一轮比赛以及德国杯第一轮的较量，两场比赛呢拜仁慕尼黑都是获得了胜利。田中聪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感觉呢也是能够跟其他的球员渐渐的融为一体。于帕梅卡诺阿方索戴维斯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横拨过来，两个的正面封堵，还是埃宾贝关键时刻的出脚，这也是这场比赛呢把埃宾贝放在这个位置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原因，就是他的灵活度。上半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82%，传球的次数沙尔克零四队还不到100次，而拜仁慕尼黑队是传了400多脚。但是足球比赛永远只看重最后的一个结果，那就是比分的数字变化。莱莫、哈里凯恩、卡尔，凯恩上来之后，他在中路通过自己的这种灵活的无球跑动，能够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同时呢，当他出来之后，对方的这个中后卫有的时候还必须得往外跟几步，

自己还是横向在走，正面三个人的拦截把球给断下来了，这个球出的有点勉强。一判没看诺，罗纳唐塔还是找迪亚斯。上半场比赛迪亚斯确实被对方几乎是完全给限制住了，下半场比赛呢，随着哈里凯恩的上场再加上塞巴里获得更多的移动空间之后，看看是否能够把他这个点也给激活。过顶的传球，蒂莫贝克尔头球解围，在争抢头球的时候判了攻方的犯规。帕夫洛维奇，帕夫洛维奇呢已经是连续的两次在前场争球的时候犯规了，但是呢这也能够体现出一点，就是作为后腰的他在对方深度防守的时候把自己的位置上顶上去啊，在第一点完成对于对方持球的干扰，意识还是很强的。

凯恩的后场长传上来之后，哈里凯恩又是一条中轴线，从中锋到攻击型中场到后腰，所有的任务哈里凯恩全都得来一遍。这个球裁判也是示意没有犯规。莱莫卡尔右侧再起球，沙克零四队在这一侧三个人收过来之后就是在堵这条线路，最终呢还只有卡蒂奇头球拦截了卡尔的传中。这个球他要真漏过来的话，后边凯恩已经包抄到位了。沙克零四队在本方防守三区当中，通过局部的人数优势，让拜仁慕尼黑的球员无论在任何一个区域拿球之后，都面对着两到三个人的防守压力。所以说沙尔克呢，在穆斯利奇的调教之下，确实他们在防守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想去做低位的深度防守的时候，任何一个对手还真的挺头疼。打奥格斯堡的时候呢，确实也是由于这个丢球来的有点意外，第一个丢球来的有点意外，随后呢球队的整体防守开始随着进攻端的加强而有所松动。

一平球扫到中间来，塞巴里两个人的包夹下，这个球没有能够领过来，沙尔克04队获得了反击的机会。现在希拉在加速，哎，但是这一下阿方索戴维斯还是体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防守意识，同时送出了一记手术刀般的破线传球。路易斯迪亚斯这个球搓起来之后没有奔着球门的方向去，这是想传还是想打呢？迪亚斯啊，今天他在和埃宾贝的缠斗当中感觉呢，他也是被对方消耗的有一点狠。阿方索戴维斯的这脚传球没有任何的问题，库卢凯是拖在了最后，所以路易斯迪亚斯并没有越位。这一下感觉他像是把这个球给搓起来往后点去搓，但是没有吃准部位。基米希角球再开出来到后点，沙尔克零四的球权。刚才在基米希开角球的时候，哲科呢也是站在了他的身后，在场边在热身，看看哲科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是否有替补出场的机会。第一轮的比赛呢，哲科就是替补出战，

没看错，这个回球的力量稍微的小了一点，沙克林斯直接就抢到了诺伊尔的身前，但是现在双方的阵型拉开了，这是拜仁慕尼黑需要抓住的机会。

罗纳唐塔逼抢希拉的时候犯规，奥利塞穆夏拉要准备上场了，奥利塞替补换下了塞巴里，穆夏拉替补上场换下卡尔。

开始之后，拜仁慕尼黑队已经做了三个人员上的调整，应该说哈里凯恩和奥利塞两个人的替补出场，也是使得呢拜仁慕尼黑队的进攻来到了自己最强的组合当中。而穆夏拉的上场也是给穆夏拉一些出场的时间，让他重新找一找比赛的感觉。奥利塞，然后奥利塞一上来之后，沙尔克04队对于他的防守策略和对于卡尔的防守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于他的创造力，他的个人在小范围当中的这种突击能力，沙尔克04队的在这一侧必然会增加防守的压力，也需要动用更多的防守元素，这样的话会给其他的队员带来更多的机会。保不齐有一个节奏的变化，突过去往中间给的稍微小了一点，由于沙尔克04队还在继续持球，所以裁判是给了有力。右侧的传中到后点，哇，这一下沙尔克04队推的还是真坚决呀、啊！后点戈森斯的包抄，戈森斯现在年龄确实是大了，赶到自己的巅峰期的时候，戈森斯啊一定能够再往前多蹬出两步来。他在这一下路易斯迪亚斯虽然卡里乌斯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但迪亚斯呢也没有完成打门。这戈森斯在自己巅峰期，特别是在效力亚特兰大的时期，有多少次都是接到右侧的传中，自己在后点完成的包抄破门呢？奥利塞，一对上奥利塞之后，无论谁面对这样的一个球员，可能心理上都会稍微的有一点慌，特别是头两次的照面的时候。卡里乌斯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把拜仁慕尼黑所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呢都成功的挡住了。33岁的卡里乌斯啊，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德国足坛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既有实力又有偶像气质，但是那场欧冠决赛确实是他人生当中，甚至不只是职业生涯，人生当中的一次重大的打击。而沙尔克04队给了他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奥利塞，基米希，哈里凯恩，穆夏拉，这几个人上来之后啊，在正面能够不断的去寻找射门的机会了，能够创造出射门的机会来。沙克04队这段时间的这后防线确实有点乱，莱莫右侧再往中间给，还是卡蒂奇把球给破坏出去。现在沙克04队中间的这几个人至关重要啊，一个卡蒂奇，一个蒂莫贝克尔，再加上一个库鲁凯，现在第一道防线现在感觉是有点顶不住了。而且上半场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这种一直做被动防守的球队，它的体能消耗会更大，特别是神经紧张带来的额外体能消耗，带来的额外耗氧量，会让防守方呢会更加的疲劳。迪亚斯，帕夫洛维奇，再给吉米西，换了更加熟悉的进攻组合之后，拜仁在中间的配合呢也在逐渐的增加。奥西什，

击，再向左边垫的时候，被莱莫把球给断下来了。奥利塞，远端路易斯·迪亚斯在跑位，但是奥利塞呢以稳为主，并没有直接搓过顶。

座戴维斯。卡夫洛维奇这一下打到了对方的防守弱侧，但是沙尔克的补位上来的速度也很快，戈森斯高希什两个人迅速的封堵了奥利塞向前突进的路线，两个人的一个做身体上的干扰，一个绕过来进行球权的破坏。迪亚斯刚才这下阿方索戴维斯的斜插带走了对方一个防守球员，哈利凯恩转身再打被挡住，路易斯迪亚斯这边还有交到了奥利塞的这一侧，但是球传到了奥利塞的脚跟后，奥利塞没有办法直接往前领打门，但是球权还是控制住了。刚才的这个阿方索戴维斯的无球内切跑动啊，是这波进攻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希腊若纳唐塔，哈利凯恩也撤回来，

好球啊，连续的急叫传递，好，利塞，到后点球漏过来了，路易斯迪亚斯再把球往中间给的时候，还是卡蒂奇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现在卡蒂奇的这个位置成为了卡利乌斯身前最后一个保护的屏障。看时沙尔克的这个防守是真顽强啊，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沙尔克还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莱莫，这是一个好机会，莱莫的大门，球打在了边网上。莱莫这一下好像是打到了自己的外脚背上，看到了卡里乌斯向前冲之后呢，他也是想把这个球从卡里乌斯和进门柱之间送进去，线路非常的狭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几次都在尝试着把球打到中场或者是相对靠左的位置，突然间做斜长传的转移，打到右侧。而这个位置上呢，之前几次是由奥利塞来做接应，而当奥利塞一旦收进去的时候，可能沙尔克04队呢在中路或者是右侧的防守会更加的密集，但是左侧就会让出空间来了。维塔利贝克要替补上场，另外埃汉也要替补上场。贝克呢是对位换下了戈森斯，而埃汉则是换下了埃宾贝。埃汉上来之后应该是直接站在右侧的这个位置上，对于身高1.90米的他来说，确实啊，在灵活度上可能会有一些损失。但是埃宾贝呢身上背了一张黄牌，而且体能消耗也不少了，一直在和路易斯迪亚斯在做对位。

萨克林斯队今天的后防线就像是球迷组成的这道人墙一样，密密层层，密不透风。布鲁凯同样打对角的斜长传，在这边替补上场的维塔利贝克尔还真是拿到替补上场的两个边路的球员都非常年轻。

维塔利·贝克21岁，而埃汉只有19岁。在上一轮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替补出场的这个43号埃汉也是替补登场，完成了自己在德甲联赛当中的首秀。而今天他上来之后，这任务比第一场还要重，上来就要面对路易斯·迪亚斯。

亚斯再往中间给穆夏拉，调整一下之后，基米希再往禁区里边送。哦，这个球打透了，奥利塞到了禁区里，有没有点球呢？主裁判并没有做出点球的判罚，奥利塞在禁区内倒地了。拜仁慕尼黑队完成这脚打门之后，还是被挡了出来。最后是蒂莫贝克尔把球从哈里凯恩的脚下给断下来。沙克04的防守确实非常的顽强啊，整个赛季的14个主场比赛，整个赛季的上个赛季的德乙的主场比赛，沙克04队是只输了一场，在此前只有一支球队做到过在德甲联赛的前两级别的比赛当中单赛季主场只输一场，就是拜仁慕尼黑。维塔里贝克尔，哎，这个球第一下没有停好，好像已经出界了。诺伊尔眼睛相当的尖啊，就在维塔里贝克尔把这个球往回捞的一瞬间，诺伊尔已经举手示意了，这个球出界了。维塔里贝克尔呢，这也是沙尔克04队本队的青训球员，当然包括埃汉啊，也是沙尔克青训出来的。这一轮的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呢，很多的强队都遇到了麻烦，像巴黎圣日耳曼、国际米兰、皇家马德里。而这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来到贝尔廷斯竞技场之后，面对的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奥利塞突然间的变向，再往里边抹，最后还是被维塔利贝克尔卡住了他的前进路线。虽然第一下奥利塞过得很轻松，但是架不住沙尔克的防守是前赴后继啊，在这一侧的边翼位、这一侧的边中位、这一侧的中前位，三个人轮番的对奥利塞来进行干扰和破坏。确实沙尔克04就像是主教练穆斯利奇所说的，能够重回德甲，面对拜仁这样的球队肯定是全力以赴。布鲁凯，看看奥利塞的左脚在角球的主罚上是否会有一些变化。奥利塞是上个赛季德甲联赛的助攻王，有21次助攻，这个球是直奔前门柱，还是角球。在新赛季前三场正式比赛当中呢，奥利塞是打进了3个进球，并且有1次助攻，状态相当的出色。他这场比赛会成为拜仁慕尼黑队改变战局的那个关键人物吗？哦，这一下卡利乌斯对于球的落点判断非常的准，应该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在场上的沙尔克04队的球员里边，卡利乌斯能够拿到一个最高分。另外一个呢，被换下的埃宾贝表现也很出色。而且呢，穆斯利奇他的这个换人的时间节点65分钟，也是比较有讲究的。虽然说戈森斯跟埃宾贝呢在场上攻防两端依旧都能够参与，但是他并没有让这两个人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再把他们换下来，因为他知道当这两个人弹夹要空了的时候，那可能那个时候正是拜仁慕尼黑队

他的火力正强，那么这样的话后防线上就会有很大的危险。凯恩，莱默，好奇石，这一下裁判施罗德躲得相当轻巧，好球啊，达乌奇，这一下可能帕夫洛维奇要吃牌了。作为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帕夫洛维奇这一下面对上来的维塔利贝克尔，必须得把自己的动作做出去，他知道不能让自己后防线的最后一关暴露在对方的进攻面前。维塔利贝克尔呢，其实他在今年的上半年也曾经遭遇过膝盖的伤势，所以说这样的碰撞和强对抗对于他来讲，一方面要过身体关，一方面呢可能还有一些心理关要过，但是看来呢小伙子现在表现还是不错，

带人的球权。这是不是沙尔克04队有队员上来？啊，这是卡蒂奇上来之后有一个主动的身体对抗，延缓对方掷界外球，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卡迪奇的存在在沙尔克04队后防线最为慌乱的这个时候啊，真的是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卢卡沃扎尔，沙尔克04队这边要做的人员调整。卢卡沃扎尔替补上场，换下刘比契奇。另外39号沃贝尔也要替补上场。拜仁那边呢是准备上场的是比舍夫。比舍夫应该是换下了刚刚吃到黄牌的帕夫洛维奇。这个赛季也穿上了8号的球衣，上个赛季呢是穿20号，这个赛季的8号呢是格雷斯卡离开球队之后留下的。

双方都做了人员调整之后呢，现在沙尔克04队特别是在后防线做了人员的更迭之后，也得赶快把这个后防线的位置和任务交代清楚。波贝尔呢替补上场之后是换下了库鲁凯，这沙尔克04队的四个换人有三个都换在了自己的后防线上，两个边翼位和一个中卫，这也说明啊后防线上的这些防守球员他们的消耗非常大。

雅思。基比希，转到唐塔也已经顶上来了。比舍夫再分到左边，现在拜仁慕尼黑队呢，不管是在边路跟中路的球员如何去做换位，沙尔克04队中间的这几个人是雷打不动啊，把中间保护的死死的。

迪亚斯把球又给救回来了，阿方索戴维斯，沙克林斯队本来是反抢成功的，结果丢失球权之后，拜仁慕尼黑队这边向前传递出现了越位，应该是路易斯迪亚斯从越位的位置上呢回接。今天迪亚斯的这个状态似乎不太理想，特别是开场之后连续的几次强攻没有得手之后，好像把这个心气儿啊有点给打没了。

奥利塞的脚后跟传球，看台上的沙尔克球迷穿的这件球衣可是有年头了，这曾经也代表着沙尔克在德甲联赛当中不能说辉煌，但是呢也是比较强的一段时期。沙尔克04毕竟也曾经七次拿到过德甲冠军，当然年代比较的久远，而他们最后一次在德国的国内顶级的赛事当中拿到冠军是10到11赛季，当时拿到德国杯的冠军。就隶属一下，先来看这脚远射，隶属一下沙尔克历史上远了像费舍尔这样的球星不说呀，之后像亨特拉尔、桑德、库兰伊、德拉克斯勒甚至劳尔都曾经呢在沙尔克04效力过。奥利塞角球开出来在后点，这个落点呢其实对于卡里乌斯来说他很难出击到这个范围将球拿到，但是由于球比较的贴近底线，落点太刁了，这个球对于拜仁来说呢也不太好争。基米希

但是慕尼黑队在这次角球的过程当中也是更改了一些策略，进攻队员都围在卡里乌斯的周围，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哈里凯恩头球蹭下来，若纳唐塔再交奥利赛，再往前顺的时候被贝克尔挡了一下，球权还在拜仁的脚下。沙尔克04禁区内的防守简直就像是筑起了一层篱笆一

样，或者说像是这个为了封堵洪水扔的防水沙包一样。蒂姆·贝克尔从右中卫的位置上，先是到禁区的顶上去做封堵，然后又来到了自己的防守左侧。奥里塞再起球到后点，还是卡利乌斯的迅速做手抛球，法乌奇往前送，沙尔克04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给了19号队长卡拉曼，卡拉曼替补出场换下了奥西什，这也就意味着哲科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出场的机会了。卡拉曼，这是上个赛季沙尔克04征战德乙联赛的最佳射手，打进了14个进球，队内的最佳射手。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在上个赛季，沙尔克04队他们的进球其实只能排在所有德乙球队当中的第10位，但是他们丢球少，防守是球队成功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上来之后，乃是对位站在了奥西什的这个位置上，打在4个中场的左侧。沙尔克04队这场比赛的换人基本上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不存在战术和人员位置上的变化。

皮舍夫，比帕梅卡诺，再找莱莫，布夏拉，86分钟的时间了，沙尔克04队以牺牲进攻为代价完成了非常顽强的防守，现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绝对的意志考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球星在场上他的作用，拜仁这边是否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改变场上的局面。奥利塞，罗纳唐塔，远端路易斯迪亚斯，他一拿球之后两名防守队员立刻贴上去，但是这个球第一时间送进来，穆夏拉。沙克林斯队禁区内的贴身防守啊，真的是寸土不让，

梅哈诺。在前场的逼抢最终使得球抢下来之后大门化，哈里凯恩这脚射门打的质量极高，但是卡里乌斯，今天的卡里乌斯绝对不是欧冠当年欧冠决赛的那个卡里乌斯啊，这一下动作之舒展，反应之快，真的是在最后时刻又成为了沙尔克04队的救星。其实上一场比赛卡里乌斯在赛后啊依旧是得到了主教练穆斯利奇的高度赞扬。卡里乌斯又是抢在于帕梅卡诺之前，对这个点形成了自己位置上的优势。再来看一下凯恩的这脚打门质量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M。由于沙尔克零四的这种非常具有压迫感的防守，这场比赛拜仁的整体射门次数也不多，到现在为止呢只有14脚打门，并且呢是4次射正。好，比赛

穆夏拉脚后跟的传递，哎，这一下倒过来了，看看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这一下还想再往中间传，这个球往往是传到中间之后啊，最后这一下沙尔克林斯就是在中路的这种密集的防守，别说球传过来了，可能开个玩笑说飞进一只苍蝇来都困难。确实穆斯利奇在打造沙尔克的防守体系当中呢，应该说给每一个人都布置了非常清晰的防守任务，让每个人在慌乱当中也能够明确自己到底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保利萨右侧再起球到后点来，看看阿方索戴维斯还是没有机会，法乌奇把球破坏出边线。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如果沙尔克零四队能够把0-0的平局保持到中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胜利。而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在客场跟对手战平显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希腊。沙特雷斯现在是全线退守，对于孔帕尼来说，这场比赛如果拿不下来的话，一方面在积分上是有损失的，另外一方面这场比赛的消耗可能也比他想象的要更大一些。本来呢，从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上来看，拜仁慕尼黑队已经提前着眼于接下来欧冠队博德闪耀的比赛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沙尔克零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出了一场极致的消耗战。博扎尔大脚的解围，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三分钟。

跑力赛。比舍夫踢球到后点找路易斯迪亚斯，球停下来之后，两名防守人埃汉和沃扎尔迅速的靠近。这个球其实给的线路还是不错的，但是沙尔克04队的防守队员是紧紧的贴住了穆夏拉，让穆夏拉没有办法起速，没有办法起跳。现在对于沙尔克04队来说，一次成功的防守就像一个进球一样重要。相信看台上上了年纪的老球迷也是追随沙尔克04，追随自己心爱的球队几十年了，在苦等了三年看到球队重返德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主场能够打出这样的状态来，能够面对德甲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队，通过自己的顽强防守，通过自己的这种硬朗和成熟的防守体系，能够取得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美妙。莱莫跑力赛，拜仁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机会，比舍夫左脚再起，这一下中间有了一个变线之后，沙尔克零四队拿到了球权，再顺势推一个反击，看看沃扎尔跟若纳唐塔在拼速度。这个球沃扎尔即便拿不到，把球尽量的推向对方的底线，对于沙尔克零四队来说呢也是一种成功。但是不得不说啊，这场比赛开局的时候拜仁慕尼黑队进入状态有一些晚，可能呢有一些轻敌，或者说把想法更多的更早的放到了博德闪耀队的身上，却没有想到在费尔廷斯竞技场，在沙尔克零四队的面前却遭遇到了这样的一场苦战。可能拜仁呢认为给的补时不够，但是裁判这个时候已经宣告了比赛的结束了。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是打成了0-0，虽然拜仁慕尼黑队还是保持着自己在德甲联赛当中连续33个客场的不败，保持了连续德甲联赛的27场不败，但是呢他们却最终没有能够拿到三分，而接下来他们将在欧冠第一轮主场面对博德闪耀。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成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转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

也是有两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得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您好，洛王。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他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危险，这里很危险。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千万别受伤，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的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
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要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攀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它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巴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非常的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是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手法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卷杆的选手。
1: 啊！
0: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Alex and Rosie. Everybody does just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在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

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的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0: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1: That concludes this last final. Yes.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端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炳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李坤坦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林炳胜，林炳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可能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还是交给朱俊龙，
1: 是
0: 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5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提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

0: 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吴继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0: 夹击布朗，
1: 石
0: 金秋出球，这时候被干扰到了。
1: 而且，
2: 要努力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1: 王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王子峰，这球石金秋砸脸上了。
0: 下次传导，
1: 贺新宁干拔三分球。
0: 贺新宁
1: 世界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其实，哎呦，
0: 哇，进了！
1: 李博豪，
0: 李博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博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施冷箭，
1: 这个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这个球也没给啊。
1: 朱俊龙防得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呢，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新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都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上去请求换人，来掌声送给林敏胜，球出效，欢迎17号孙玫瑰。
1: 林辉上了，
0: 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就犯规了，
1: 就是
0: 出界，
1: 出界，
0: 孙明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交球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明辉上场比赛呢，23分半钟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

0: 那周鹏是打到了五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舟山鹿现在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嗯，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嗯，胡金秋，
1: 被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06米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19米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三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鹿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要上来试一下，
0: 上来就有了。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孙铭徽上来2次失误，对，刘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
1: 嗯，
0: 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它有横截面积啊，这面积大，
0: 是
1: 它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利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0: 又一个
1: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

0: 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1: 阵容啊，这确实厉害，
0: 孙铭辉贴得很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佳仁也上来了，
0: 嗯，
1: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投手，
0: 这错误难啊，
1: 难了，
0: 自己带，
1: 嗯，卡尔顿和孙铭辉跟着跑，孙铭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得这么快，好像，哎，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0: 哈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早上上，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队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0: 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1: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优势。
0: 嗯。
1: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0: 嗯。
1: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队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0: 对。
1: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0: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嗯。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贺西宁的篮板球，
1: 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铭辉，孙铭辉，感觉孙铭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0: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0: 这是，
1: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0: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今天好球率还不错，
0: 嗯，回不来了，
1: 嗯。
0: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毕竟这队比赛强度又是脚手受伤。
0: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1: 嗯，
0: 我之前的头被打开了，
1: 把塔克的错位，出去，
0: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呦，这林炳胜，
0: 哇哇，啊，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刚才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

0: 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阿克这一下
1: 来看看啊，
0: 会，那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
1: 两罚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那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聂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坐小个，继续塔克9分了。
1: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荣子峰，
1: 好球啊，连拿了5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底角，哇，李文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胡家人2个3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球卡尔顿受到李文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常规赛打得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郭俊秋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哦，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拍一下，范丞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对呀、
1: 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投进。
1: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2: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1: 这球传得太妙
0: 啊！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个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而且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还是
1: 不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防消耗，
1: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0: 阿利兹元勋。
1: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0: 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里斯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1: 这个太激烈了啊！
0: 来给布朗，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云修篮板球，
1: 云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拿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太难了，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

0: 在有时候它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林超远三分，
1: 再见，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林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林，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的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荣子峰撤，
1: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铭徽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荣子峰的节奏。
1: 是，孙铭徽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0: 传的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我天，孙铭徽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我助攻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徽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球员的鼓励。

0: 还是找正面的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号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拿掌声送给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苏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攻击能力还是很强。
0: 打击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是有些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一下孙明辉几个中，6中，对，干扰球了。

0: 吉快拆，
1: 加吉
0: 底角也有机会，四十五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说？
0: 巴吉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晓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吉，巴吉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发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真是高效啊！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巴吉空中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边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注意安全。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找未来。
1: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2: 对，
1: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2: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是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1: 何西宁、龙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2: 龙子峰头一个
1: 三分球来了，
2: 行，今天十分了啊。
1: 这是于树龙
2: 啊，
1: 给龙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2: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1: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2: 前延误吗？
1: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一次带我选每一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卢子峰呢是跟贺启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2: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宁要龙子峰，
1: 巴吉，
2: 嗯，巴吉是没有射程
1: 啊。萨姆森去防贺启宁，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2: 那萨姆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1: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
2: 球
1: 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2: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2: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2: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你不是要强延误吗？
2: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哦，那我就不挡拆了
2: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
2: 嗯。
1: 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2: 好像是有拉伤。
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0: 上来是一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0: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都让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0: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0: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0: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推到篮下，多空面对胡金秋，
0: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1: 这个太难啊，
0: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1: 推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0: 朱启宁，换，
1: 顶来了，
0: 好球啊！这球，
1: 好球，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哎，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1: 嗯，
0: 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启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启宁身上。
0: 布朗掉球了，这波没进。
1: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0: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1: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0: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1: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八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0: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

0: 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格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这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辉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插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内外一侧了。布朗出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加基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加基，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凯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凯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嗯，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辉，一个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辉的脚上，是孙铭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辉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赛
0: 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叫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
0: 嗯，
1: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

0: 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回去处理一下。
1: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0: 是
1: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0: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1: 赵
0: 家
1: 人，
0: 赵家人对，
1: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潇在场上
0: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1: 好球，
0: 回到十分，
1: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
0: 嗯，
1: 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0: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1: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0: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副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替补席孙铭徽回没回来？
1: 没有，
0: 没有。阿克
1: 又是上线的失误、
0: 嗯，
1: 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0: 好球！哎呦，这个帽！
1: 哦，我吹的是
0: 给了
1: 犯
0: 规，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1: 嗯。
0: 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1: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娃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0: 换防了，
1: 换防八级防塔克，
0: 塔克小姐是半
1: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
0: 了，
1: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等着的，没有孙铭徽，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0: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1: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西宁，两个人。再防早犯规，
0: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
1: 嗯、
0: 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啊、推呀、啊
1: 嗯、
0: 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你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
0: 对，
1: 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铭徽回来了？
0: 嗯，

0: 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啊。
1: 那替补席没有，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

0: 庄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
0: 嗯，
1: 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铭徽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哈。
0: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
0: 三
1: 分
0: 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球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铭徽，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霍启宁、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1: 投进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铭徽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潇的上提，
1: 吴潇怎么追求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啊，孙铭徽回来了，孙铭徽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我跟你说，篮下篮板球，
0: 好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 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
0: 因为

0: 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八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0: 是
1: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0: 嗯，这球传得不错，
1: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0: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1: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0: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1: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0: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1: 哪侧
0: 上来，对，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1: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0: 还是夹击，直接上
1: 过来了，
0: 一过三，
1: 做的不错，蛇形突破，
0: 一打五，
1: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0: 一个人打一个队。
1: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0: 你看，刚一打五啊，
1: 你看
0: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1: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反正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2: 撤销阵。
0: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圳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1: 叫暂停吗？
0: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1: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0: 给了犯规。
1: 我仍然觉得八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

0: 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就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0: 嗯，
1: 所以可能郑永刚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前面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喊 Never Not， 投篮，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1: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
0: 嗯。
1: 运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邱的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啊，
0: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0: 是，
1: 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他关键时刻有一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嗯，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深圳朋友，这边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
0: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0: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就封得非常好。夹击，
1: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秋，防不了，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拼进攻吧，拼进攻。
0: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1: 啊，谁换的啊？

0: 你的这个发际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发，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发际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2: 对。刘子峰，看看谁？王浩然。
0: 还行，
1: 因为巴吉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金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3: 喊出那个牛字，
2: 射杀！这个助攻传的好，
3: 正确，射杀正确。
0: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镇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巴吉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林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0: 三分
1: 球关键，
0: 嗯，
1: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0: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1: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0: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俊辉本场比赛送出2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2打2，换直接胡金秋，
0: 胡金秋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这球保留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2+1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10分12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5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1: 5分啊，
0: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1: 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的11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新宁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护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

0: 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这一球，
1: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盒子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2: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2: 加西贺西宁短下射，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2: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2: 对。孙明辉给到回心球，
0: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2: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2: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2: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0: 是的，
2: 就是怎么处理好
0: 关键球，
2: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能打，能够解决问题。
3: 最后的14秒，一起来吧，防守，
2: 险些5秒。
0: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曼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曼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到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的赛事。

这场比赛是由昂热在主场迎战里尔，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昂热队身着红黑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呢，这场比赛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里尔队在前场就展开了高位压迫逼抢，这次左边路把球带到禁区内尝试传中，形成了角球的机会。开场之后，里尔队客场抢得很凶啊，左边路佩罗的传中球形成了角球。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尔队这边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19号厄纳尔来处理角球，这角球兜了一道大弧线到后点，技战术思路感觉没有能够完全实施出来。这次配合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昂热队推反击速度非常快。西巴伊再把球转移到远端，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主场作战的昂热队这边，绝对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安东尼洛佩斯，中后卫21号队长勒弗尔搭档4号奥斯曼卡马拉，左边后卫3号埃科米，右边后卫27号拉奥利索亚，在中场的后腰位置14号贝尔克迪姆搭档8号范登伯门，前腰26号贝尔蒙，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阿明西巴伊以及18号阿莱维纳，目前的前锋位置19号阿明马扎尼。里尔队这边呢，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厄泽尔，中后卫组合4号亚历山德罗里贝罗搭档3号恩格伊，左边后卫15号佩罗，右边后卫22号蒂亚戈桑托斯，在后腰位置有6号本塔莱布搭档17号莫考，前腰10号哈拉尔德松，两个边路19号厄纳尔居左，右路则是8号埃唐姆巴佩，目前的前锋9号吉鲁。昂热队在右边路啊，这球自己没有带顺，

大范围的转移到右路。啊，这次向前的传球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开场之后呢，由于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比赛，双方一上来之后都稍微有一些紧，特别是在处理球方面。这个赛季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最大的变化呢，还是在于主教练。主教练位置上呢，两支球队都请来了新帅。王热队这边的新任主教练呢是吉利，52岁的法国人吉利。之前呢，他带领巴黎 FC 队成功从法乙联赛升到了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接手王热队的教鞭。看看能否帮助球队呢，不但实现保级，在联赛当中呢能够展现出一定的竞争力。尝试人球分过，这球还是差了一点。佩罗先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尼尔队这边同样是换帅，达维德安切洛蒂成为了球队的新任主帅。达维德安切洛蒂呢，之前一直是作为自己父亲卡洛安切洛蒂的助理教练，跟随自己的父亲呢，在巴黎圣日耳曼、皇家马德里、拜仁慕尼黑、那不勒斯、埃弗顿以及巴西国家队都有过执教的经历。之前的主教练经历呢，只在2025年的7月份到12月之间执教过巴甲球队布拉夫哥一段时间，这是他此前唯一的主教练经历。

这个赛季来到里尔队之后，里尔队也希望能够借助大卫德·安切洛蒂他的执教理念啊，帮助球队完成升级。外围的远射，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脚射门。上个赛季呢，昂热队是排在联赛第13位，拿到36个积分。这支球队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上个赛季呢，34轮比赛呢，只进了29个球，是整个法甲联盟呢进球最少的球队之一。所以这个赛季看看新任教练来到之后啊，能否帮助球队在进攻端找到更多的解决问题办法。阿明诺贝斯这一下危险了，哦，还好自己及时的扑救，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外围的远射再次被后卫封堵。这是安东尼洛佩斯自己的一次处理球失误啊，造成了一波险情。阿尔德松这球停得真漂亮，只是没有形成射门。随后外围奔塔莱布的这脚打门再次被后卫封堵。安东尼洛佩斯的到来呢，算是昂热队赛季开始之前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安东尼洛佩斯作为前里昂队的绝对核心，上个赛季呢在南特队表现出色。他是2025年的一月份，当时从里昂队转投到南特，一直效力到上个赛季结束。新赛季自由转会来到了昂热。范围的协防转移。开场之后，这条进攻线路已经尝试了多次。右边路一对一，内切之后，左脚的打门还是被佩罗封堵。里尔队呢，上个赛季的成绩应该说是相当不错，在34轮比赛当中18胜7平9负积61分，排名联赛第三，拿到了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上赛季结束之后呢，球队的主教练热内西奥合同到期，没有跟球队进行续约。新赛季换帅也成为了球队最主要的一个变化。里尔队呢，已经完成了连续6场联赛客场的胜利，客场的6连胜，俱乐部的记录呢是客场的7连胜。那这场比赛能不能追平啊球队在法甲联赛客场的连胜记录。上个赛季拿到联赛前三呢，也是球队自2020-21赛季夺冠以来首次能够进入到法甲联赛的前三名。开场之后，里尔队在前场的高位逼抢，抢得还是非常凶的。阿拉尔德松转身向前。阿拉尔德松过去几个赛季在里尔队的进步是很明显。在转会方面呢，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不久，曼城队呢已经基本上要签下里尔队的中场小将布阿迪。布阿迪呢跟随摩洛哥队刚刚征战完美加墨世界杯，是整个欧洲赛场最有潜力的中场球员，只有18岁的小将。根据转会专家罗马诺爆出的信息呢，转会费是高达1亿欧元。对于里尔队来说，当然他们的中场将是非常重大的损失，那这也符合球队过往的经营理念。这传得漂亮，今天有机会小角度直接打门，安东尼洛佩斯第一下将球封堵出来。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安东尼洛佩斯在门线扑救技术方面仍然是法甲联赛最出色的门将之一。

方的最大手笔的引援是花费1250万欧元从荷兰联赛奈梅亨俱乐部引进了土耳其球员厄纳尔的加盟呢，对球队的边路进攻将会提供更多的火力。波罗的盘带还是没有带顺，这球维利尔队呢，除了在中场方面布阿迪的离队，其实球队整体的框架结构跟上个赛季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比较空，外围直接打远射，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第11分钟，老将吉鲁帮助球队取得领先。39岁的吉鲁，油箱里还有油啊！旁边给到在看台上的布阿迪，布阿迪呢，因为已经基本上敲定了要转会曼城，所以这场比赛并没有进入球队大名单。还是在前场的压迫，成功抢下球权，本塔莱布给到吉鲁，吉鲁调整之后冷静左脚施射，这脚球打的角度极其刁钻，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网。在9月30号，即将迎来自己40周岁生日的吉鲁，其实上个赛季呢，回到法甲赛场加盟来到里尔之后呢，已经展现了自己在法甲赛场依然大有可为。上个赛季有7个进球，1个助攻，这个赛季又打进了里尔队赛季的首球。上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的34轮比赛，吉鲁是为球队出战了30场，其中17场先发。油箱里不光有油，而且这个油量还是很多的。要知道，吉鲁比球队的主教练大卫的安切洛蒂还要年长2岁，安切洛蒂37岁，吉鲁呢是39岁。

左边路，湖人队把球带到禁区内，这次里尔队补防非常的及时，三号恩格伊及时过来将球护出了底线。湖人队的阿明西巴伊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25岁的摩洛哥边锋。西巴伊呢，跟随摩洛哥队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有过一次出场，替补登场。还是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47岁的法国人斯蒂纳特。这场比赛呢，昂热队主场联盟科帕球场，整个昂热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比赛的实时温度呢是26摄氏度，相对比较舒适。

画面给到了37岁的少帅达维德·安切洛蒂，在自己父亲卡尔洛·安切洛蒂的手下啊，已经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作为助理教练的经验，包括在带队训练方面呢，卡尔洛·安切洛蒂也是直接放手给自己的儿子。这次对于达维德·安切洛蒂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证明自己作为主教练是完全有能力在五大联赛当中执教一支出色的球队。吉鲁呢，他整个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他出自格勒诺布尔俱乐部的青训，真正成名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加盟到蒙彼利埃之后，在蒙彼利埃俱乐部效力多年，帮助球队拿到了2011到12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那个赛季蒙彼利埃绝对是现象级的表现。随后呢，吉鲁转会去到了兵工厂阿森纳，在阿森纳队为球队出战253场各项赛事，进了105个球，还有38次助攻。啊，之后呢，转会去到切尔西。当大家认为吉鲁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能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吉鲁在切尔西和 AC 米兰仍然是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在2024年，吉鲁转会到洛杉矶 FC， 加盟到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之后呢，在2025年的7月份回到了法甲赛场。哎呦，这下鞋钉确实刮到了本塔莱布。狼热队的新帅吉利，今年52岁。卡尔德松也回到中场来帮助球队过渡，他的体能啊，在场上的覆盖面积以及在进攻端非常灵巧的控球都能够帮助到球队。直传斜插的配合，这球传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这边吹罚了之前更早之前的犯规。吹的是哈拉尔德松这下的犯规。

在取得领先之后呢，利尔队也没有像开赛初段啊那样去进行比较疯狂的前场的压迫，但今天整个中前场利尔队组织的非常的紧密。埃特姆巴佩在场上位置很活，19岁的埃特姆巴佩是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在赛季开始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呢，埃特姆巴佩状态是不错的。但是他的整个能力和天赋方面呢，确实跟自己的哥哥基里安姆巴佩有一定的差距。期待他在里尔队能够在这个赛季啊站稳主力位置，并且有长足的进步。上个赛季呢，小姆巴佩在联赛当中是有3个进球一个助攻，为球队出战了18场。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前面是给到了昂热队的贝尔蒙。

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现了失误，直接给到了对方的主教练吉利。画面再次对准布阿迪，布阿迪呢是整个法甲赛场最有天赋的中场球员，在后腰这个位置呢，他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腰位置出球非常的稳。曼城队在失去罗德里之后，这个赛季开始之前的中场也希望持续进行升级。内切吉巴伊啊，这球还想找队友啊，难度太大了。找到右脚的传中球到后点，这个位置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包抄。

现场非常积极的反抢。今天他在边路还没有获得特别多的一对一机会。接下来的头球，吉鲁勉强争到。刚才左下角的数据也给出来，欧洲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并不擅长打逆风球。镜头一转，欧洲队的反击来了，慢了，这球再往后点转，思路并不是很清楚。

根据赛前的法甲联盟官方以及法国众多权威的体育媒体的报道啊，比尔队这赛季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主教练大卫的安切洛蒂。这球队在转会市场上小成本运作，不会有特别大手笔的引援。比尔队这支球队过往也是通过自己出色的球探系统挖一些年轻的小将，或者青训培养一些年轻的小将，高价卖出维持球队的运营，思路还是相同啊。就看看这个赛季比尔队在达维安切洛蒂的带领之下能不能有更多年轻球员冒出来，现在的阵容能不能让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以及欧冠联赛当中保有竞争力。机会局部形成二打一，还是给西巴伊走外线，

角球，范德摩门，这个球开的质量还不错，范围仍然有机会。

哦，这下小角度想要直接打门，垫的稍微高了一点。26号贝尔蒙，这球要想不停球直接打呀，难度是很高的。对洋热队来说呢，范德摩门啊，这位31岁的荷兰老将，上个赛季呢冬季转会窗口租借加盟来到球队，表现不错。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正好是跟阿贾克斯的合同到期，正式自由转会加盟来到了洋热，这对洋热队的中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强。这赛季呢，其实里尔队在休赛期人员的变动啊，主要就集中在后防线，像穆尼耶、曼迪、姆本巴三位老将的离队啊，对于球队新赛季整个后防会产生一些影响。佩罗看这次的传中球落点还是不错，给到后点，连续的晃动，小角度直接打门，

再次考验到了安东尼·洛佩斯。右边后卫第二个桑托斯刚才

24岁的葡萄牙右边后卫，在2023年的7月份，当时从葡超联赛的埃斯托里尔俱乐部转会加盟，来到了里尔队。之前更多是担任球队的替补，这个赛季将正式成为球队的绝对主力。哈拉尔德松第一下倒三角的传球，埃特姆巴佩第一下的射门被后卫封堵出来，正好弹到了蒂亚戈桑托斯的身前，这球打的角度也很精妙，把握住了这次补射的机会。比赛第31分钟，蒂亚戈桑托斯的进球呢，帮助里尔队取得2球的领先优势，这是蒂亚戈桑托斯在里尔队打进的第2个联赛进球，他的上一个联赛进球还要追溯到2023到24赛季。

在24年的10月份啊，当时呢，迪亚哥桑托斯是遭遇了左膝十字韧带的重伤。伤愈回来之后呢，对于他的整个竞技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哎，这下防守端有一些混乱，还好后卫及时的解围。希望这个进球也能够帮助桑托斯呢，重新找回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本塔莱布，今天本塔莱布啊，在球队的中场状态相当神勇。本塔莱布呢，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跟随阿尔及利亚国家队出战4场比赛，3场打先发，场均的出场时间有72分钟。这位31岁的中场大将，特别是在布阿迪离队之后，将会成为里尔队中场绝对的核心。其实本塔莱布呢，在昂热队也有过效力的经历。他在2021年的7月份跟沙尔克04解约之后，合同到期没有续约之后啊，就成为自由球员。是在2022年的1月份，当时是昂热向这位自由身球员抛来了橄榄枝，将他招入麾下，帮助本塔莱布呢重新重拾自信。本塔莱布呢在昂热队效力2个半赛季，为球队出战了48场联赛，有5个进球和4个助攻。埃特姆巴佩被对方重点照顾，这下铲的确实很凶。利尔队获得了前场右侧禁区角上位置很好的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位置对于左脚球员来说是可以直接打门的，所以本塔莱布看看会不会选择直接射门。

卡拉尔德松晃一下之后，班纳莱普直接打这球，选择打一个低球，然后出其不意打进门柱，但是这个位置呢，要想打出质量，就一定要把球速打出来，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0: 传球的过程当中，脚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踢在了对方的腿上。
1: 阿里奥利，发力！阿里奥利。
0: 厄纳尔，土耳其之前土耳其 U21的国脚。厄纳尔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南边锋队呢，有7个进球7个助攻，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荷兰度过。迪洛迪，迪贝罗，穆卡再补一头，传中球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哎呦，这球滑门而过，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但这个球，西班牙传的落点正好。头球是顶在了佩罗的头上，继续来开角球。佩罗刚才这下追防非常的关键。小球开出前点一蹭，第二落点还是穆考的控制。短距离的任意球，这球投诉本塔莱布手球，本塔莱布示意自己并没有手球。厄泽尔稳稳将皮球没收。厄泽尔上个赛季作为球队主力门将发挥得非常稳定，想要找自己的土耳其老乡厄纳尔差了一点，

0: 球停得不错
1: 啊，但是这条倒三角的线路没找到队友。安克队这段时间的攻势非常凌厉，打倒钩，可惜啊，这球还是没有完全吃准部位。

走外线，埃特姆巴佩，桑托斯再传，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加上伤停补时还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这段时间俄润队的攻势还是非常猛烈的，漂亮的马赛回旋，嘿，这个球三边没吹犯规，反击的好机会，俄润队第一时间想往禁区内坐啊，这个球没塞进去啊，范德摩门，这球感觉特别遗憾。这是哈拉尔德松，很多球迷特别喜欢他的地方，他不光在进攻端很灵动，防守端非常的积极啊，及时的回防过来，在场上很能跑啊。头球关键再打，哎呦，这球越位了，但门将厄泽尔也没有让球从自己的腋下滚进球门。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就最后的10秒钟了。

这球停得不错，小编并没有吹越位，这是个机会。厄纳尔，哎呀，感觉厄纳尔呢，上场比赛他跟自己前场这几名队友之间的配合还是略显生疏，不够默契。佩罗倒三角回传，哎呀，这个球正好是在穆考和哈拉尔德松之间的位置。上场比赛将会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尔德松第一下触球停得非常漂亮，接停转了一下，看出他的基本功，再给身后角球。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看看裁判员应该会让里尔队把这个角球给发出来。

0: 角球质量不高，裁判员也随即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半场结束，里尔队暂时在客场2-0领先昂热。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向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雷蒙科帕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昂热在主场面对里尔队的比赛。上场比赛过后呢，里尔队暂时在客场2-0领先昂热。画面给到的是里尔队的俱乐部主席奥利维耶·勒唐。好，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黑相间，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客场作战的里尔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上半场比赛呢，里尔队开场的前30分钟踢得非常的积极，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频频抢下机会。比赛第11分钟，吉鲁接到本塔莱布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最后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蒂亚戈·桑托斯门前的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哎，这下头球解围不远，但是哈拉尔德松啊，第一时间没有注意到球在什么位置上，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后卫的解围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里尔队来说啊，球队阵容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伤病以及停赛的影响。伊贾马内呢目前还在伤病停赛的过程当中，另外扮演完安德烈和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两员中前场的大将在停赛的过程当中。本塔莱布上场比赛他在中场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虚晃一枪，卡尔德松在起球传中，这球想要找后点的吉鲁，

23岁的比利时球员恩格伊，里尔队呢上个赛季开始之前300万欧元把他从比利时的标准烈日队引进过来。他的身材不高，1.83米，可以踢中卫，也可以踢右边后卫。里贝罗有明显的手上犯规动作。

这边口头警告了 N 个一。再有犯规的话，恩哥应该要吃牌了。哎呦，内切之后这脚远射，自己感觉就有点信心不足啊，偏得有点离谱。27号，拉奥利索亚。26岁的法国右边后卫，右路直接起球，漂亮，阿拉尔德松啊，整比赛再次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技术能力和跑动覆盖面积。赛季呢，对于里尔队来说，其实联赛初段的赛程还是挺艰苦的。首轮比赛客场面对昂热，第二轮他们就将回到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所以第一轮比赛对于球队来说，客场拿分，特别是拿三分是非常关键的。不然的话，开赛就有可能会遭遇到两连败。对于球队来说，整个士气的影响就比较大。昂热队呢，第一场比赛是主场面对里尔，第二场客场对阵欧塞尔，随后主场面对雷恩，客场面对勒阿弗尔，主场面对特鲁瓦。其实赛季开始前段，其实球队就可以考虑啊，在这种可能的保级六分战当中去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双方射门数相差不多，里尔队8脚射门，昂热队有7脚射门。真正制造的进攻威胁，里尔队还是要比昂热队多很多。我们看到昂热队这场比赛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里尔队呢8脚射门当中呢有6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这就是进攻的效率和威胁性。球其实。

射点不错呀，门前没有完成抢点攻门，跟进这下再打，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脚射门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最后没有压住，稍微高了一点点。刚才看台上是贝尔科布拉，毛热队的中场大将，这场比赛呢还是有伤在身，没有办法为球队出战。这是个机会，吉鲁还是慢了，这两下看出来吉鲁还是慢了，当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越位了。阿尔及利亚国脚贝尔科布拉呢，在黄热队的阵容当中，应该说还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法甲联赛的跑动王啊，经常是法甲联赛跑动距离最多的球员，非常的积极，这是他在五大联赛的立足之本。欧约穆考啊，带多了，很好的两次传球机会都没有传，贝罗外围的远射被封堵。

场面看到安切洛蒂这边换人了，菲利克斯·克雷亚准备替补登场。哎，这球没停好。第一场法甲联赛的厄纳尔今年感觉发挥的还是有些紧啊。双方都选择换人，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替补登场，换下的是19号厄纳尔，这是在里尔队边路的一个对位调整。今天厄纳尔整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主力杨热这边也要换人，9号普罗斯珀·皮特要替补登场，换下26号贝尔蒙。普罗斯珀·皮特呢，19岁的法国前锋，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29场比赛14场先还有5个进球，也是目前昂热队阵容当中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小将。普罗斯珀·皮特是位于德国转会市场网站列出的金童奖100名提名球员当中的。这叫小角度的打门，哈尔德松抢下来还有机会，左脚再打，哇，阿门尼洛佩斯两连扑非常的精彩。前场反抢犯规，这下吃牌了，佩罗吃到一张黄牌，

传球的一瞬间，哈拉尔德松还真没越位，转身夹角度直接打，最后很机警的抢下来之后再打两脚射门呢，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角度打开，打的都有些正。上个赛季呢，哈拉尔德松是打进了八个球，跟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两个人并列队内的最佳射手。而九号博斯波皮特呢，则是上个赛季昂热队在法甲联赛的最佳射手。虽然他先发场次不多，但是进球效率非常高。大卫的安切洛蒂场边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后防线的维尔东克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双方各自还有两次换人的机会，内切连续调整之后射门还是没有闪开角度啊。

24号维尔东克上场换下了10号哈拉尔德松，这是鸣金收兵的信号。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26号科西耶，换下15号佩罗。科西耶呢，19岁的中后卫，身高达到1米86。上个赛季呢，他是被里尔队租借到勒芒俱乐部效力，帮助勒芒队呢实现了重新升到法甲联赛的目标。上赛季勒芒队是拿到法乙联赛第2名，这个赛季重回法甲。第二队的换人名额已经全部用完了，看看这次换人调整之后啊，场上的阵型会不会出现变化。克雷亚球控的还是非常稳啊，调整之后直接打远射，哎呦，这球打得还有一定威胁。7号辛巴克利，感觉吉利上任之后呢，也在寻找球队阵容当中最佳的搭配组合方式。很明显的，他想利用这些年轻人上来之后进行第二波冲击，但是今天球队上半场比赛前30分钟啊，状态不是特别理想。萨克拉维远端，桑托斯门前有机会，桑托斯再打球打进了，但是这个球呢，有可能啊，在越位位置的球员会干扰到门将。第二个桑托斯还在庆祝，

也就刚才我们在射门的一瞬间啊，通过实时的画面看到克雷亚的位置，克雷亚的位置呢可能会干扰到门将。哦，这一下右路传的这一下可能就越位了。随后射门这一下，克雷亚的位置肯定会干扰到安东尼洛佩斯的扑救。所以两个环节都有越位的可能性。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着确认，没有问题，分别手势给出越位，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里尔队客场2-0领先。第二个桑托斯今天这个脚风是非常顺，经过人员调整之后呢，现在中后卫是科西耶搭档四号里贝罗，恩格伊呢是踢到右边后卫，把22号迪亚哥桑托斯的位置往前踢，让他踢到右边前卫，克雷亚呢则是踢到中锋的位置上。范登博门，这是今天他的数据统计情况，跟本塔莱布之间的对比。本塔莱布本场比赛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0分钟，两个球的差距，对于主场作战的昂热队来说，他们需要尽快打进第一个球，让球队重新燃起斗志。两个球的差距其实并不算多，完全有机会扳回来。吊一下头球，精彩的上抢，哦，恩格伊自己还在带，刚才精彩的盘带。

过掉了一名防守球员。这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恩格伊呢，他不但能踢中卫，而且能踢右边后卫。现在这样的球员在整个世界足坛当中呢，越来越被重视，因为这种高大能够抢低点投球的右边后卫，而且速度还不慢的右边后卫，在球队当中呢，战术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他能够把对方有威胁的边路球员的进攻啊，直接切断到低点，就是起高球找对方边锋的时候，他能够直接在空中就拦截这个球。另外呢，在角球、定位球的攻防过程当中啊，都能够让球队防守更稳固，进攻更凌厉，更有威胁。防守队也要用上最后的两个防人名额，二号阿尔库斯以及36号班尼迪亚塔替补登场。对，换下的球员呢是27号利索亚，以及中场的14号贝尔克迪姆，这还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给身后拼速度，里贝罗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于洋热队来说啊，这个赛季球队的保级之路啊并不容易，

七号辛巴克利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哎，这球停得不错，转身再往右路转移，转移的也很漂亮。45度的起球效果不好。球落点，辛巴克利并没有拿到。九号普罗斯珀皮特，他上场之后感觉在中前场，他的能力、意识，确实要比其他的队友更强一些。准备来看看主教练吉利会不会给普罗斯珀皮特更多的上场时间，让他打首发。

0: 曾国门这球传得不错，1-0。右路的传中球，哎，机会门前打门，这个球竟然是被门将厄泽尔神勇化解了。这个球想要推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啊，西巴伊。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巴伊，停一下直接打，哦，这个球还不是门将扑的，还是被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的。恩格伊，这次的封堵非常的关键啊。挡出去之后正好又经过了一下反弹，这球后卫不挡的话其实门将是非常难扑的。这场比赛看到澳洲队已经完成了36次的传中球，但是传中之后的效果刚才那一次是全场最好的。准确的传中，澳洲队呢36次当中只有10次，也就是说10次找到了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接下来的发展。第二队虽然只有8次传中，但是有4次能够跟禁区内的队友形成联系，这就是我们说的进攻的效率。这是传中的机会到后点，角球，这应该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攻的机会了。右脚的大门，哎呦，这下又是在前点被封堵，还是角球。西巴伊啊，最后这几脚射门还真是很有威胁。这应该是全场的最后一攻了。西巴伊，角球开进来，落点不错，头球，这球顶在了球的底部，顶高了。罗斯伯皮特错过了最后的机会。这样一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里尔队在本赛季的首场比赛当中客场取胜，取得开门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比赛采用十一局抢六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九局抢五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
1: Pinkerton 都是 sports， yeah。
2: Yeah，
1: yes。
0: 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

0: Mavi 6.
1: 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个球是贝利甘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8.
1: 伊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2: 16.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 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 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2: 31.
1: 是两步，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一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K一下红球队啊，再清淡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

守卫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接下来这个局面。

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倾斜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啊，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三分。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0: Maulim Stoff。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刻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

红球左下底蛋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 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叫篮球。好球。
0: 正。thirteen。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 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推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ahomes 8。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0: 接了不？
1: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啊，来解黄球。
0: 人家要
1: 写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Five.
1: Six.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杆想要叫的。 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 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Something。 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进入到

0: 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Six，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啊，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Nine。 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 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这个红球打进超分，单架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个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詹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

0: 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2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 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Mullen
1: 16，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50加，
0: 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 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唱天柱。23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Let's look at eight. Circle nine.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
1: 了。87。

0: 94 95 95
1: 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1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是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真慢，人家我已经出去
3: 看。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1: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ound Annalise. My name's Ford.
0: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蓝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酒。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酒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fifteen。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十一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

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佩甘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放。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啊，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revor.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上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沃
1: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wave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你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seven，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的不错。

0: 没解到。
1: Dennis was full。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啊，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嗯，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Violence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哦，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净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啊，刚才给到了匈牙利队的艇只介绍。来看丹麦队、澳大利亚队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德国队、西班牙队。个人身份参赛的队员还有波兰队和瑞典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来看，这是中国队，于诗梦、王楠、殷梦蝶，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当然，在女子四皮这项目当中呢，你像匈牙利队、德国队，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捷克队，这都非常强，西班牙队。今天呢，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

西班牙队的奖评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奖的奖评，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奖评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传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涂中华，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强奖评，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真的滑得很精彩。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500米项目的四匹，西班牙、丹麦、波兰、立陶宛、德国队、澳大利亚队、葡萄牙队、匈牙利队和塞尔维亚队。这比赛开始的节奏非常快，因为现场的风浪相对大一些，而且是打船头啊，一个正顶风，所以呢，挺直进到这个墙器之后啊，风很快会给你打开，因此呢，整个进入准备、出发衔接的口令都非常非常快，一到位马上就出发。因为是正面的一个顶风，所以呢，对于力量好的队伍是比较有优势的。主要看你涂中华的合力效果，看你的桨下支撑的力度，包括拉桨和涂中华行时候节奏能不能做到拉桨的快速和推桨的放松。你看节奏感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我德国队的整个节奏感是相当好的，能看到他们的水下支撑整个距离非常长，而且拉桨过程当中就是握住拉桨侧

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极其有实力的。曾经德国男女队啊，在皮艇项目里啊，统治国际大赛相当长的时间。你像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当时德国名将费舍尔最后一次参赛，当时已经身背8块奥运金牌，一个人啊，就在皮艇这个项目里拿过8块奥运金牌，7次参加奥运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来看女子双人滑艇项目的比拼啊。中队在三道出发，这也是中队的一个传统强项。从东京到巴黎啊，我们的女子双滑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德国队的出发起航效果还是不错，500米的赛程，因为大顶峰，对中国队来说呢，稍稍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德国队的整体力量是相当好。来看途中滑行的效果，这个时候德国队还是要稍稍领先一点，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也都稍稍领先一点。中国队呢，整个的途中滑行节奏还是非常好。在滑行的整体奖品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途中滑行的效果还是不错。德国队确实水下力量非常好，每一桨它的滑具效果都非常明显。

最终中国队是位列第四啊。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女子双滑的人员的一些调整，互相的穿插，来做更多的对于年轻运动员的这种带动，所以整个队伍也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而且呢，近期队员的比赛也比较多，状态呢也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整体来说，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毕竟两届奥运会啊，我们都是非常具有这种统治力的。现在是男子的单人滑艇项目的1000米，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捷克的福克萨保持。你看，今天福克萨在一道出发，中队六道吴声月。男子单滑这个项目当中呢，相对我们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强啊。之前刘浩在单滑里头有过不错的表现，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以配双滑为主。刚才镜头就给到了捷克的运动员福克萨，也是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比赛开始之后，吴声月的奖频还是比较高的，几个快奖，稍稍把船速发动起来以后，开始逐渐的降，其他几个位置上，你包括福克萨，奖下的位置非常非常的深，确实大顶峰的滑法啊，就是得这样。包括佩特罗夫、塔诺夫斯琴，这都把整个的力量饱满程度拉奖的控制得更好。你看每一奖奖叶下埋到水里的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

前佩德诺夫是相对靠前的位置。佩德诺夫是左桨的选手，而且前把入水，桨叶埋在水下的位置压得很深，尽可能的保持拉桨的长度，整个水下支撑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每一桨划得很扎实。来看半程过后，还是佩德罗夫要领先，领先幅度大概在一条艇。这个时候对运动员体能会是一个考验啊，在这儿呢，都会有一点点体能的这种下滑啊衰落，那就看谁能撑得住。佩德罗夫有点撑不住了，感觉桨下的力量开始变得有些弱，拉桨略略有一点绵软了，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啊！这个时候必须要硬顶啊！你不硬顶，这场比赛就有点没希望了。对手看见你往下掉速，他会拉得非常凶的。这边四道啊，几乎已经要追上来了。喘了口气儿，开始加桨了，桨下的频率开始提升，前头入水这一下入水变得更快更迅速，前把的发力更猛。哦，顶住了，刚才应该是稍稍调整了几桨之后，这会儿佩德罗夫把整个船速再次带动起来，那应该问题不大，这场比赛佩德罗夫要拿下。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冲得很凶，几条船现在都在往前迅猛的冲刺，包括福克萨在最远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无声息的上来了，最后的三桨。最后是老将福克萨冲上来了，果然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能力是强的没话说，比赛经验也相当丰富，前半程始终隐藏在后面，最后时刻的冲刺非常凶猛。

0: 子丹华。
1: 500米的比赛，这一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苏美雅保持的。

中国队今天代表出战的是蒋希娜。就这一届世锦赛呢，中国队除了女子四匹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挺直呢都做了一些这种新的尝试，用不同的队员去打一打，尤其多用一些年轻的队员，老带新，这样呢为两年后的洛杉矶做更充分的准备，在人员的整体梯队建设上做出一些更好的安排调整。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500米的赛程也是比较短的，2分钟左右差不多就结束了。目前还是匈牙利队、加拿大队啊，这都领先一些。简森和基斯，这俩也是老对手，奥运会世锦赛没少碰面。简森之前也是和文森特一起搭档，女子双滑和我们的组合，中国队的这对组合，郑诗和马雪雅。和他们俩的这对组合也是争夺得非常凶，之前在东京的时候，简森和文森特两个人搭档，就是登上领奖台，巴黎也是一样，所以本身简森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简森现在也非常的成熟，之前因为更多的是文森特带简森啊，这样一个相对有一点年龄差的这种组合配对，简森更多的是跟随，是学习。现在分开之后，简森单滑他的成熟度非常高，从力量上，从他滑行的，你看身体姿态，每一桨的整个幅度，包括稳定性上啊，真是非常漂亮，它的这种平衡性的掌控。

0: 非常的出色。
1: 在尽可能的把这个腰、腿、臀部大肌群的力量发挥出来的同时，尽可能的利用前弓步的这一下，让整个桨走得更远的同时，它还得保持船的稳定性，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的姿态，平衡的控制，然后照顾这种桨下的幅度和力量，这综合性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划艇是非常非常难划的一个项目。看一下，贾希纳最终是位列第四。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男子500米的单滑啊，中国队这边是纪博文，纪博文也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竞争力的。纪博文的个人能力也相当相当的出色，之前双滑配对也是成绩非常好，所以中国队极具代表性的组合当中的一员。他的单人滑行的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另外呢，他身边的巴西运动员奎洛兹啊，这是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老对手，无论是单滑双滑，那奎洛兹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对抗性持续了很久。福克萨目前滑在第二的位置，而且从途中滑行的效果来看，好像福克萨在不断的往上上，能力是真强。

500米反超夺冠，啊，这1000米反超夺冠，那500米在半程的时候，啊，再次领先了。来看，快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全面1000能滑，500也能滑。啊，奎洛兹还是速度更好一些，他的潜逃入水之后的这下发力非常非常的猛，冲刺的能力非常强，前把呀效果非常好。这样，奎洛兹、福克萨、基伯文应该是位列第一、第二、第三。这场比赛打的还是蛮精彩激烈的。

来看女子的双滑。女子双滑200米啊，这是世锦赛的一个项目。这项目呢，要求队员的合力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的合力、拉桨时候下桨的一致性，然后前把入水之后抓支点迅速拉桨鞭打船速的能力，也要求非常高。就是你合力如果不好的话，第一把上来抓水抓得慢，那就意味着你的比赛会打得很吃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中国队的前四桨相对幅度没有那么大，都是小桨快倒，目的是快速的获得一个高船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迅速把船速发动起来啊。但是这边古巴队的整个桨下力量很快就上来了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个人参赛的队伍。最后阶段啊，马上要冲线了，桨下频率都非常快，高频率的冲刺。不错、其实中国队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相当不错，200米这比赛赛程很快，转瞬即逝。

中队最终位列第三啊，这场比赛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在这种高爆发、全速的无氧预消耗冲刺的这种比拼当中啊，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再来看女子的单皮200，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丽萨·卡林顿啊，新西兰队的名将，多届奥运会的冠军，也是目前现役皮划艇运动员当中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队员。在卡林顿的带动之下呢，整个新西兰队的水平啊提升是非常非常快的。中国队这边出战的是王楠，这会儿呢水面要状况好了不少，没有那么大的风浪，这起扬器也看得很清楚。丹麦选手上的还是很快，起航转入的那一下速度非常非常快。看看王楠能不能咬牙冲个前三，有希望。哎呦，感觉似乎九道这边可能要更快一点。Thank you.

0: have a water. Thank you.
1: Thank you. 果然久到的西班牙队最后要快了一点点，王楠最终的位列第四。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嗯，英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这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皮，现在女子四皮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体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体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体我们一下就强起来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

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这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啊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途中滑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奖品，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潜逃入水这一把呢，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位，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掏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途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希娜、谭安硕，包括孙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啊！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收看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今天呢，在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那么今天呢，是美网的第12个比赛日，也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日。今年呢，美网呢星光熠熠，阵容强大，而打到这个半决赛阶段来说呢，进入到四强的是前四号女单种子。在历史上呢，美网上一次要追溯到有这样齐整阵容的半决赛呢，还是要在1975年。而在整个大满贯的历史上呢，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多见。整体来看，四大满贯里面呢，最后一次有女单的前四号种子进入四强还是在2009年的温网，足见呢本次比赛的含金量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四位选手当中呢，年龄最长的是三号种子佩古拉，那么他是1994年出生的，而年龄最小的呢是2004年出生的美国球员高夫。对于本土球员来说呢，有两个席位呢都是被这个美国本土的球员来占据在美网的四强当中，这也说明呢在今年的主场的氛围也是拉满的。那么今年的这两场女单的半决赛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好看，两场比赛呢各有看点，但是总体来看，新一代的球员呢已经是完全的占据了主流。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强势性的打法、进攻性的打法也是这几年的比赛当中呢越来越增加的趋势。今年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一号种子和二号种子，也就是世界第一第二的争夺。萨巴伦卡呢和雷巴金娜呢两位选手呢，在年终总决赛到来之前，他们两个的世界第一的归属也是本届美网当中重要的争夺点。其实呢，随着雷巴金娜进入到了美网的半决赛，她的世界排名在下周一公布的最新 WTA 17的排名当中呢，将会反超成为世界第一。不管怎么样，萨巴伦卡呢作为卫冕冠军，他有很多的积分要保，因此这一站比赛呢必须要全力以赴。按照比赛的顺序呢，第一场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萨巴伦卡和佩古拉的这个比赛呢，两位选手呢以前打了13次了，从交手的记录上面来看呢，萨巴伦卡呢是9胜4负，保持着领先。而另外的一场半决赛呢，雷巴金娜和高夫两位选手都很年轻，他们呢是在职业交手当中呢是平分秋色，5-5开，各胜一场。总之呢，这两场比赛呢都是非常的重量级的，我们呢也将在比赛当中为大家带来尽量精彩的解说，能够让大家同步呢感受赛场的氛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同呢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就一起呢转到美网的赛场来关注今天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北理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69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5+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阿福，
9: 嗨，
10: 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的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4: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15: 掌握核心，静变焦技术。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现在拨打400106565。
19: 400106565。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

0: 七，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接下来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阿斯艾市中央球场，美国当地时间晚上的7点多钟进行的这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交手的双方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萨巴伦卡，身穿黑色的球衣，他的对手呢是3号种子美国的本土球员佩古拉。刚才我已经介绍了，在今年的半决赛当中呢，四位选手呢全部呢都是世界排名前4的球员，但是在四位选手当中呢，只有佩古拉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而萨巴伦卡呢是硬地女王啊，两个澳网冠军，两个美网冠军，并且呢都是属于连续夺冠。佩古拉呢连续的这个快节奏的救球，并且随球来到前场，但是面对来到前场的对手萨巴伦卡呢，更加这个加强了击球的力道，导致这个球很难把力量卸掉。
1: 13-11
0: ace。在美网的赛场上面，萨巴伦卡呢已经是连续取得了2年的胜利，2024、2025。而且他在23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打进了决赛啊，最后败给了高夫。也就是说，连续这几年他在美网呢都有非常出色的战绩。对于他来说，由于呢是卫冕冠军，所以他在本站比赛当中呢是有2000分的积分要保。这一球弹网之后呢，有一定的轨迹改变，导致了萨巴伦卡二次判断出现了失误。

0: 球的状态还是很好的。其实塞巴伦卡呢，今年呢，在一些重要的比赛当中呢，还是表现出了他的起伏不定。虽然总体成绩还是在女子球员当中呢排名前列，但是总体来看啊，还是有一些起伏。进攻型的打法在比赛里边会有这种情况。两位选手此前的13次交手，萨巴隆卡呢是保持着9胜4负的领先。
1: Jessica，
0: 这是两位选手的在大马。

满贯的半决赛里面的战绩，从成绩和经验上来看呢，都是萨巴伦卡占优。来看一下佩古拉的第一个发球局，

反，虽然它的攻击的火力啊没有萨巴伦卡那样的强势，那样的有这个侵略性，但是佩古拉的击球呢节奏非常的快，而且呢攻防比较的稳定，没有太多的漏洞。我注意到以前两个人的前13次交手当中啊，最近的4场比赛全部呢都是超过了2个小时。对于一场女子的比赛来说呢，打满3盘2个小时以上的赛事就是属于呢拉扯到了极致。最近的4次交手啊，包括在2025年的，也就是去年的美网半决赛，萨巴伦卡呢是用了2小时06分钟3盘赢了佩古拉。而且全部都是打满了3盘，这4场。佩古拉的保发也是非常的有效率啊，他的发球也是相当的给力。这4次交手呢，除了去年的美网半决赛，然后就是去年的武汉，公开赛，以及 WTA 的年终总决赛，还有这个今年的柏林站的草地赛，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获胜的是各赢2场，佩古拉是赢了武汉和今年的柏林草地赛，而萨巴伦卡是赢了2场硬地的比赛。也就预示两位选手只要碰面啊，很可能是一场非常焦灼的大战。这就是佩古拉的接发快速抢攻，相当的坚决，可惜击球点有些偏低，出现了挂网。萨巴伦卡的发球力道十足，所以佩古拉呢尝试接发抢攻，但是呢他的这个接发并没有办法把力量卸下来，

发内角出界的，在未发内角错区的情况下呢，突然又偷袭一区的外角。阿斯艾什球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网球体育场，其实他这个观众来看这个比赛啊是非常陡的，这个看台。

而且发出 S 球，在巴伦卡也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还是比较轻松地完成了第二局的保发，目前2-1先发领先。

0: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来观看佩古拉的发球局。

0: 佩古拉在大满贯的最好战绩也是在美网创造的，是在2024年呢打进了决赛，决赛里面就输给了今天的对手萨巴伦卡。他们的凶悍，这个抢接发
1: 太惨了。
0: 因此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半决赛可以算是2024年美网的女单决赛的重演。萨巴伦卡之前曾经两度呢在这个2420球场击败过佩古拉。2024年的那一场决赛呢，是进行了1小时53分钟，也是相当漫长的一场大战，两盘的比分是2-7比5。就是萨巴伦卡比较巧妙的把角度稍微的撕开，带出了破发点，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破发点。漂亮啊！佩古拉也是相当的勇于变线，在这种情况下呢，尝试了一个大角度的变线啊，非常敢打，在关键时刻心态不手软。佩古拉很聪明啊，球商很高。他在很被动的情况下呢，尝试把1.82米身高的萨巴伦卡呢调动起来。
1: Let's press on.

非常的不错，阿尔法采用了一些旋转上面的变化啊，让对手并不是很容易清。

0: 你的接力。佩古拉的球风虽然不像是萨巴伦卡那样的张扬，那样的外显啊，就是很有侵略性，但是佩古拉的这种打法，他是在分与分的连贯之间一些小的变化，主要是靠节奏和落点的来压制对手。
1: Can you take a seat behind the players as quick as possible? Thank you.

0: 力量感十足，在够这个球的时候，整个的身体都完成了一次体前屈啊，就是你看，其实他，你看这个球打的，在击球的瞬间呢，还有身体姿态的调整。制胜分方面，萨巴伦卡呢是6-3，领先对手。这是一个快节奏，也是佩古拉的风格。佩古拉主要是打这个节奏和落点，他的绝对的力量是比对手要差。这一球是打在底线的附近，造成了萨巴伦卡的反弹球没有打准。发球虽然力道十足，但是发在了对方的手上。佩古拉的家人，佩古拉的家里边呢有这个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一共是5个孩子。萨巴伦卡在这场比赛中已经发出了3记 ace。杜布罗夫，这个是萨巴伦卡的教练员。球状态今天表现的确实还是非常出色的，而且他已经多次的应用在发内角发不中的情况下呢，马上就打外角，一区二区都有过这样的尝试，并且获得了成功。休息一下。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接下来是美国本土球员佩古拉的发球局，今年三

32岁。今年他拿到的两个冠军呢，分别是查尔斯顿绿土赛和迪拜站。一区外角发球把对手扯到了场外。在前面的晋级之路当中呢，佩古拉打的最长的一场比赛就是在八强当中对阵本土的同胞纳瓦罗，2小时21分钟。前面五场比赛呢，耗时是8小时16分钟。

0: 拉的发球啊，也是发出了108英里的时速，速度并不慢。在一发的赢球率方面，比对手要高。虽然他没有那么多的 ace 啊，没有那么多强势的重炮，但同样也是不好接。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发球节奏的变化，佩古拉也是直落四球完成了绑杀，极其高效的一局。在八强阶段，萨巴伦卡也打出了本届美网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唯一的一个三盘，对阵六号种子捷克的新秀诺斯科娃，打出了2小时22分钟的比赛，一直决胜盘打到抢十。现在是第七局，非常关键的一局。从两场半决赛的这种对阵的情况来看啊，都应该是恶战，就是不会是很轻松的啊，整个这个比赛的时间不会太短。有想象力的切发，跑动当中的正拍，这个球你看甩出来的这个正拍球其实并不好借力，因为它落点还是蛮浅的。
1: 30-15.

0: 个球厉害啊，这个球厉害。您感觉其实对手的接发已经给他挤到了，可是萨巴伦卡的后撤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一边后撤一边的打出了滑板的线路，要了一个回头球的落点。维拉的接发球也是显得非常的巧妙，正好砸在了正在向往前靠近的萨巴伦卡脚下。使对手的发上策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其实，在发球和接发球的表现上面来看，佩古拉的表现依然领先于对手，64-46，63-46，这是一个平手。
1: Sabalenka leads 4-3 first set。
0: 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出现破发的情况，先发领先萨巴伦卡4-3。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换球，发球的是来自于美国的本土球员三号种子佩古拉。在进入半决赛的四位选手当中呢，只有佩古拉还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呢，他绝对是一位不容小觑的对手啊，打法特色非常的鲜明，就是节奏比较快，而且变化多。虽然不是属于力量型的选手，

13

0: 好球。从参战美网的经验上面来看呢，佩古拉是这些四位选手当中最多的。这是一发的表现，佩古拉也比对手高三个百分点。佩古拉第十次出战美网的正签。成功的完成跑发，双方来到了4-4平。到目前为止，两个人的抗压能力还有是现场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就是有的时候状态会出现一些波动和起伏的萨巴伦卡，在这场比赛中到目前为止输出非常的平稳。
1: Thank you.

大哈。反拍的高点凌空打得稍微的有些发力过猛啊，没有完全的压下。

经把对手移动起来了，但是呢在跟进的这一拍啊，自己击球的线路过于低平。这是发力的一拍，但是拍头并没有形成足够的上旋旋带。五到八拍的中拍回合上面，佩古拉的得分要远远的超过萨巴伦卡啊，8-2。马克诺尔斯，这也是佩古拉的教练。两个人在四拍以下的回合里面的得分呢也差不了太多，萨巴伦卡呢是多得一分啊。刚说完这个就应该是平了，各有20分的得分。这场比赛由于两个人的发球和接发球的能力都很强，导致拍数并不是很多，主要的都是在四拍以下的回合里边就结束一分的争夺。萨巴伦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状态突然的起伏啊，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感觉是莫名其妙。毫无疑问，这样就是这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局，就是一切都好好的，原本是在非常稳定的输出的情况下，突然就会出现一个那状态莫名其妙的一个波动啊。这个对于萨巴伦卡来说，他的这种进攻型的打法，每当出现这种局面的时候啊，也就是他非常被动的时候。现在由于自己的双误呢，送给了对手一个破发点。这局确实相当的重要，如果不能够保发的话呢，也接下来将是佩古拉的发球胜盘局。

非常小心精细的来到前场去处理这个高球啊。之前在这里其实是丢到了一个反拍的高点击球，所以这分呢是处理的格外小心。

0: 状态出现波动的时候，他的团队呢也是显得稍微的有些紧张。那么这样萨巴伦卡呢是经过了一定的波动并且挽救了破发点的情况下，还是完成了保发，5-4领先。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

0: 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在刚才挽救了破发点之后啊，塞巴伦卡把比分带到了5-4，这样他也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今天呢，在一发的表现方面，萨巴伦卡低于自己在本届美网前面几场的平均水平。今年萨巴伦卡呢拿到了3项比赛的冠军，分别是迈阿密、印第安威尔斯啊，阳光双冠，背靠背的，然后是年初的布里斯班。在他职业生涯的24个比赛的冠军里边啊，包括4个印地大满贯、2个澳网、2个美网，那么一共是21个冠军，都是来自于印地，所以他也是被称为当今的印地女王。

噔噔噔噔。

正拍打的，荒腔走板。

0: 已经是完全的你逼出了优势，但是佩古拉呢，他的防守反击能力也是很强的。
1: Five games all for sets。
0: 诱敌深入。今天呢，这场比赛呢，也是呈现了两个人经常经典的这种比赛风格和样貌。场上的这个比分呢，也是。就是旗鼓相当，但是呢他们得分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一个经典的两个人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展现。萨巴伦卡就是张扬强势，波动大，而佩古拉那边就是低调内敛，但是呢并不好打。
1: Let's first serve。
0: 每当萨巴伦卡在场上出现状态起伏和波动的时候，其实他的团队也是相当的紧张啊，相当的没有办法，只是为他捏着把汗。

0: 等到了对手的失误。但是在 face-off 受迫失误上面啊，上次我们看两个人之间呢是6-3呢、啊，这次变成12-4了。在这段时间里面，佩古拉只增加了一个 face-off 失误，而萨巴伦卡这边啊，这个失误的情况是直线上升。去补救正拍位的球露出身后空当的情况下，萨巴伦卡还是把这个球稳稳地送向了对方的反拍，并且打出了比较大的角度啊，这是一个挂腰斜线。萨巴伦卡还是完成了保发，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进行了11局，双方是各自保发，萨巴伦卡先发领先6-5。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在一发只丢了2分啊，这场比赛佩古拉的这个一发的得分率真的是太高了，20次一发拿到了18分，这球是在对手回防中路的时候，萨巴伦卡打出了一个节奏好球，出现了制胜分。打完这个反拍救球之后，那这个就是佩古拉在回防中路的时候露出了身后的空当。发球局对于佩古拉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压力的一局啊，因为对方已经是率先拿到了6分，占据了这一盘的制高点，而佩古拉呢是丢掉了宝贵的前2分。

0: 哇哇哇
1: ！Love and fortune，
0: 压力瞬间增大。这样也是不仅是萨巴伦卡的破发点，同时也是三个盘末点。
1: Thank you。
0: 17-6的制胜分，看看佩古拉还有没有办法。

15-14.

0: 相当强势啊，这球是正好打在了底线的中央的位置，就是一个中路的快速的击球，这样萨巴伦卡虽然是在第一盘的比赛中经历了起伏和波动，最终还是以7-5先胜一盘。休息一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由1号种子卫冕冠军萨巴伦卡来对阵美国本土球员32岁的老将佩古拉。在今年的前三大满贯当中呢，萨巴伦卡还没有胜绩，成绩最好的是在年初的澳网获得了亚军，决赛中输给了莱巴金娜。
6: Second set, Sabalenka to serve.
0: 在美网呢，如果是赢下第一盘的情况下，萨巴伦卡最后获胜的战绩是32胜3负。
6: Thank you, please serve.
0: 第二个大满贯，法网是打进了8强，温网是第4轮，现在又回到了他熟悉的硬地赛场。把这个场地啊底线呢做了充分的调动，这是到目前为止最长的多拍回合，才11拍啊。这两个人的比赛的节奏确实很快，但是第一盘呢打了也是45分钟，也是属于很长的了。

0: 这个球出界一点点，但是佩古拉在
1: 波
0: 点的配送方面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也是相当的聪明。对于他来说呢，力量不占优的情况下，只能是靠节奏和落点的变化。最近这十分当中的表现啊，萨巴伦卡是拿走了其中的9分，遥遥领先，这是一个压制的比分啊，这个阶段。